0: 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896年1月2日夜里，维也纳的《新自由报》即将复印的时候，收到了一份急件，是一只手的骨骼照片。在这只手骨的无名指上，还带着一只订婚戒指。编辑将照片加以标题：威尔茨堡物理学教授威廉·康拉·伦琴的新发现，发表了。第二天全城轰动，几天之内欧洲轰动，全世界都轰动了。为什么一张手骨的照片会如此轰动呢？1895年的冬天，伦琴正在观察阴极射线，忽然看到暗处有一个东西在发光。仔细一看，那是一张涂了氢亚铂酸钡的纸瓶。伦琴把纸瓶挪远，它依旧发出荧光。伦琴将一张普通的纸放在那里，纸上没有发光，纸瓶却依旧在发光。伦琴把一本书遮在了纸瓶前，纸瓶同样依然发出荧光。更有趣的是，当伦琴把手放在纸瓶前，纸瓶上竟然出现了手骨的阴影。伦琴断定，从阴极射线管里射出了一种新的未知光线，他看不到，却能透过书本、衣服和人体。按惯例，科学上的新发现常常以发现者的名字命名，可是伦琴并不明白这种射线的本质，于是他用数学上的未知数 x 命名了这种射线，这就是 x 射线。登在报纸上的那张手骨照片，便是伦琴用 x 射线照射自己妻子的手指拍摄下来的。一种看不见的光线能够透过人体，当时科学界的许多知名人士都将信将疑。伦琴废寝忘食地在实验室里探索了这个奇妙的 X。 随后两年，他发表了两篇论文，对 X 射线的本质进行探讨。1901年，瑞典皇家学院首次颁发诺贝尔物理学奖，伦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人。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这是每天早上的固定操作。
2: 起步，
3: 起步正常，自动挂到 D 档，雨刮器正常，手刹正常。
2: 温度调节，
3: 温度调节27度，转速2500，车辆平稳运行。
2: 进入预定轨道，关闭车门。
3: 车门关闭，驾驶员情绪稳定。
2: 锁定调频89.3，
1: 准备完毕
3: ，OK， 没有问题。
4: 航行开始，祝航行顺利，一路领先。
1: 收到，
3: 收到，收到。
5: 亲爱的朋友们，只要我和天乐两个人往工位上一坐，那真是数不清的心里话想跟我们互联网亲戚说呢。
6: 那种灵感都要往外溢，你知道吗？
5: 真的。
6: 进入到视频直播间来看一看此时此刻的我们啊，今天我觉得我们俩真的是非常的

0: 对，就是看上去就是非常的潮范儿，可能是前一段时间下了很多雨，下的我们特别潮，啊，就很多朋友也发现了我们这个改变，是否到站说天乐越来越帅气了？我哈姐当然美了，我的妈呀，这还用说吗？谢谢大家进来啊，说一些昧着良心的话，快来，
1: 很多朋友在建议说你把你的话筒稍微往右边移一点点，让你的整个的五官露出来。
0: 我现在追求的就是蒙娜丽莎的微笑。说到人都想让自己变得更美更有意思，对不对？我昨天呢就看到微博上，哎，我给大家找一下微博上，哎，有这么一个新闻，说有一个30岁的男子误喝了过期的牛奶，7个月的时间体重从140斤降到87斤，医生提醒过期牛奶是细菌培养基。下面的网友回复说，我就想知道他喝的是哪款牛奶，品牌有没有限制，我想问一下大哥过期多久了，什么时候服用最佳啊？这个伤身吗？有什么不适应吗？啊，主要是想知道过期到什么程度可以达到7个月从140瘦到87的这样好效果。
1: 我估摸着想一想啊，就是可能就是每天喝每天拉，然后拉了，
0: 这应该是送到医院急救了，我感觉。
1: 对，这网友啊，网友真的是，
0: 对，真的网友。但是看完之后呢，你想想看，从140到87，说不心动那是假的，有那么一点点啊，
1: 就是快瘦到一半了，我的天哪，这个
0: 这种肯定是伤身的，
1: 肯定伤身啊。
0: 我觉得网友有没有品牌限制啊？牛奶
1: 过期多久啊？过期多久比较合适？
0: 不要伤害自己的身体啊！身体是我们最大的本钱。
1: 对，减肥不是目的，最重要的是要健康。
0: 要健康啊！减肥也是目的，让自己更好看。但是你可以长长久久的减，然后呢，你反弹起来它也会比较慢。我一直认为，就是你减的比较久，你反弹起来的时间也比较久。
1: 你像哈姐，她一减30年，她反弹也反弹了30多年，对吧？所以就是她是。功过相抵，这个事情在他的身上发生。
0: 夏天可以真的喝一点荷叶茶，玉竹麦冬茯苓饮。我们这个给大家找的是咱们湖南的老字号，百年老字号。但是呢，这个老字号我们就是不太好讲，所以呢，就给大家提点提示。这个牌子，
1: 你们可以进入到视频直播间，进入到我们的下方的公文包按键里面去看一下。现在我们已经弹出链接了，看一下啊，
0: 希望大家都能够变得越来越美，在有效的程度之下，让自己开心的程度之下，不要破坏自己的健康的程度之下，
1: 是
0: 好吧？
1: 蓝小布说到了，哈姐这么瘦，减什么肥？你看看人家，
0: 你是不晓得，
1: 哎，她的这个胖的位置吧，你是看不见的。
0: 我觉得我现在1.62米，已经124了。你说你要是说哈姐你这么瘦，你这句话是不是太昧着良心了？因为根据我国的那个，就是中国人的那个健康那个标准啊，就是我这个年纪，我这个体重，我的超标体重是128，也就是我只差4斤了，你知道吗？我在边缘。
1: 哎，我们来总结一下，给你看，昨天我正好看到了一个肥胖的最新标准出炉了。现实生活当中，很多身边的一些朋友啊，类似亲戚朋友，明明体重是在一个标准范围内的，你吃的也不多，但是他却有脂肪肝，却有高血脂、高血糖，其实他们是瘦胖子。看着瘦的人不代表真的瘦，这类的瘦胖子往往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他叫肌肉很少，脂肪多，尤其是他的内脏脂肪，它是悄悄的包裹在你的内脏器官当中的，它比肉眼可见的胖是更加危险的。
0: 这个前不久呢，美国糖尿病协会肥胖专业实践委员会发布了最新的成人超重和肥胖诊疗标准。这个研究发现呢，亚裔人群的内脏脂肪占比天生就要更高，天生就比人家要高一点，然后在身体质量指数还不算高的时候，代谢就已经崩了，所以呢，针对亚裔肥胖的判断标准会更加严格。
1: 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标准好不好？身体质量指数就是你的 BMI 指数，体脂超标 BMI 大于或等于23，就表示你的体脂要超标了
0: 啊。那我肯定是超标的嘛，而且没有中心性肥胖。
1: 你有大于等于 大于等于23啊？
0: 我124嘛，124
1: 不是，他说的是 BMI。
0: 是的，我就是还要除一个什么东西，我觉得肯定超过
1: 对那个公式，大家计算一下，
0: 哦、
1: 超重啊，超重是23到27.4之间，你的 BMI，且没有中心性肥胖，满足以下任意条件就可以确诊为肥胖，哪一个呢？首先是你的 BMI 大于或等于27.5， BMI 大在23到27.4，且腰高比大于或等于0.5。
0: 哦，如果是 BMI 23到27.4之间，而且这个。

0: 女性的腰围大于或等于80厘米，男性的腰围大于或等于90厘米的话，那么就是肥胖了。
1: 对，
0: 不要再挣扎了，好吧？
1: 嗯。嗯，
0: 我另外一点就是我的那个脸部的那个就是肌肉比较少，所以就看上去瘦瘦的，就是在脸这个位置。
1: 嗯，
0: 他不是瘦，他是年纪上来之后就脸垮了。为什么要打那个胶原蛋白啊？很多人在脸上砰砰砰，哎，就是这个原因。就你年轻的时候，这个脸上是他能撑得住的，
1: 是
0: 对他胶原蛋白流失了，但是你的肥肉没有流失，就是很让人难过和伤心。
1: 明亮小宇宙发来的消息说，上班路上遇到了不文明事件，他的这个摄像头记录下来的前方有车窗抛物的情况啊。
0: 哦，对，
1: 嗯，
0: 我们长沙是网红城市啊。
1: 嗯，这个不要把吃完的早餐抛到高架边上，真的是很不文明啊。
0: 是的，
1: 嗯，
0: 你这个没有财运的啊，我跟你说。
1: 嗯。
0: 俊同学说，那个你的 BMI 啊，哈姐大概是24，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我知道你肯定跟我一个体重。蓝小布说，你的脸型看上去对，就是当你到了一定的年纪，比方说40-50岁，你那个开始受到地心引力的影响，
1: 嗯，
0: 然后整体往下走的时候，他脸就会显得比较轻曲。
1: 对，
0: 嗯
1: 嗯，你别看我现在可能从身材上来看算是瘦的，
0: 嗯，
1: 但是可能我的 BMI 也不低
0: 不低
1: 不低。
0: 我跟你讲，那种标准的，
1: 嗯，
0: BMI 其实很，就是那个指数是很低的，
1: 对，
0: 不要看不上它。
1: 我有点小肚子的，嗯，你看我又。还是有点有点，嗯，
0: 你下次穿个紧身的白背心
1: 可以，就是那种搞健身的人，
0: 对
1: 啊，练肌肉的时候，嗯，绑在身上那种衣服，是不是？
0: 是的。但是我发现就是当你的身上那个肉它不是那种紧致的，然后它有点泡泡的，
1: 嗯，
0: 你再穿上那个背心的话，你就很像金刚芭比，你知道吗？好吧，大家我觉得荷叶茶真的是可以尝试一下，如果你的肠胃很不好你不要尝试啊，因为它确实对于就是帮助上厕所非常的管用啊，它除就是去除你身体里那种很腻的感觉。
1: 对，我们今天推出的这几款茶它泡起来都非常的方便啊，
0: 嗯，
1: 它就是满足了大家上班族的需求，平常在办公室里面可以泡，在家里面也可以泡，
0: 嗯，
1: 然后呢贴呢也是随处可以贴啊，
0: 嗯，
1: 所以呢它就是非常方便，是盒装的，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893湖南音乐之声的下方，点击公文包按键来进入到我们的链接当中查看。
0: 来看一下我们的6月17同学啊，是我们好久以来的老朋友了。他说，哈姐今天是6月几号啊？6月17号呀，我叫6月17，那个是不是应该安排一首歌呀？然后我跟天乐老师两个人就比较，
1: 我们四目相对，请问6117他要放什么歌呢？
0: 对，您这个是什么歌呀？您建议什么歌呀？
1: 他是6月17号过生日吧，哈姐？他
0: 是
1: 不是？不是
0: 吗？
1: 他如果是6月17号过生日，我们就放生日歌。他如果不是6月17号过生日的话，你说他喜欢蔡依林，那我们就放蔡依林的歌。
0: 如果你炒股，我们这边还有股市大涨歌，你要不要？我们这边很多。
1: 我想听一下股市大涨歌是什么歌。
0: 如果你喜欢那个，就是比方说你喜欢西城男孩，我们这边还有西城男孩的英语直译歌。Get down, get down, da da da da da da， 我们这边下来。下来，然后四处走一走，
1: 嗯。
0: 你如果喜欢这种歌，我们也有。
1: 要什么，我们有什么。
0: 对
1: 啊，
0: 嗯，
1: 好不好？那你
0: 好，
1: 你说吱一声，吱一声啊。
0: 好吧，那接下来呢，
1: 嗯，
0: 我们就，走一下新闻吧。这两天股市是不是还行啊？首先来看一下日经225指数历史首次突破了70000点。日本央行昨天宣布将政策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1%，为31年来最高水平。
1: 嗯，来看一下昨天啊，昨天早盘中化国际开盘用3秒的时间涨停了，报9.06元每股，实现了6天500。目前呢，它的总市值325亿元。今年来呢，中化国际的股价大涨超131%。
0: 问一下大家，最近几天就是已经回本的朋友，大家发一过来；卖飞的朋友，大家发2过来，好吧？
1: 嗯。嗯，
0: 高考志愿填报季来临，教育部升级了2026年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面向全国31个省区市的考生开放免费使用。系统可以根据考生的分数、位次和个人规划智能来匹配志愿方案，搭载24小时 AI 的咨询助手，提供权威录取数据、专业介绍、就业前景等信息，并且上线多项生涯测评工具，助力考生科学精准的填报志愿。
1: 嗯，
0: 另外呢，明天开始就是中考了。啊，咱们还是就是跟高考一样啊，就考点附近呢，大家经过的时候就早一点，不要堵车，不要鸣笛。
1: 对，
0: 我们今天的中华古曲库呢，也要为所有要参加中考的孩子来演唱一首《我相信》
1: 啊，我相信，这也是我们的快乐车组点播的一首歌曲，我们待会儿来和大家一起来演唱。来看一下最近央视财经曝光了3大电信运营商存在着新老用户不同。 同权的杀熟乱象。

0: 啊，那高性价比优惠套餐的仅针对新用户开放，老用户难以更换价格更低的优质套餐。有业内人士分析啊，手机用户市场趋于饱和，运营商的竞争重心已经转向了存量用户，新旧套餐资费差异的问题是比较凸显的。目前的三大运营商暂未回复。
1: 昨天呢 ，AI 版支付宝正式推出了，命名叫阿宝。支付宝成为全球首个完成全端 AI 化的超级应用。目前呢 ，AI 版的支付宝已经开启了邀测，用户可以在 AI 版的支付宝和经典版之间随意切换，后续将逐步的向全量用户开放。嗯。
0: 继续来看一下佛得角首战世界杯，恰逢中佛建交50周年啊，佛得角晋级世界杯的关键一战正是中国援建的普拉亚国家体育场完成的。在这个体育场的它是在2013年正式移交佛得角，占地是9.4万平方米，可以容纳15000人，填补了佛得角独立之后无国际标准体育设施的空白。那时任的总理呢也表示说，这是中国帮我们实现的梦想，国家体育场是佛得角独立以来最大的工程项目之一。
1: 再来看一下，美伊宣布达成了相关的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有望恢复通航的消息令市场预期原油供应的紧张局面将会缓解，国际油价在15号出现大幅下跌。截至到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0.75美元，跌幅为4.87%；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3.17美元，跌幅是4.76%。
0: 来看一下，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否认为达成协议向伊朗支付资金的说法。特朗普也写道，伊朗已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那此外呢，有关美国向伊朗支付3亿美元的说法是假新闻，是由民主党人的散布的信息。那目前呢尚不清楚特朗普所谓的3亿美元的说法是从何而来。据伊朗麦克尔通讯社的消息，那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草案包括14点内容，其中呢有一点是美国及其盟友需要提出总额至少是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
1: 在昨天，歌手2026官宣苏醒出任第二月度特邀串讲人。苏醒发文回应说，周五去长沙上班。
0: 对啊，这个周五呢，歌手2026的补位歌手也官宣了，新鲜力量登场，有6位唱将重磅加盟，他们分别是补位歌手杨坤、张远、刘惜君、万妮达、侯明昊、艾略特，期待他们解锁多元曲风，共谱音乐新篇。
1: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情况。我昨天在微博上看到一条新闻，不对，不是在微博上的，是在微信的新闻上面看到的，让我大吃一惊，说黄梅雨季来了。黄梅雨季不是走了吗？我一年当中最害怕的就是黄梅雨季。
0: 这个时候你们家里会出现什么情况？
1: 我们家就是我们家倒还好，但是我觉得那个地下车库湿漉漉的，就脏。
0: 是的，
1: 对吧？
0: 就是全是水。
1: 它不是走了吗？怎么又怎么
0: 来来回回呀、依依不舍呀，
1: 我
0: 一步三回头。
1: 我看新闻那个意思是，他才来说，哎，今年的黄梅雨季来了，大家做好准备啊。黄梅时节家家雨啊，青草池塘处处挖，是吧？这个好像是黄梅雨季来了，我也不知道啊，跟大家就提前预警一下。
0: 但是大家还是比较关注接下来几天的天气情况，特别是端午期间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晚上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湘南中到大雨，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到35度，最低气温21到25度，还是有点热的，朋友们。
1: 对，明天呢白天到晚上湘西湘北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怀化、湘西州、张家界、常德暴雨，其他地区多云，阵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到9级，最高气温28到32度，最低气温22到24度。
0: 对，
1: 那防范明天开始的局地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中考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那明天呢就是孩子们可能要早一点了，早一点出门啊。
0: 对，我们来看一下长沙。长沙明天是25到31度，中雨转小雨的天气。
1: 是，
0: 后天周五是25到28度，小雨转中雨的天气。大后天周六是24到28度，中雨转大雨的天气。这3天啊，都是有雨的。
1: 是的，我觉得就是雨水带来的就是发财嘛，是吧？见雨则发。那明天我觉得就对于所有的中考学子来说，就希望大家能够考出自己最好的成绩。今天我们的中华古曲库要来唱《我相信》，为大家助力。这个词儿可以拿了吗？
0: 还不行，
1: 还不行。
0: 待会儿我们来做一下歌词，而晚一点再回复我来唱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后台6117说小天儿怎么这么灵泛啊，马上就反映出来今天。

0: 那是我生日，这么灵饭怎么还单身？我真谢谢你，真是。
1: 然后他这个就是拉踩的现象非常的明显啊。
0: 哦、
1: 他说去年前年哈姐你都是这么问我的，今天是什么特殊的日子？你今年是问第三年了。
0: 你记忆力。

0: 618了啊，今天过生日，那真的是618，赶紧买啊，赶紧买。
1: 另外呢，我们今天所有的就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0: 你在说什么刚刚进入直播间的根本不知道在我们在说什么，
1: 就是我们有一个品牌今年给大家带来了我们自己的爱用好物，真是用了十几年了，就是觉得它在夏天的时候呢可以帮助大家去除一下身体里的寒气，然后呢可以帮大家多多补水，所以这个东西呢为了我们就是为了能够提升一下我们视频直播间的粉丝量，所以我们特别没有把它安排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因为微信公众号的朋友一定会在微信公众号上下单的，
0: 这样它是可以养生的，有夏日养生好物，可以喝的，可以贴的，
1: 对
0: 啊，就平常呢可能大家就是确实啊就是有祛湿啊
1: 对
0: 这种需求的，或者
1: 是
0: 着凉了之后这个肚子好痛啊这种需求的，赶紧抓紧时间在我们的视频号进入到我们官方视频号893湖南音乐之声下方有一个公文包按键，直接点进去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这次有四款产品，你们自己去看一下好不好。
1: 对，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是不能在微信公众号上发茶叶的，就很多人都发茶什么的过来，我们没有啊，我们没有做关键词，大家就直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就好了，好吧，谢谢大家支持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嘛，
0: 谢谢谢谢，
1: 这个就是粉丝量达不成要扣工资的是吧，金老师
0: 我们现在都已经要这个份儿没有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故意说的孩子这是
1: 好吧，待会儿呢大家可以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
2: 妈，端午安康，
3: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6: 燕之屋。
7: 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该如何为孩子定义未来的起跑线呢？
8: 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暑假重磅开营，
7: 告别纸上谈兵，我们把前沿科技交到孩子手中，匹配单台价值70000元的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成实景实操的沉浸式课堂，
8: 从拆解机械构造开始，跨越图形编程的门槛，实现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的完整闭环，
7: 抓住8到16岁科创思维觉醒黄金期，零基础也能轻松推开人工智能的大门，
8: 优秀学员更有机会征战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用实力为未来履历镀金，
7: 暑假早鸟优惠仅需1880，抢占 AI 时代成长先机，每期限额50席。
8: 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足球，赶紧锁定名额。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一路领先的各位早饭老爷们，温馨提示一下，请注意关上车窗。接下来，他们要唱歌了，
1: 他们要唱歌。
2: 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3: 今天是个好日子啊，好多朋友过生日呢。
4: 啊，新哥来了，说主持人你好，今天是我小孩子周帅28岁的生日。哇，是我小孩子周帅28岁的生日。
3: 那新哥您得有50了吧，新哥。新哥，这个你看，人家虽然年纪跟我差不多，对吧？心态也跟我差不多，依然是非常年轻的状态。
4: 哎呀，还要把这首歌要送给这个6117，还有娓娓道来的老婆，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祝大家心想事成，得偿所愿，万事顺意，天天开心，身体健康。

0: 大一点，我现在76今年。
1: 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启云同学在发消息啊，万家丽路由南往北过了天际岭隧道，就有两辆车刮擦了，占用了两个车道啊，其实是小问题啊，后面的可能估计得堵一堵啊。目前呢，交警叔叔暂时还没有来。
0: 是的，
1: 万家丽路啊。
0: 罗叶同学说，我那个昨天啊加班的时候，从那个南边办事儿回河西，发现天际岭隧道听不了893，但是湘府路隧道能听。这个布局差异，你们是布局差异还是分配不均呢？
1: 天际岭隧道听不了，但是湘府路隧道是能听到的。
0: 就天际岭隧道稍微短了一点。
1: 对，那个短的不值得我们花那么多的钱，是吧？
0: 你向天际岭隧道道歉。今天是6月17号，明天呢，咱们中考就要开始啦。抬眸四顾乾坤阔，日月星辰任我攀，又是要见证一代少年们他们建功立业的时候了啊。
1: 少年加油吧。为什么呢？因为确实这段时间对于他们来讲是充满挑战的时刻。
0: 对，
1: 承
0: 前启后的时刻。
1: 对，
0: 对吧？
1: 几重挑战吧。我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讲，这个时候是也是见证他们的自己的学习的结果的时候。
0: 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稳定发挥，考出自己最好的成绩。那今天也有家长呢，希望我们在节目当中能够来唱一首励志的歌曲。
1: 来，快开始了
0: 啊。各位同学们不要紧张，
1: 想飞上天。不是这个。不是啊。
0: 我以为你是让我假装教导主任来先发个言呢。明天就要考试了，其实也没什么，中考呢相对来说题目没有那么难，大家就把自己都会的就认认真真写完就可以了。
1: 对对对，我们今天中华户籍库要唱的是我相信这首歌，杨培安老师的。大家可以直接来回复我来唱三个字，回复我来唱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拿到歌词然后发语音信息过来。我们稍后来听听大家的演唱啊。
0: 今天我们依然有来自高桥大市场的杨总给大家送来的礼物啊，今天给大家自己挑一下好不好？就是想要笔的，你可以在最终你获奖之后，你可以要求我们给你发笔，或者是发 Dion 的口红。
1: 好吧，你们可以自己提出需求来啊。
0: 好，来。
2: 想做的梦，从不怕别人看见，在这里我都能实现。
1: 一起来，朋友们。

0: 要去争取那些你稍微要够一够才能够得着的生活。
1: 就比如说我的刚才的那个高音部
0: 分，高音，对，
1: 人呢是可以达到一定的极限的，
0: 对，是可以达到的。
1: 来，想听吗？想听继续啊。

0: HZ 同学说，天乐唱歌这么用力这么疯狂的吗？他的表情真的好好笑啊。潜听风云发了两个评价，我觉得这两个评价有一个是比较伤害我们的。谢哈吉天乐唱，我相信，祝我女儿明天中考大捷，祝所有的中考学子提笔从容自信，和笔得偿所愿啊。你俩调其实不用起这么高、哦、
1: 他有没有可能是有那么高呢？就是说就是杨培安他的调本来就摆在那儿了，
0: 对对对、哦、而且他后来升 key 的时候我都觉得有点难度。
1: 嗯，
0: 两位真的是辛苦了，我真的好感动。
1: 哎，那个荷叶茶能不能泡一杯过来啊？真的我们泡那个麦冬也行啊，泡麦冬也行。
0: 对，那个大海航行说你们俩唱的真好，嗯，大家也要拿出自己的这个最强水准，好吧？
1: 对，
0: 我们给小朋友打个板。
1: 我们有没有唱出股市大涨的气势？嗯、有没有？
0: 啊，刚才有一位朋友说想听股市大涨的歌，可以，待会儿我们给大家找一找啊，股市大涨的歌。
1: 股市大涨歌是不是要在9点钟左右的时候再放啊？
0: Vicky 姐姐说该破的音都破了，破得非常好，冬日可爱，别的啊、且不说啊、就冲小天治好了我的破音羞耻症，我觉得你俩也是不错的。天师傅脖子青筋包起了嘞，
1: 听着天乐的高音我就在想，这个天也不是非要去碰那些不可以碰的，够不着就够不着，何必难为自己啊，为难别人。
0: 没有，我跟你说做人真的是，就是你要去够一点，你差那么一点，但是你跳一跳能够得上的生活，给自己增加一点点难度、嗯、
1: 就是你始终要知道一下、嗯、或者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到底在哪里。你今年的极限也许比去年要高一些，明年也许又比今年要高一些。
0: 这个以前我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单位的领导跟我们讲的，他就是说他当时也不是说要给你讲鸡汤，他就是说哎，你们年轻人到单位来了之后啊，就可以考虑合适的就先把房子买了啊。那个时候他是这种投资理念嘛、
1: 嗯、
0: 说你们也就是每个月的钱也不用乱花，就把这个房贷还一还，是个挺好的领导。然后他就说了这么一个他的想法，他说你买房子啊，你不要买你刚刚好可以拿捏的，你买一个你觉得你现在的工资稍微有点难度的。
1: 嗯
0: 啊，其实你过了几十年之后你再看，他说的是对的，
1: 他说的是对的、嗯、就是长远的眼光嘛。
0: 对，
1: 这真的是这样子，做任何的事情就是要放长远。
0: 就是你当时觉得有一点难、
1: 嗯、
0: 好像真的是买不起有一点，但是你就是过了几十年之后你就会发现，哎，他其实是可以让你，就是因为你还年轻啊，你有很多发展的潜力啊，你不要买那种你刚刚好你觉得没有任何难度就可以拿下的房子。
1: 就像我今年我唱我相信这首歌我唱的有些吃力，明年我唱青藏高原那就没问题了嘛。对不对？
0: 哎呦、哦、不用等明年、
1: 啊、
0: 过完端午就可以来、
1: 啊、
0: 好吧、啊、黄家园说这首才是我对早高峰的最初记忆，每天早上这个我相信啊听完之后才有勇气去上班。嗯，
1: 合着这个我相信您之前就是跟其他的搭档也都唱过是吧？
0: 对，
1: 那你觉得你唱就是唱的最好的搭档
0: 是
1: 谁？
0: 就
1: 是
0: 你。
1: 哦呦，
0: 再别问，就是你是最棒的
1: 啊、嗯、我在就是我是吧。
0: 好吧，今天这个我们后台唱歌的朋友比较多啊，我们今天依然有杨老板给大家赠送的自己的心小心意。
1: 对，
0: 施耐德的笔一共是10支，每支是14块钱。
1: 嗯，
0: 还有呢 Dion 的口红正装的，然后那个色号呢我们是随机的，它是那种啊就是它是那种润唇的那种
1: 润唇的。 对，
0: 对，
1: 直接送给大家、嗯、大家可以待会儿的时候就发语音信息过来演唱这首、嗯、我相信，请记住，请你们尽量的贴合一下原调。
0: 嗯，
1: 好不好？
0: 好的。
1: 你看 Sammy 同学说、嗯、今天这首歌绝对的唱出了最高水平，唱出了你们专辑的主打曲目，感受到了你们的诚意和高度。
0: 谢谢
2: 妈，端午安康，
3: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0: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胭脂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3: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胭脂屋，马上选购。胭脂。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介绍一下本节目互动流程。一进直播间就发天籁之音，2分18秒后开大音量，摇下车窗向旁边的车友推荐，嗨！3分05秒间奏的时候大喊好听，然后全曲唱完，大概5分钟左右发送评论，甘拜下风。你学会了吗？这里是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2: 你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都会红着
3: 也很像天乐老师，
4: 听见了吗？多比他叫你多比。
3: 真的就像天乐重新回在活在我们眼前一样，
4: 因为爱情不可轻易悲伤。
3: 斯诺比姐姐说那个哈姐天乐，要不你俩开个声乐班教唱歌呗，我也快退休了，我可以到我们这儿学一下。可以。哎，我跟你说斯诺比姐，我觉得你这个建议特别好，而且我们到时候上课的第一天给我们所有的学员发鸡蛋。就冲你就是点我们这两位老师，我都要给你发2斤，我跟你讲。好吧，我们今天唱歌的朋友特别多，我们抓紧时间来播放一下。
4: 好好好，那个我们 Pad 也确实只有5%的电了，所以我们就赶紧抓紧时间来播放。好，首先来听一听啊，这些大家唱的，大家可以直接发语音信息过来到我们的893的微信公众号。第一位朋友，我们有请这位叫做 Sunshine， 早上好。
5: 早上好，

0: 哇哦，哎，他唱得很好啊，声音还要再大一点。
1: 是的，他还是比较那种温柔的唱
0: 法，温柔温柔温柔。
1: 嗯，下一位朋友有请 Valen 杨说，好久没有来了，点我点我。
2: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清晨没有地平线，在日落的海边，在热闹的大街，都是我心中最美的乐园。我相信自由自在，我相信希望，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有你在我身边，让生活更新鲜，每一个都精彩万分。
0: 他就是很有型男的范儿，
1: 是他降了一个调啊。
0: 嗯、对，是的，
1: 降了调。来听一听下一位杰霸同学，他说扯着嗓子在唱啊，来听一下。
2: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
1: 还好啊。
2: 我相信青春没有地平线，在日落的海边，在热闹的大街，都是我心中最美的乐园。
1: 这个还好，这个不叫扯着嗓子。
0: 对，
1: 我
0: 你这个降调了。
1: 对，我那叫、哦、我相信有这个。
0: 因为爱情。
1: 哎，
0: 对、
1: 啊、听一下老林啊。
0: 老林来。
1: 来几句。
2: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前程没有地平线。

0: 可以，
1: 你，我很想报警抓你，你知道吗？
0: 来，Kex小可爱，嗯。

0: 怎么今天这个小可爱有点夹呀？
1: 对，就是有一点儿，其实没有到自己的撕裂的那个状态，但是做出来了那种状态。
0: 哎，做出来的，
1: 做出来了。嗯，
0: 来下一位 Mark 同学啊。
2: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青春没有地平线。在日落的海边，在日落的大街，都是我心中最美的乐园。
0: 还好还好，我觉得
1: 就是大家今天唱的都还是比较轻松的，
0: 是的，
1: 没有，所以我能感受到就是前厅风吟的那个那句话是发自内心的，说咱俩这个扯着喉咙唱的确实是很有诚意，咱俩是真的很有诚意了。
0: 对，下一位啊，多比同学啊。
3: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

0: 哦，它是还原度比较高的，我觉得。
1: 对，它算是比较诚意的，哦、比较诚意。
0: 是的，是的，它这个唱的很有那个元气满满的状态啊、不断向前奋进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它唱出来了。
1: 对，维格姐姐，听一下。
2: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青春没有地平线。在日落的海边，在热闹的大街，都是我心中最美的乐园。我相信自由自在，我相信希望，我相信拼搏就能碰到天。
1: 哎，唱的不错，唱的不错。我们今天就是没有所有的都没有播放完，因为这个 pad 真的快没电了。
0: 对对，而且后面排队的朋友真的太多了啊！
1: 来，下一位，下一位，下一位，启运同学啊。
3: 自由自在、我相信希望，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
1: 好用力啊，
3: 有你在我身边，让生活更新鲜，每一刻都精彩万分。
0: I believe
3: 哦、
0: 啊对，哎，他唱的可以，他说我其实还可以再高八度的，但是我今天上午有课，所以我今天就不能把他嗓子高了。
1: 谁说啊？
0: 这个就
1: 哦，
0: 启运同学、哦、啊，他说我今天上午有课、哦、啊。
1: 他这已经还是比较用力了，我觉得。
0: 对，他说还可以再高一个八度。
1: 是是是、哦，我们再来继续啊，华华同学来了啊，他只有七秒钟哎，来听一下。
4: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地球没有地平线。
1: 啊，虽然只有七秒，但唱的比较的，
0: 对，他其实唱的很好，他的节奏感是在这里的。
1: 是的，
0: 娟同学说 ，Vicky 姐姐给到一个夯，
1: 啊，用夯字一个大拇指来形容他、唱的好，唱的好。
0: 哦，那今天就先到这里。
1: 我们先唱到这儿了，因为 Pack 没电了，Pack 没电了。
0: 我觉得今天多比同学唱的真的很好，哎，我想问一下，你住河东还是河西啊？
1: 多比同学说我可以住河东也可以住河西，取决于你想让我住哪儿。
0: 我们前两天啊，给大家送这个杨总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小心意的礼物，迪奥的口红、还有这个施耐德的笔，非常好用啊，大家不管是自己工作还是给小朋友用都很合适、而且一次是一套是十支的，一个是笔一个是口红。然后我发现呢，礼拜一和礼拜二这唱的特别好的朋友都是来自河西。今天就是很想挖掘一个河东的朋友。
1: Dobby 你听到了吗？你听到了吗？他的话已经丢得非常明显了啊。
0: 哦，住马来山是吧？
1: 哦，那可以，
0: 可以，可
1: 以，
0: 可
1: 以，可
0: 以，
1: 可以。
0: 只要不是岳麓区的朋友，我们这边都可以、啊。哎好啊，很欢乐啊。每个人都有一个读书的过程，这个过程呢，这个确实我觉得是苦作舟。每个小朋友都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我相信所有人都在不断的向前努力，而且呢这个随着时间的进步，你也会发现你变得会越来越好，所以家长有的时候需要给孩子更多的空间和更多的时间，把眼光放长远一点。
1: 那比如说你像 AI 时代已经到来了、我们很多的时候在工作当中都用过 AI 的一些场景，那对于小朋友来讲的话、他们怎么接触这个东西？
0: 对，
1: 其实很多的小朋友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编程了。
0: 是的，他的脑子他那个想法跟我们不一样，对吧，要比我们要灵活得多。那这个假期呢，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一个夏令营，这个夏令营呢就是小朋友可以过去上四天 AI 的实操课，它是给机器人组队，用编程的方法让机器人组队踢球。
1: 对、湖南省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营，四天的课程超过大半的时间完全是让上手实操调试机器人组队啊来踢球。而且呢，这次我们为孩子们配备了单台价值70,000的专业人形机器人，每一期是严格的限额的，8到18岁的孩子都可以来参加，目前是早鸟特惠的价格，大家可以来直接回复足球，回复足球这两个字到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啊，来详细的进群了解一下那这个活动。
0: 是的，直接发足球过来，我们进群先了解一下，看看孩子那几天有没有时间，然后每天的师资配备是什么样的，用的是哪一款的机器人，因为这个东西它是比较专业的，很多小朋友的水平已经非常高了。
1: 我们这次是在全球首家机器人 9S 店、超能机器人大世界，有5000平米的超大空间，100多款机器人的全额上岗、还有50多个沉浸式的场景，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过来感受一下啊。
0: 好的，那稍后呢，这个我们要特别恭喜 Dobby 同学今天因为出色的演唱拿走了我们的礼物，请您把您的这个收件地址发给我们，另外您可以挑一下，就是口红和笔你想要哪一个，也可以随时发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好吧，不能随时，现在马上发，超过3秒之后我们就给下一位了。
1: 3秒吗？
0: 好 好吧，就直接发过来就 OK 了。多比同学住在马栏山啊，记得把马栏山的地址发给我们，我们杨总呢会直接给您快递到手里。你可以选择你是要施耐德的笔还是要这个口红，好不好啊？另外呢，很多朋友说希望在这个股市开始之前能够听听我们的股票涨停歌，也可以稍后马上给大家安排啊。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6: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7: 像头条协会，哪里有头条就说哪里 ，so easy。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找不到话题。
0: 最近呢，这个股市啊，它确实，这上上下下的，让人也心情也是跌宕起伏的啊！我昨天呢看到有一个朋友，他连发了两条微博。他在第一条微博呢，他的意思是说，大家抓紧时间啊，落袋为安啊，赶紧把股票卖掉啊，就是先找到哪些卖啊，然后20分钟就发了第二条啊，怎么都卖飞了啊！就卖完之后，他就直接涨了，是不是啊？确实很难操作，大家需要有一个合理的心态啊。
1: 是，很多朋友都想听这首歌，其实我也很期待，因为我好像没有在节目当中。听
0: 到
1: 过你放吧，
0: 你又不炒股
1: 啊、你是不是就是我来了之后你没有放过这首歌？
0: 没有放过，
1: 真的没有放过，
0: 真的。你又不炒股，我一直希望你能够择机入市。
1: 大姐一直就想让我拉我下水、择机入市，说哎今天又跌停了耶
0: 你还不来吗？
1: 还不来吗？对、
0: 就差你这一笔了
1: 啊！是是是
0: 啊，希望大家的股票呢都能够大涨特涨，当然了这个投资需谨慎啊，股市有风险。

0: 牛市脚步没终点，涨停了，涨停了，这个工作我就不干了。
1: 什么呀，这是
0: 啊，这是它其实是一种戏谑嘛，就是大家炒股呢是我们资产配备的一部分，对吧？这中间也有保险啊什么的，大家主要是心态放平和。另外呢，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啊，这个话每天念10遍，好吧？
1: 对，怎么？

0: 但是心态要稳定一点啊，就是尽管他的那个数据不太稳定，但是我们就是还是要放长远啊，要
1: 有
0: 长远的眼光。
1: 有，你看这天乐老师啊，站在股市的旁边啊，
0: 是，一直没进来，但是一直说，
1: 一套一套的，
0: 一套。
1: 给大家走一下新闻啊，
0: 来看一下最近湖南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发布了致全省学前和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家长监护人的一封信。那么根据政策规定呢，家庭经济困难的幼儿可向所在的幼儿园申请学前入园补助金，补助的标准为每年每生是1000元。那义务教育阶段的同步落实生活补助政策，那覆盖了小学、初中全体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按照就读形式划分补助标准，寄宿生当中的小学每生每年补助1250元，初中每生每年补助1500元，非寄宿生当中的小学每生每年补助625元，初中生每生每年补助750元。符合条件的低保特困和残疾子女等群体均可以申报资金啊。资助金的主要是通过与惠民惠农一卡通来进行发放。
1: 最近呢，从湖南省澶江这个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我们了解到徐广高速的澶亭互通到澶沧绕城高速呢，关键节点的进展非常的顺利，现在项目呢整体正在有序的推进。这个线路全长23.163公里，双向是6车道的，设计时速是120公里，建成之后将会打通长沙到岳阳的快速通道，大家下了班就可以直接开到岳阳吃烧烤。
0: 没错，端午假期啊到来了，2026年的铁路运输周期6月18号到22号，一共是5天。那从株洲西站了解到的，目前的假期期间车站内日均开行列车130列，计划临时加开26趟旅客列车。那本次的端午假期呢，主要是以学生流、探亲流和旅游流为主。来看一下长沙海关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的前5个月，湖南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合计出口87.7亿元，同比增长28.3%，其中的光伏产品增幅超过100%，民营企业为出口主力，国企包括了外资企业出口实现了大幅跃升，出口市场覆盖了东盟、欧盟、南非、非洲等地区，非洲多国出口呈爆发式增长。
1: 我们从长沙成发集团了解到呢，潘家坪还有西湖北，就是西湖全民体育中心这样的首批十宗闲置地块盘活利用项目全面启动，将民生工程和沉睡的资源盘活深度融合，推动闲置地块成为服务民生的黄金点位，进一步织密15分钟便民生活服务网络，让城市的斑点、民生的痛点转变为发展的亮点。
0: 最近的湖湘故事时代讲者博物馆讲解比赛暨全国博协杯讲解大赛湖南初赛在省博举行，全省有26名讲解员参赛，那选手围绕着各类的馆藏讲述湖湘文脉，那赛事评选多组奖项，优胜者将占全国赛事。
1: 6月19号到20号，原创的芭蕾舞剧《归来红菱宴》将会登陆湖南大剧院啊。就是礼拜五开始。这个剧呢是由重庆芭蕾舞团创排的，目前正在进行全国的巡演，长沙站呢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站，大家如果对这个曲目很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就是关注一下
0: 。
1: 另外呢，我们要告诉一下大家，因为这个杨总呢正在外面出差啊，所以呢在本周我们获奖的朋友会在周五的时候统一的把奖品给大家发出来。
0: 对，大家不要着急，可以耐心等待一下。另外我再补加一条消息啊，王力宏的演唱会长沙站加开了，你们知道吧这个事儿。就是本来是星期六星天两场的，现在加了星期五场了，加了星期五场已经获批了。
1: 真的是供不应求哎。天乐老师在别人的帮助之下呢，终于抢到了2张票。
0: 真是不容易。
1: 那你要不要再多抢2张？
0: 我再抢一张吗？
1: 对啊，你礼拜五去看，礼拜六去看嘛。然后再让那个快乐车组给你抢一张，礼拜天也再去看一次。连看再抢。
0: 也不是不行。也不是不行。行。
1: 你今天说这句话的意思是，
0: 就是让大家都是知道这个事情啊。对吧？
1: 天乐老师心中的唯一是王力宏，但是也不耽误他喜欢蔡依林、周杰伦和那个王心凌，
0: 还有林俊杰。
1: 林俊杰。
0: 对，都可以，都可以啊。
1: 我们今天在视频直播间啊，给大家安排了夏日的这个养生好物啊，其中包括玉竹、麦冬、茯苓饮，还有红枣、莲子、银耳羹。大家如果在办公室里面吃饭不是特别方便啊，大家可以买一点这个。然后呢，有的时候夏天呢需要让自己多喝点水，让自己呢能够就排出一些湿气。那这些非常传统的养生的方子其实还是挺好用的，
0: 冬瓜荷叶茶、玉竹麦冬、茯苓茶，还有银耳莲子羹，以及艾绒桂圆花椒 肚脐贴这四。

0: 样产品都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的公文包的按键当中去点击一下，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页面去查看。我们是中华老字号，这四款全部推给大家，在夏天的时候还是要养生啊。
1: 是的，李娜娜同学说，天乐你买的是哪天的呀？
0: 我买的是，我目前抢到的只有是别人帮我抢到的只有星期天。只有星期天，星期六太难抢了，太难抢了。
1: 然后他说你跟我一样，哎，我也是喜欢这么多。对，
0: 哦，忘了说还有孙燕姿。
1: 对大家心里啊都是一个小区里面，
0: 还有五月天也行。
1: 都是小区里面住了很多人。
0: 对对对，要是
1: 他们
0: 这些人住一个小区的话，那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
1: 你的心里就是一个小区的，
0: 是是是，
1: 就是万一他要是那个啥了吧，还有他，他要是那个啥了吧，还有他，他要是也那个啥了吧，还有他，是不是？
0: 请问那啥是什么意思？我特别想知道。
1: 你看我就不害怕，你像别人只粉一个，万一那啥了是吧，
0: 是
1: 就很难过嘛。
0: 咱就是说广撒网。

0: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100个科学家的故事。
2: 看透一个人很难吗？但是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做到了。1895年，伦琴发现了 X 射线，那时候他已经50岁了，可以说是大器晚成。因为他在成长的过程中蒙受过许多的打击。1845年，伦琴出生在德国的莱茵州，他的父亲是一个毛纺厂的小业主，伦琴是独生子。父母希望他成为商人，将来继承父亲的事业。但是命运并没有如此安排。中学的时候，伦琴被诬告画了一位老师的漫画而被开除学籍。事实上，漫画是别人画的。这一事件使他失去了参加中学毕业考试的机会，也致使他无法顺利地进入大学。在他舅舅的帮助下，伦琴最终成了一所大学的旁听生，选修了哲学和几门自然科学课程。为了能进入大学深造，伦琴去了瑞士的苏黎世，因为那里读大学并不一定需要中学毕业证书，但要进行入学考试。后来伦琴进入苏黎世工业大学学习机械工程，毕业的时候他拿到了哲学博士的学位。毕业以后，伦琴被一位大学物理教授所看中了，要选拔他当助手。可是经过学历审查，查出伦琴在中学时未能正式毕业，这所大学拒收伦琴。教授一气之下，带着伦琴离开了大学，在外面工作了将近20年。直到1895年的一个夜晚，在简陋的工作室

0: 室里，伦琴意外地发现了 X 射线，开创了医疗影像技术的先河，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人。伦琴将奖金赠送给了大学物理研究所，谢绝了贵族的称号，不申请专利，不谋求赞助，使 X 射线的应用得到了迅速发展和普及。1895年，李鸿章在日本遇袭，颅内留下弹片，他后来出访欧洲，就在德国做了 X 射线检查，也由此成为中国做 X 射线的第一人。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FM 八九三一路领先。各位好，我是乐哈楚源。
3: 早上好，我是天乐。
2: 小张同学到了单位之后，第一件事儿就是希望在我们这儿看看荷叶茶怎么买，不要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啊，小张。小张在我们的视频号里面，我们下拉有一个那个公文包，然后在那个公文包里可以下单。我们今天呢，纯粹是为了给我们的视频号引流。
3: 是，大家直接来进入到我们官方视频号，怎么进？微信当中搜索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官方视频号，点击直播进来。
2: 再说一遍
3: 啊！微信搜索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进入到官方视频号，然后呢，直播进来之后看到我们的画面了。
2: 对，
3: 画面下面有一个公文包的按键，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夏日好物。
2: 好物。然后那个就是红枣银耳莲子羹啊，大家如果早餐开始，最近有一些就是想克制自己饮食的一些想法，那我觉得他放在办公室做一点早餐的那个增量是可以的。就比方说你早上可能按照豆包给我的食谱啊，因为我最近说我想看看豆包它能不能在我的减肥这件事情上起到一个 AI 助力，然后他说我早上只能吃两个鸡蛋。其实我看到有很多人他们是吃两个鸡蛋白半个蛋黄，
3: 是
2: 就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但是他就不吃什么别的东西了。比方说碳水，你非要吃的话，你吃一片全麦面包，哎，其实真的吃的好惨啊！我觉得从早餐就开始了。
3: 我是觉得全麦面包这个东西，它真的是没有办法吃。
2: 所以如果你也觉得那个东西特别干巴的话呢，你可以给自己准备一点红枣莲子银耳羹，这个东西它就很润呢。
3: 我们昨天有个同事啊，不是买了全麦面包啊，一共他买了三片，吃了三天。
2: 每天都拿着那个面包走到我们工位上来说，有人吃吗？全麦有人吃吗？
3: 没有一个人搭理他，没有一个人。
2: 但是我们那个同事是很自律的人，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我看中了最近那个山姆新上的毛毛虫面包啊，那个东西里面有奶油，哎，我说我早上吃啊，早上吃也是不可以的呢。这个热量就超标了，好惨啊。
3: 我都能想到你们对话的场景是什么样子啊，
2: 好可怕啊。但是喝荷叶茶呢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刮刮油啊，有这么一种说法。不过我觉得呢，就是你正常的这种它还是需要你克制自己的饮食，然后呢把自己运动搞起来啊！
3: 另外呢，肠胃容易着凉的，然后
2: 不要买，不要买，不要买，
3: 就是不要买。肠胃容易着凉的，我要买什么呢？我要买的是肚脐贴，这个很好。
2: 对，
3: 就是夏天
2: 花椒贴，
3: 你喝这个冷饮喝的比较多，然后呢，或者说体内的这个偏凉啊，就是胃呀、经常容易着凉，肠胃容易着凉，
2: 女生容易痛经的，这个要买一买，它真的是很有用啊。好吧，
3: 来回复啊、不
2: 没
3: 有、没
2: 有回复，
3: 直接在视频号当中直接来点击公文包的按键就可以了。
2: 是的，
3: 哇，今天我们视频号好多朋友啊，
2: 好多朋友，我就说了吧，我们这个你跟人家跟我们快乐车族谈感情、聊歌艺是吧、聊八卦都没有你卖东西好使、你说哎给大家上了新货，我夸。来好多人，
3: 而且这个是中华老字号，这个就不用说了，好不好？这个是都是我们自己都要买的。
2: 我跟你说，平时我们视频直播间同时在线这么多人，只有天乐老师跳他那个难看的舞才有这么多人，真的。
3: 我今天不会跳的，我跟你说。
2: 昨天开会的时候说，那视频号你们能不能，你们俩想点办法，说自己节目做的多火呢，能不能想点。

0: 想办法就是涨点粉丝啊。我说那我们也没有什么拿手好戏啊，我们这边只有天乐老师跳点舞还跳不过四秒。我跳舞可以吗？我说跳舞可以，每次在线人数都特别多。
1: 然后一下节目我整个人的情绪就崩溃了。
0: 对，因为有人录屏嘛。
1: 啊，全是截图，全是公录屏。
0: 嗯，而且我们主持人也要走一些对吧积极向上阳光的那种，就是你知道男明星都有自己拍的那种什么硬照那种是吧，我们天乐老师长得这么好看也不能每次都走谐星的路线啊。
1: 那个叫直拍。
0: 哦，直拍。哦，直拍
1: 好好好，
0: 就是站姐给的那种是吧。啊，所以我们是引流款啊，大家就不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就是发力了，直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如果大家关注我们的话呢，我们会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
1: 感谢感谢。来看一下最近有一条消息，让我们看完了之后会觉得说真的太可惜了，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啊。
0: 最近呢，江苏无锡的有一个办公室里面有一台已经使用了5年的大型定制鱼缸突发爆裂。这个鱼缸呢，常年蓄有4吨水体，长期承压之下呢，缸体的密封玻璃圈逐渐老化，密封性大幅的下降，最终呢，它到达了一个临界点，彻底的炸裂，大量的积水瞬间涌出，现场散落着玻璃碎片，一片狼藉。
1: 大家看了那个视频的画面没有？我当时看了，我都觉得非常震惊啊！这个缸内呢，一共饲养了8条龙鱼，4条虎鱼。鱼三条红鱼以及撒旦鱼等等这种多个品种的名贵观赏鱼。
0: 事发一个小时之后呢，工作人员才发现险情，大家虽然尽力抢救，但是鱼儿因为长时间缺氧全部死亡。
1: 经过估算，这一批观赏鱼的总价值超过30万元。面对巨额的损失，鱼缸的主人真的惋惜不已，为避免食材为避免食材浪费，最终将这些鱼加工做成了鱼头汤。
0: 老板也还是想得开的呢，对。那你看到没有，成功人士啊，他总是能够找补的。他不会把自己就难过呀，每天就难过啊，半夜 emo 啊，不会。你看人家就大大方方的，已经
1: 这样子，
0: 事已至此了，喝点汤算了。
1: 多年养护的名贵观赏鱼付诸东流，实在是令人惋惜啊。
0: 但是我想问一下，只有鱼头汤吗？不能做成鱼肉汤吗？是这鱼它就只有头比较大是吧？
1: 不是，不知道它是不是这些鱼能吃吗？我想问一下，就是有一些观赏鱼它是不是不能吃啊？你看这里面的这些鱼，我品种我都可能只能在动物园里面见到过。
0: 我也没有见到，因为有一次我去长沙，就是咱们这边不是有那个花鸟鱼虫市场嘛，我就去逛花鸟鱼虫市场，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老板，他贴了一个说超级特价，超级特价。我觉得我当时理解他是卖那个鱼缸，我看上面贴着说2万。我就还跟我女儿两个人上去看，说呀，什么鱼缸要2万？骗人！我们俩就在那儿来回围着那个鱼缸看，什么鱼缸？这鱼就不是木头的，是花梨木吗？什么红木吗？不能啊，这什么缸要2万？后来我们才发现那缸里有鱼，那个鱼长得像鳌拜，你见过吧？你见过那种？我不知道是什么鱼、啊。
1: 我知道，我看过。
0: 就是那种像鳌拜一样，就是鳌拜，我只见过猫是那样长成那样的嘛，我没有见过鱼是长那样的，就是非常的凶狠，就那种鳌拜。后来我就，因为我们俩每次说那个价格的时候，那个老板站旁边抽烟，就是这种，你知道，非常生气。所以咱俩可能我估计他那个特价呀，可能只是那个鱼2万块钱一条。
1: 我觉得是，我觉得是，可能他是连鱼带缸也有这个可能。
0: 没有这个可能。
1: 没有吗？
0: 因为他那个鱼里面有好多条，
1: 鳌
0: 拜鱼，好大一条。
1: 行行行。
0: 所以我们俩就觉得这个一天本来就没什么生意，还来了两个啥也不懂的，在这边来回品头论足。
1: 他觉得你绝对不是他的意向客户。
0: 对，他根本不搭理我们，但他也很生气。
1: 他很生气，说哎，什么缸2万块，这是。心想这俩人真是不懂世面。
0: 最近呢，有不少消费者反映雪糕、冰淇淋等冷饮食物和包装的宣传图差距过大，包装偏大，食物分量缩水。
1: 这个确实啊，就是买冰棒的时候，大家可能到夏天的时候都要买，但是你看这个食物和这个上面封面上印的东西完全不一样，是怎么回事？北京有一名小学生买那个弹筒的冰淇淋，包装冰淇淋球是非常饱满的，拆开之后，这个弹筒的顶部呢只有非常薄的一层冰淇淋，芒果 雪泥包装呢，切开了之后是个芒果造型，实物呢只是一个普通的圆柱。哦，多款的抹茶、曲奇的雪糕馅料呢，分量是远远不及包装的效果的。
0: 记者呢实测了39款冷饮，多款的图物不符，比方说一款方糕，包装是3层馅料均分，实测糯米红豆的夹层。

0: 不足0.5厘米，整体厚2.6厘米。五款的冷饮包装长超20厘米，最长31厘米。食物大多仅包装1/3，一款不足一半，空隙呢是靠塑料托盘填充的。还有一款动物雪糕，包装17厘米，食物只有6厘米。
1: 重庆呢，从业20多年的冷饮的这个批发商表示，商家啊靠大包装营造料足假象吸引顾客。业内人士说，这个工艺呢允许小幅美化，但是刻意夸大了已经超出合理的范围。多数的冷饮角落印有图案仅供参考这样的字样，但是律师表示啊，这个小字提示不具备免责效力，商家大图宣传却小字标注提醒，那未尽到显著告知的义务，不能免除责任。
0: 是的，其实我觉得大家有看克重吧。
1: 啊，对
0: 对，你看的时候，他现在你去冷饮店买东西，他中间也会有克重吧标注，或者是如果很多人现在是在网上买嘛，你就不要看他的那个商品图，你就看他的单支克重是多少，中间含什么什么，就看配料表，看配料表。
1: 图片与实物严重不符的，你们买过什么东西，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
0: 然后现在他如果照照片的话，他挨得比较近照，他就显得特别大，
1: 对
0: 对吧？这个钓鱼的朋友都知道怎么作假啊。你们钓那个鱼
1: 不是
0: 啊，你挨着挨放那么大挨拍啊，拍上去好像是钓了一条金鱼上来一样，是不是？而且现在为了就是配合钓鱼的朋友作假，甚至还出了那种微型小东西放在旁边做对比，是不是？啊，这些都不用，你就直接看克重。
1: 确实啊，因为
0: 看毫升，如果你买饮料就看毫升数。
1: 冷饮包装的这个适度美化，它属于正常的设计范畴。但是如果说你过度的夸大、虚实脱节，已经涉嫌了虚假宣传了，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所以在618到来的时候呢，我们也提醒大家，买东西一定要谨慎。就你要看的、看得到，一个是克数，一个是它的这个实物与图片到底，是不是能够接得上。
0: 还有就是它的价格。
1: 对，
0: 如果这个东西非常非常便宜，它一定中间有些地方要省出来的。
1: 首
0: 先，那你买东西就注意品牌嘛，品牌的东西，尤其是就是老品牌的东西，它是不太敢的。它一旦被发现有什么问题，它要遭受巨大的损失。
1: 对，好吧，
0: 好，
1: 这个大家留意一下就好了。明天就618了，是吧？
0: 对，今年618就是有点平淡啊。
1: 平淡吧。
0: 大家，你们都买了什么呀？我们现在聊这个来得及吗？
1: 来得及啊，
0: 来
1: 得及、啊、来
0: 得及是吧？今天是我们在线人数最多的一次、
1: 是、啊，这个9:16，此时此刻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来聊聊这个618，你们有买什么呀？
0: 对，现在我们视频直播间从来没有来过这么多人，我现在都觉得有一点就是
1: 恍惚，
0: 受宠若惊，
1: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一下、是吧？
0: 受宠若惊，好多人，哎，你们提要求噻。你这么多人在线，你们想干嘛？我们都可以。
1: 是我们的流量突然一下来到了吗？
0: 我的妈呀，照这种情况咱俩能活成啥样啊？
1: 进入到下一个流量池了吗？
0: 真的、这个赛道已经快 hold 不住咱俩了。你们不要就这样单单的在这里好不好？你们提点要求、你们不会都是 AI 吧？啊，雨仙花阿丽同学，格荣初初，丫丫婷，一片红，陈小磊，蜜糖，举个甜如栗子，
1: 小马哥还在，小马哥
0: 那个就是中华古曲库中奖的朋友啊，大家要等到礼拜五我们统一发
1: 那个半名选手来了，说今天你们的任务达标了就好，真的太谢谢大家了，
0: 谢谢了，真的
1: 就是哈哈姐说了那一句，今天我们有指标任务，
0: 不是，我是说我们有粉丝任务，
1: 对啊，
0: 都是上班的朋友，大家彼此帮助一下嘛。谢谢，但是你来这么多人，确实没有想到啊。来给大家献上一首《情人》，都是我们的好朋友、爱人，向你比心。

0: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该如何为孩子定义未来的起跑线呢？
2: 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暑假重磅开营，
1: 告别纸上谈兵，我们把前沿科技交到孩子手中。匹配单台价值70000元的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成实景实操的沉浸式课堂，
2: 从拆解机械构造开始，跨越图形编程的门槛，实现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的完整闭环。
1: 抓住8到16岁科创思维觉醒黄金期，零基础也能轻松推开人工智能的大门。
2: 优秀学员更有机会征战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用实力为未来履历镀金。
1: 暑假早鸟优惠仅需1880，抢占 AI 时代成长先机，每期限额50席。
2: 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足球，赶紧锁定名额。
3: 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4: 谁能想到啊，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现在这么多人呢。
5: 来吧朋友们，既来之则关注之啊。
4: 对对对，别走啊朋友们。
5: 哎，
4: 怎么关注我们呀？赶紧一步一步的快告诉老乡怎么搞
5: 啊！现在啊，如果说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请你们点击一下左上角啊，或者是这样，你们先退出到的这个
4: 一步一步来，
5: 先退出到这个直播的这个页面当中，然后呢，进入到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那个发视频的那个页面啊，视频号的那个页面。

0: 家能找得到吗？
1: 能找到吗？点击一下左上角的关注啊，
0: 对，
1: 关注一下我们，然后也帮我们点点赞，谢谢大家。今天既然来了这么多朋友啊，
0: 对对，你先关注点赞，我们可以明天再搞，好吧？哎呀，这人太多了吧！我现在就化身为周迅了，好多人。

0: 像哎，昨天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整个人也非常震惊。
1: 嗯，
0: 说财务给自己多发了780万的工资，公司都不知道。
1: 来跟大家说一下，上海市虹口区啊，法院审结了一起职务侵占罪的相关案件。有一位财务经理私自给自己多发了780余万钱款，大多呢是禁用于打赏主播。最终呢，法院判处了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30万元。从2023年12月到2025年初，虹口区的有一家购物中心的财务经理陈某拿到了700多万元的工资，但是公司却对此毫不知情。
0: 也就是1年半的时间啊，给自己发了700多万。这个可能很多老板都在听我们的节目啊，你们公司千万不要搞这种事情，真的会懵的。
1: 是的，
0: 他是这样的，他作为购物中心的财务经理，掌握了公司的优盾，然后呢，从公司的账户有这个流转资金的权限，按照正规发放工资流程，应该是他把工资单上报给领导签字确认，才能进行转账。
1: 对。
0: 但是从2023年12月开始呢，他利用职务之便，在没有领导签字的情况下，偷偷的就将公司银行的账户钱款一笔笔的转到了自己的个人银行卡上。
1: 那么经查呢，这个陈某某以发放工资名义或直接从公司业务结算账户的转账，扣除了个人应得工资奖金之后呢，共从公司账户转到了个人账户的钱款高达780余万元。2025年初，公司开展年终考核，要求财务经理上报工资收入并上交银行流水。陈某一拖再拖，公司察觉了异样，开展了调查，那才发现了这个事情。
0: 这个陈某自知躲不过，于是呢就选择了投案自首。投案之后呢，他的账户里退赔不出多少钱，因为除了日常的花销、游戏充值、归还欠款之外，他侵占的钱款大多数充值进直播平台了，用来打赏平台主播了。我觉得这个主要是给公司提了一个醒，就是你这个公司的财务状况是不是是有多方来进行协同的，就还是一个人他就能做主，
1: 对啊，
0: 他就领导不签字，我就能700多万，我就可以自己搞走了。
1: 你的内控形同虚设呀，你的优盾权限与公司发放流程的单人操作是有漏洞的，你让一名经理来，在1年多的时间啊，你感觉就是他出入自由啊。
0: 我觉得他这个有点像就是家里面的公司，就比方说这个公司是家族企业，然后我女儿是财务经理，那么这种情况，像上次有一个小朋友18岁做家里的财务经理，然后也是拿就是被骗了1000万嘛，那个也是家里的财务状况，他这个公司的财务状况肯定是不完整的，
1: 他这个里面是有管理漏洞的，
0: 对，
1: 而他的赃款大多数流向的是直播打赏去了，所以呢确实也能折射出这个虚拟的消费背后的非理性的狂热。
0: 对，这个资金流转还是要双人复核，随机稽查这样的制度所，千万不要让这个家贼掏空了家底之后才后悔，因为我觉得作为公司来说，780万也是大钱呢。
1: 对，哎呀，780万能干好多事啊，投我们广告就好了，是吧？
0: 听到老师又开始做梦了，你个大早晨的，哎呀，
1: 怎么就做梦呢？
0: 这么多人在我们的直播间，
1: 好多人呢，
0: 听到他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1: 哎，右下角点点赞啊，左上角点点关注，谢谢大家啊。
0: 这就要结束了啊！我们要好好工作，努力为自己创造更美好的生活。莫伸手，伸手必被抓。另外呢，虽然现在科技变得更加发达，但是有些事情该多人合作的就该多人合作，有些呢就是该确认一下的就确认。昨天我还看新闻说，有一个上海的就是开特斯拉的一个车主，从银行里取了30万，一直放在自己的车后备箱。你说这么多钱，你就不能够就是把它放进一个安全的地方吗？他那个特斯拉好像是手机操控的，他每次他其实锁车的时候，他那个车好像感应他的手机是没有锁上的，他以为锁上了，他也没有确认。后来他的一个邻居就发现他这个车没锁，半夜的时候就把那30万拿走了直接扛到自己的车后备箱。我们反复在节目里跟大家说过，您的车里不要放贵重的东西，然后如果您也是现在这种科技非常发达的一些操控的话，你也还是要确认一下。
1: 没错，
0: 对吧？
1: 没错，好吧，那个听了这么多，我们每次在这个环节都会讲很多这种案例啊。
0: 对
1: 啊，提醒各位，
0: 对，小心谨慎啊，
1: 小心谨慎，
0: 小心驶得万年船。最后呢，祝大家今天股票大涨。
1: 哎，
0: 天乐老师已经懵了，看人越来越多了，
1: 怎么回事啊？今天已经快到，我的天哪，我都很难想象，是都来。
0: 明天我们再见吧，拜拜。
1: 明天见，明天见，拜拜。

0: 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1: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1: 订购热线8811881188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2: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5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89.3，念念不忘。

0: 这里是念念不忘，我是小红。减肥呢，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全民话题。不过一提到减肥，大家的回忆算不上美好。营养与食品卫生学博士朱珍妮介绍说，很多人觉得减肥太苦了，坚持不下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吃错了。减肥不是吃草，更不是吃苦，减肥是贯穿一生的事儿。那具体要怎么做呢？一起来听听看。
1: 大家好，我是朱珍妮，我来自上海疾控中心。今天呢是讲减肥，因为对我来说这个是女人一生的功课。现在我觉得不是女人一生的功课，是我们全民的功课了。接从我们国内的这个统计数据来说，超重肥胖的人已经超过一半了。每个人都在减肥的路上，或者正在减肥。这是每个人必做的功课，千万不要觉得你是一个灵活的胖子，你是一个健康的胖子，没有这样一回事情的。因为胖的话，它其实是体内的代谢就开始进入到一种异常的工作方式里面。一个要大家破除一个观念啊，一个就是减肥啊，不是吃草。这个一旦讲到我今天要减肥很痛苦的啊，这个肯定不是一个正确的观念，或者是短期内我一下子暴瘦。这个都是对健康是很不利，它是贯穿你一生的事情，就是你一生是要掌握一个我要管理我的饮食，我要控制我的饮食，这是一生的事情，很苦，是有一点苦，但是苦里面呢，就像我们中国人喝的茶叶，这个茶叶里面还是有一些回甘的，就我们怎么把这个回甘能够放大，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它要贯穿你一生的，养成一个饮食管理的习惯很重要啊，方式，健康的生活方式，个人啊，饮食的策略它是特别重要，就是要适合你自己的啊，你一定不会是千篇一律的。别人喜欢吃青菜，你不喜欢吃 ，OK 啊？那你有自己的方式，对吗？啊，别人喜欢说我吃水果，我可以少吃一点肉啊，我就不喜欢吃水果。你也有其他路可以走。另外呢，还有我们有一些灵活调整，你减肥了，不应酬了，不过年了，踏青了。不野餐啦，我们还是一个正常的人，要体验这个活色生香的世界，美食啊，要所有的我们的文化里面的传统，你都要体验的。所以我觉得从今天开始，大家可以制定一个非常非常长期的计划。今天达不到没关系，下个月达不到也没关系，半年了以后我可能有点小变化，我觉得非常棒。所以呢，减肥我们先要有第一个技巧，它像一个七巧板，你先要掌握几个关键的小的要素，然后呢，你开始拼你一天，每天都要拼的。也就是说，你吃饭这件事情不是，我饿了，像能吃下一头牛，那个时候没得救了，一定是什么？今天一早我就开始，脑子里开始搭这块板了。我早上怎么搭？中午怎么搭？晚上怎么搭？我要搞点夜宵，有什么不可以呢？但是我这。

0: 快夜宵我要搭得好。一，你要控制能量，这是万变不离其宗的。第二，要保证这个足够的营养，你不能减乱减。我告诉大家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盐不是大家都吃咸的嘛，你吃的很咸，后来你会到一个时间发现，哎，高血压了，哟，医生说要少吃一点，没关系，我再吃，哎，后来变成，哎，脑出血了，对吧？那你的寿命就变短了。那你医生吃的这个盐跟那个人，哎，活到85岁、88岁、90岁，哎，这个量还是这一点嘛？只不过可能有一些很喜欢吃咸的人，他把这些量集中在自己的生命前50年，一生的额度也是这个样子。你说我吃糖。一样的，现在大家知道有个病叫糖尿病，那你吃好吃了糖尿病了，那后面就不敢吃了，他的一生就是给你这么一个总额，那么你就分配到你每一天，你给你每一天分配好了以后，你把这个长度拉长一点嘛，那你每一天的额度就会少一点，因为总额就是这点，对吧？你给你每天分个额度，你看看这个额度，你不要给他分的太多，这个额度是不是每天可以换一换呢？那今天我有应酬啊，我跟那个几十年的老同学见一见，不喝的不喝的，对吧？这个也不行。所以呢，这个我们还是那个要调整，要有策略，就是就这点钱啊，你就把你每天的额度你就看好。
1: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减肥不是不吃，而是要会吃。朱珍妮说，很多人一减肥就是把肉戒了，天天啃黄瓜，一开始呢体重吃掉了，但是后面稍微一吃，反弹的比原来更快。所以减肥的第一件事就是吃肉，只有留住肌肉才能提高代谢，减肥的效果才会更好。
1: 减肥不吃肉，这个我听的太多了。因为啊，今天就来杯果汁，我减肥了。减肥要吃肉啊，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首先呢，就是你只吃草，你肌肉就少了，代谢下降了，然后又很容易反弹。为什么说肌肉少了？大家想一想，或者是其他大家耳熟能详的运动员，是不是都吃很多啊？一旦退役以后啊，你会发现，哎，他们好像有一段时间会有点长胖啊，那就是因为他们在运动的时候会吃很多，但也不胖呀。除了每天消耗，还有另外一个，因为他肌肉很发达，因为这个肌肉就在消耗能量。一个肌肉很发达的人坐在这里啊，他就像在运动一样。所以呢，在这个减肥的过程当中，大家要把这个肌肉保留下来，不要让它掉了。很多人减肥，哎，开心啊，我今天没吃两天了三天了，又饿得我人都飘了，减了两斤。那个两斤是水、肌肉、油肉大概也少掉一点，但肌肉没有了是个很可怕的事情啊。因为肌肉我们现在医学上把它叫做一个代谢的器官，那就跟你的肝脏一样，它里面会有很多代谢的因子都会分泌出来，这是特别重要的。所以呢，这个减肥要千万不能就只吃青菜啊，或者是我就喝点那个果汁啊。最关键的就是你不吃蛋白质，蛋白质就来自于我们的肉啊。这个不吃的话，你这个肉一你去跑步，然后呢肌肉它开始运作了啊，它开始肌肉有小纤维的撕裂，你要去修补它，要有蛋白质，吃啥补啥嘛，这个就是去补你的肌肉啊。但是呢，你吃也不能乱吃，因为好多肉还有一点脂肪在里面。它为什么叫优质蛋白？因为它的氨基酸组成啊，最符合我们人需要的。蛋白质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分子，是一个大球，小球就是一个个氨基酸，氨基酸的组成接近，所以呢，你一吃这个东西它就吸收了，但是它吸收不好的，它要有叫优质蛋白。你首先要吃优质的瘦肉、鸡肉、白的肉啊，没有腿的肉啊，就是像鱼啊、虾啊，对吧？吃了肉它就补什么？补你的肌肉啊！因为我们如果是要减肥的话，你也要有一点运动。你即使不运动，我日常也是要达到这样一个日常运动量的状态。那么这个肌肉也是很重要。这个肌肉的流失啊，必然的，就跟你脸上长皱纹一样。因为我们的激素啊，慢慢的就会减退。女生的话会经历到一个更年期，男生也会。

0: 对的，一样的啊。其实从你30岁、20几岁开始，这个激素就慢慢朝下跑了，你肌肉也会流失。你年纪越是朝上走，你要一定要考虑运动了。运动啊，要去做点抗阻的运动。你拎一个哑铃起来，拎一桶水起来，你要跟它对抗的这一些啊，这是可以帮你把肌肉留住。肌肉就我们刚才说的，它就是一个燃脂的机器。你首先把你的肌肉留住以后，你坐在那里它都在减肥啊，你躺在那里它也在减肥啊。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去做一点运动，让你的肌肉能够增加起来。所以那个减肥啊，你千万不能把肌肉减掉。你看看那个秤上，哎呦我开心啊，哎呀你一定不开心的，因为你后面吃一点点就会胖啊。那个我在大学时候也有这样的状况，你减了以后你发现你后面再吃一点，嗯，长得还要多。首先你饿了，首先分解肌肉，肌肉里面的肌糖原先给你分解出来，它首先要直接供给我们脑子的能量。这个肌肉千万不能减掉，所以一定要保证足量的蛋白质，这个是特别关键的一个事情啊。另外呢，这个你吃了这个蛋白质，运动以后你赶紧要补一点啊，因为运动了以后呢，肌肉它已经开始活跃了嘛，它充血啊，那个肌的纤维啊有细小的纤维开始有撕裂，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去补充这个蛋白质，这个鸡蛋，对吧？那个你要把鸡蛋整个吃下去啊，我经常会看到一些把蛋黄给扔掉了啊。这个蛋黄其实里面蛋白质含量啊，远远比这个蛋白会高一点。蛋白质是一个物质啊，它不是蛋白，所以呢，这个鸡蛋啊，是一个好东西啊，一天一个就够了。你只在1天8个小时里面吃饭，是现在我们医学上研究下来它是有效的。它什么意思呢？就是16个小时你不吃的。我也试过，因为我们的身体啊，已经给你1日3餐嘛，是这样一个节律。当然你可以自己慢慢调整，那里面有一点风险是什么呢？啊，你可能会得胃病，因为你这个节律还在嘛，你那个8个小时框不住的呀。那就是你能够坚持得住可以，但是你也要有一记住有个风险，它就是你可能这个胃液分泌的过多了，那么你可能这个胃会受不了，可能会有一些功能性的障碍啊，开始会有胃炎或者有一些其他问题，这个是大家要注意要谨慎的。
1: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2: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至。
1: 公元600多年，
2: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1: 公元1700多年，
2: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1: 公元2022年，
3: 无数条红丝带从4面8方飞入鸟巢，它们将巢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2: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1: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4: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钱包。
2: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5: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6: 还是我闺女懂我。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7: 燕之屋。
8: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道理我都懂，但现实不允许。今天朋友聚会，明天同事应酬，总不能每次都说我减肥不吃了，对吧？对此呢，朱珍妮建议说，如果一直绷着，到最后反而绷不住，就会暴饮暴食，所以想吃什么就吃一点，只不过呢，要控制总量。
1: 知识是没有用的，因为知识不能够到我们日常生活里，它就是知识，就是这个知识是要落地的。今天我们讲的这个知识，我想问大家，要应酬了呢，那跟我老朋友一起啊，你跟老朋友又要掰了，对吧？啊，这怎么办呢？所以呢，这一周一次我们叫放纵餐，英语里面它叫什么？它叫 happy day， 就是你可以每天给自己控制一下，但是你一周给自己的这个橡皮筋放松一下。放松呢，你也不要胡吃海喝，对吧？想吃什么你去吃一点。为什么？我告诉大家，它是有医学道理的。因为你一周都陷得很紧很紧，然后你会特别想吃那个东西。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胃喜则纳，我就胃想吃这个东西，就说明你体内是缺这个东西了啊。就是所有的古代的知识，它到了顶尖以后都相通的。我们西方的医学跟我们的中医到了顶尖的上面，所有的知识它都是相通的。你可以要去吃一点想吃的东西。如果你一直不吃碳水的话，你会特别想要糖，你会特别想喝糖饮料啊。那一周一天你一定要开开心心的啊。我们身体健康没有用啊，心灵健康、心情健康那是很有用的。所以这一天呢，你想吃什么一定要去吃的。不过呢，你吃完了以后，你记得第二天你又要回到那个，你把你那个嘴巴给扎起来了啊。所以呢，我们还是要贯穿一生的饮食智慧，不是说不吃，要是会吃。那个会吃的话，这个世界上的山珍海味你都会吃到的。这个饮食不叫控制，叫饮食管理。减了以后你说，哎呀，我只要减下来了，我就能吃了。那不是的，你就一生你都要维持住这个状态的话，你要管上你自己的嘴。当然是可以吃的，但是呢，它很容易吃了过量。吃了过量以后会造成什么？不消化啊，会有胃胀气，胃胀气了以后变成你的排气。啊，周围人都很不待见你，你可以急救一下。我也想不到什么吃的，因为外卖又油的不得了，我不吃了啊。但我蛋白质我还想着，我也要搞点蛋白质啊，蛋白质也不要补过量，肾脏负担会变重的啊。那个蛋白质的分子我刚才说过了，是很大的啊。你那个肾里面的那个肾小球啊、过滤啊，都很小很小一点点啊，很容易对肾脏造成额外的负担啊。长期来说的话不太好，大家一定要谨慎选择。第二个呢，我们要讲讲要管饱。这个饱这个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你如果是饿了的话，一定肯定就失败了。所以呢，三餐定时这是一个人的节律，当然你也可以两餐。我们在古代有叫过午不食，就是过了中午以后我就不太吃了。那个你要给自己有一个节律，就是你每天都这样子啊。另外呢，就是饿过头还会有一个报复性的反弹，这是我们一个神经的机制，它直接就反馈给你脑子。然后呢，你不吃，你太饿了，那个脑子马上给你下个指令，狂吃狂喝，对吧？那个饿到头了以后，你实在是会坚持不住，我特别想吃，它是保护你。因为为什么？血糖一下子跌了很多以后，你一定会想吃东西的，它是保护你不要昏过去。已经两眼昏花了，这个肯定就不行了。所以呢，这个饿是一个非常大的敌人，我们千万要避免啊，不能够让自己身体进入一个极饿的模式。减肥最大的一个叫不良反应，它叫眩晕昏厥啊，这是很可怕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个千万是守住健康的底线，对吧？就是你饿了以后你看到什么都很好吃的，就千万不能够让自己饿到一种我已经没有意志力的这样一个状态里。所以呢，我们经常要搞点吃的，减肥界的天菜，怎么能让自己不太饿的东西啊？一个呢就是粗粮啊，另外呢还有水果，还有蛋白质，我们说过了。接下来我们就重点说说粗粮。粗粮很好的，你不是要甜的吗？你一会儿出去啊，你去搞一个烤地瓜，它不也甜的吗？首先呢，它的膳食纤维是饱腹的，这个呢是延迟你的胃排空，那它老在你胃里面，你不太会觉得饿的。粗粮呢很好，这个是一定大家会做错的。然后吃饭，哎，我都吃粗粮了，那就出毛病了啊！一天没关系，一周吃下来好像有点不太对劲，两周吃下来，你马上变成了叫胃肠功能紊乱啊，胃肠不消化。 首先大家想想看，饥荒时代呀，就胃病啊，就是那个吃的太粗了，它就是你胃受不了的，一天都吃粗粮，一个礼拜下来你就马上

0: 发现，好像胃不太消化了嘛。
1: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关于减肥还有哪些能吃不能吃的注意事项，我们来听听朱珍妮的分享。
1: 另外呢，这个水果误区很多的，血糖高了，那个已经那个有小箭头了，不吃了，水果不建议啊。用水果减肥我也不推荐啊，全都吃水果了肯定是不行的。什么异黄酮啊、番茄红素啊、它都在水果里面，就是说它都可能是有抗癌啊、抗肿瘤、抗氧化的作用，所以这个水果建议大家是要吃的啊。但是呢，大家就会觉得它是甜的嘛，我胖了，这个甜的我不能吃的啊。我告诉大家啊，有一些还是可以吃的啊。西瓜血糖生成指数是很高的，但是呢，还有另外一个指标，它叫血糖负荷，是让你血糖升高的总量啊，让你血糖一下会升很高。是的，但是你能吃得下多少西瓜？因为西瓜里面水很多，它还有很多膳食纤维，就是你只吃一片西瓜呀，啊，不吃饭了，啊，不吃粗粮了，所以并不是说水果不能吃，水果要吃的。水果呢，你吃不下多少的，吃个大苹果去吃饭，能吃下吗？啊，关键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啊？不要去喝那个叫果汁，鲜榨的果汁啊。为什么？喝两杯，因为纤维没了。大家家里有没有那个叫榨汁机啊？它会给你有一个渣渣给你搞出来的，对吧？渣都是不好的，为什么？喝两杯它不饱腹的，你一天你吃两个苹果都可以啊，它把你胃占了，你不饿的，你其他东西少吃了，你喝杯苹果汁呢，叫破壁榨汁机啊，你刚刚弄得很干净啊。好了，那里面你又喝吃不饱的，所以呢，你要把整个水果吃下去，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啊。这个整个水果吃下去，你是吃饱的，吃饱是一个关键啊。我们再说这个油啊，油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你减肥你要吃油的，千万要吃油的。为什么？第一，要叫脂溶性维生素，叫 ADEK。好，维生素 A 它是有什么作用啊？皮肤好毛糙，到黑的地方一下看不清了，你维生素 A 开始缺乏了，对吧？因为它叫脂溶性维生素，要溶到油里面它才会吸收，你不吃油啦，没有啦啊。那个叫夜盲症，你开到那个隧道里面很暗的，你会有叫暗适应，有的开下去两三秒开始要缺维生素 A 啦，那个维生素 A 缺了以后你皮肤很粗糙的。那个脂溶性的维生素啊，它参加巨大的生理功能，给你皮肤变得光滑一点，对吗？所以油一定要吃的。你这个脂肪是要维持在下限，低一点。为什么不说脂肪零？脂肪有很多作用啊，要去吸收脂溶性的维生素。那么要吃油，吃什么油？推荐大家你吃坚果。你不每天还有20%吗？用在哪里？你要用在坚果上面。那么坚果里它有很多矿物质和维生素，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低能量一定是啊，你每天必须要控制能量的啊。但是低了以后，你吃的东西原来是这么一大堆，里面有这么大堆营养素在里面，那还少到很多其他营养素呀。所以呢，从坚果里可以去补一点大家所必须要的维生素矿物质，因为这个微量营养素的缺乏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健康问题。刚才我说的维生素 A 缺了，你有没有看出来我有多大的问题啊？维生素 D 也很重要，对吧？最近我就开始陆续听说了谁谁谁骨折了，常日积月累呀，你要不钙缺了，要不维生素 D 缺了啊，是我们现代人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健康问题。缺铁性贫血，对吧？它会有血的流失，那么我们需要去补一点铁。男士你不要吃红颜色的肉，因为一红肉里脂肪很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里面铁很多。男士有血流掉吗？你不要吃那么多铁，铁太多了也是一个有问题的，它会影响代谢。铁是一个促氧化剂啊，它让你身体里发生更多的氧。

0: 啊，这个就是先攻击你的肝的实质细胞，这个周期越来越少，一直到这个周期没有了啊，那你这个时候你就不要乱补了啊。所以这个缺铁性贫血不能给自己乱下类比，首先先去看看血红蛋白啊，这个维生素啊、矿物质啊是很多的，所以呢大家每天要吃，关键是吃多少，25克到30克，就看那个小包装写多少，拿个秤称一下。怎么办呢？用你自己的手衡量一下啊，你把你的手变成一个铲子，你伸进去像一个挖土机一样的啊，抄起来这点啊，这就是我今天的量，不能太多的，这个就是坚果也是要控制量。另外我们因为要控制能量，减少食物的总量，那有一些营养素没有了，坚果里是一个很好的补充的来源啊。一呢它有纤维啊，它让你饱腹，另外呢它是不饱和脂肪酸，这个是比较有利于我们保持健康的一种脂肪。另外呢各种矿物质，这个是还是最最最最关键的啊。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922年8月7日，美国所有的电话突然都变成了哑巴，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这一天是电话的发明者贝尔的葬礼日，人们为了纪念贝尔，在这一天特地停止使用电话，象征着失去了贝尔就如同失去了电话。1847年，贝尔出生在苏格兰，后来他又跟随父亲迁居到加拿大，后来搬到美国。他的祖父毕生都从事着聋哑人的教育事业，由于家庭的影响，贝尔从小就对声学和语言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一开始贝尔的兴趣是在研究电报上，在一次电报实验中，贝尔偶然发现在接通或断开电源时，螺旋线圈里就会发出轻微的沙沙声。这件事给了贝尔很大的启发，能不能用电流来传递声音呢？就这样，贝尔开始着手研究，他自学电磁学相关知识，还请来了电学技师华特生一起合作。他们在房间里装上电话机，中间安装了电线，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试验，都没有听到对方的声音。1876年3月10日，贝尔在往电池中加入硫酸，一不小心硫酸溅到他的腿上，顿时像被火烫似的疼痛异常。贝尔连忙大声喊道：华特生，你快来呀！想不到这一句极普通的话竟成了人类通过电话传递的第一句话。试验成功了。电话诞生以后，很快就得到了应用和推广。1878年，人们在纽约与波士顿之间架起了世界上第一根长途电话线。其实除了贝尔和华特生，当时荷兰还有一位名叫莱斯的青年也在研制电话，并比贝尔还早6年成功，但是并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莱斯决定把自己的发明拿出国去展示，以争取科学界的支持，但很不幸的是患上了肺结核，在途中去世了。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首先打开音乐日历，用音乐记住这一天。
2: 声音记得，音乐日历。
3: 1990年，齐秦的红工作室发行了一张叫做《爱情宣言》的专辑。很明显，这是在向当年的那位恋人表达自己的爱意。在那之前，这对两地分隔的情侣因为个性上的差异，再加上媒体的推波助澜，产生了很大的隔阂。齐秦自称是不解风情，而恋人呢偏偏是一个喜欢听甜言蜜语、喜好风花雪月的人。对方提出分开一段时间，冷静地思考一下的时候，齐秦默默地接受了，然后发行了这张专辑。所以第一句就直接进入了主题，这是我的爱情宣言。

0: 歌词搜索引擎，今日关键词：
1: 汽车。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来听那些藏在歌词里的交通工具。今天的关键词呢是汽车。汽车其实是一个最能够体会目送你远去和守望你归来的这两个过程的交通工具，因为不管是飞机还是火车，送君千里或者迎君千里，都只能够在入口或者是出口等他。其实每年都会有音乐人写很多关于回家主题的歌，而这些歌呢，也极有可能出现在那一年的央视春晚上。93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有一个特别的设计，放了一段台湾的春节晚会的实况，正好呢是郭富城唱的《把所有的爱都给你》，还有王杰唱的《回家》。当年郭富城的发型真的是风靡一时，而王杰的浪子形象呢，也让人第一次从《回家》这样的主题歌词里听出一种流行式的沧桑。这应该是在汽车站写的场景的歌，行囊折磨我沉重的步伐，突然看见车站里熟悉的画面，装满游子的梦想，还有莫名的忧伤。这是来自于90年代王杰《回家》。

0: 橘子粥到了，请前往橘子粥。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妈，端午安康，
7: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8: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9: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10: 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你坐谁开的车，谁又听你听的歌。车、路还有人，这是一个又一个连续性的选择，构成了我们现在走过的人生。这些选择有主动而为的，当然也有被动而为的。前两天看到一篇报道，采访一位很久远的歌手，我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他的名字，他来自于香港乐坛，名叫黄凯芹。那个记者问他，如果说时光倒流30年，你会劝住当年那个20岁的自己，对他说一句什么样的话呢？黄凯芹说，我会告诉自己千万不要当歌手。这听起来像是一句玩笑话，但是他转瞬又收起了笑容，说这是真的。后来淡出大众是有20年的时间，但是依然会有人记得这个在1980年出道的创作歌手。87年，当时香港宝丽金唱片公司为他发行了专辑，这张

专辑的封面上，我还记得黄凯芹靠着一座假山，摘下眼镜望着前方。30年的音乐生涯，就是以一张这样的双白金的唱片开场。直到1996年，他远走加拿大，从洪流中抽身，与众生拉开距离。

0: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一共有661个城市，而你刚好出生在了这个国家的这座城市。这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拥有无法预知的时间，而你刚好在这个时间听到了这一首歌。无需安排的偶遇，便是最美，最美时光。
1: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的关键词是汽车。你有没有发现赵雷的歌，他在命名的时候是有一些规律可循的，像是成都、吉姆餐厅、鼓楼，他习惯用人们习惯的名称来命名。因为成都，很多人愿意在周末打个飞的去一趟成都，因为这首鼓楼，有更多的人特意去北京，去鼓楼坐一坐那辆107路公交车。为什么呢？因为鼓楼的歌词当中有一句，我是个沉默不语的靠着车窗想念你的乘客。当107路再次经过，时间是带走青春的电车。

时间是带走青春的电车，生命当中的青春不会像一零七那样来了又回，所以我们到鼓楼下去守望那辆一零七，其实是在回望自己的青春。这首歌写在赵雷还没有登上歌手的舞台之前，而接下来的这一位逃跑计划这支乐队，我相信在歌手之前，大家对他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接下来的这首歌，它和汽车也有关系，这是电影《栀子花开》的《再见再见》这首主题曲，当中有一句歌词，他说：“汽车声打破宁静，听得见却看不清，路灯下我的身影是最短的距离。”逃跑计划，有人问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也许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自己的理解，但是其实，在生活的选择面前，我们是无路可逃的，所以逃跑并不是最大的意义，而意义更在于计划。逃跑计划，再见，再见。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订购热线8811-8811。
4: 燕之屋。
5: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6: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5: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6: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5: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6: 听，
5: 事实在唱，
6: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

0: 最后的这首歌，我们用读歌词的方式记住它，它是来自于李宗盛的填词，非常经典的一首歌，交给莫文蔚来演唱。阴天，
1: 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世纪末的无聊消遣？香烟运成一滩光圈，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3: 燕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美国科学家爱迪生被人们誉为发明大王，留声机、探测灯泡、电车、电话机、发电机等等，这些都是爱迪生的发明。他的一生有2000多项发明，1000多项专利，但是这位发明大王只念过3个月的小学。由于家庭贫穷，爱迪生在小学只读了3个月就失学了。从此他跟在曾做过教师的母亲身旁开始自学。爱迪生喜欢读书，也喜欢做各种小实验。为做小实验，爱迪生一连3次被解雇。15岁那年，在火车上当报童的爱迪生，在火车的吸烟室里弄了个小实验室。有一次火车震动得很厉害，把一个装有黄磷的玻璃瓶子震落在地上打碎了。黄磷一见空气就会自动燃烧，一下子就把车厢给烧着了。车长一看气急败坏，狠狠地打了爱迪生一记耳光，爱迪生被解雇回家了。后来爱迪生经过人介绍在铁路上当报务员，他仍然热衷于做各种科学实验。因为白天做实验太累，一次爱迪生在上夜班的时候打了瞌睡，被发现了，又被开除了。第三次解雇是因为爱迪生在当报务员的时候做实验，硫酸从容器中漏了出来，烧坏了电报公司的地毯。尽管总是因为实验被解雇，爱迪生依旧迷恋着科学，迷恋着实验。他的每一项发明都经历过艰辛。在发明电灯的2年时间里，他每天工作20个小时，有时甚至连续工作36个小时。为了找到合适的灯丝材料，他先后试了1600多种材料，最后才选定用竹子烧成炭丝作为灯丝。1879年10月21日，爱迪生制造的第一只电灯泡射出了明亮的光线。这一年他32岁，从此名声大振。77岁的时候，有人问这位发明大王，什么时候退休啊？他的回答是，出殡前的那一天吧。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解压。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4: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6: 老师，不能。
7: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8: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啊！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9: 都是用电脑打的，
4: 怎么回答孩子呀？
10: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11: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2: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它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3: 高坦荡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12: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妈，
1: 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1: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2: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3: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角色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4: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5: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6: 没有不会的那吧。
7: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1: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8: 还是我闺女懂我。
7: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9: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1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巴甫洛夫的狗是用来形容一个人反应不经过大脑思考，比如意识形态的先入为主，对逻辑思维的抗拒。那巴甫洛夫是谁呢？和狗又有什么关系呢？巴甫洛夫是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的狗源于他做过的一个试验。巴甫洛夫利用狗吃食物前会分泌出唾液的现象，在每次喂食

之前都先做一些信号，比如摇铃啊，连续几次之后，他试着一次摇铃以后不喂食物，发现狗虽然没有东西可以吃，但是却照样会流口水，这就是条件反射现象。因为条件反射学说，1904年巴甫洛夫获得了诺贝尔的首个生理学医学奖。巴甫洛夫有句著名的格言，要做科学的苦工，他的一生就是做科学苦工的一生。在研究狗的条件反射的实验中，巴甫洛夫非常细心地数着从玻璃管中流出来的狗的唾液的滴数，把数字详细地记录在笔记本上。一位新来的助手对此感到非常的单调厌倦，而巴甫洛夫却说，如果必要，要数他10年、20年。十月革命初期，即使俄国人民生活得非常贫苦，但是巴甫洛夫却从未停止过研究工作，他是专注于学术的典型学者。他结婚的时候就与妻子约定，妻子不干涉他的研究，他不负责家庭事务，并向妻子承诺不喝酒、不打牌、不应酬，每年9月至次年的5月，每周工作7天，暑假陪妻子到乡下度假。巴甫洛夫在87岁高龄的时候得了严重的肝脏结石，后来又患上了肺炎，但是他仍然勤奋地写作。最后他在病中挣扎着起床穿衣服的时候，因为体力不支倒在了病床上去世了。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解压俱乐部。

0: 菜马上就好啦。
1: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0: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2: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0: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3: 妈妈，
4: 妈妈，
5: 妈
3: 妈，妈妈。
6: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0: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2: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7: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6: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7: 妈，我来了。
8: 妈，
9: 端午安康，
8: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0: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11: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12: 燕之屋。
13: 陌生电话
14: 别搭理，
15: 高额返利
14: 别相信，
13: 免费礼品
14: 别贪心，
15: 冒充亲友
14: 别转账，
13: 保健品套路
1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 且就洞庭赊月色，
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 春酒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莲叶》，唐·李群玉。根是泥中玉，新承露下珠。在君堂下种，埋没任春浦。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一池相连的清韵与本味。
2: 李群玉的这四句诗，一语写尽相连的风骨，根藏淤泥，质如白玉，心成清露，盈然有光。潇湘多水泽，莲荷自古繁盛，在唐代诗人笔下，莲花与莲子成为湖南风物里最温润最隽永的一抹诗意。洞庭湖湘江莲水一带，自古便是莲荷生长的佳处，水软泥肥，雨润烟浓，让这里出产的莲子粒大肉糯味清，成为唐代文人反复吟咏的潇湘意象。生于泽国，长于水乡，湘莲从一开始就带着湖湘独有的清灵与沉静。李群玉久居湖湘，写尽了湖南莲荷的四时姿态。新荷里，芳心卷未舒，是出荷含苞的含蓄。芙蓉破红金粉香，是莲开盛夏的明艳。到了晚秋，荷花向尽秋光晚，又写尽残荷临水的清寂。一荷一叶，一花一石，都扎根在潇湘的水土之间。同样落笔湖南莲景的还有多位

0: 唐代诗人，崔鲁在岳阳云梦亭观联，写尽洞庭月下连影摇曳的清雅。郑德林行舟湘水，留下拾得红曲相惹意的悠然。柳宗元在永州以汉淡一家色描摹联合生机。来湖隐居洞庭，在寄荷香里独垂纶中安放闲逸。这些诗篇共同勾勒出唐代湖南联合的真实图景，也让联成为潇湘诗境里的经典意象。在唐代，湖南所产莲石已是远近知名的佳物，洞庭湘江沿岸所产莲子力大质优，既是民间常见的清润食材，也因文人吟咏而声名远扬，成为湖湘风物的代表。莲是诗中风骨，莲食是人间至味，湖湘自古便有食莲品莲的传统。莲子甘糯清香，可羹可汤，可蒸可煮，是水乡人家最天然的滋养滋味。莲汁出淤泥而不染，更暗合湖湘人内敛坚韧守贞向善的心性。泥中藏玉，不显不争，却自有光华，这正是莲与湖湘精神最契合之处。经历千年选育，湖南湘潭一带逐渐形成了闻名天下的寸三莲。三粒相连成一寸，肉质细腻，口感甘糯，与福建建莲、浙江宣莲并称为中国三大莲子，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也是湘莲中最负盛名的良种。从唐诗里的亭亭莲影，到今天餐桌上的温润清甜，湘莲依旧保持着本真风味。银耳莲子羹清甜润心，莲子八宝饭软糯香浓，嫩莲脆爽多汁，老藕绵密醇香，一炉慢火，一碗清羹，藏着潇湘水土的温柔，也藏着千年不变的烟火温情。泥中有玉，是莲的品格，碗底生香，是莲的滋味。从唐代诗行到人间烟火，湘莲以一身清润一脉幽香，成为唐诗里最温柔的湖南印记。岁岁年年，清香不绝。
1: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2: 早餐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1: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发现生活美好，解锁城市情景。FM89.3，金牌推荐官。
1: 最近啊，给我爸妈买了燕之屋他们家的益生菌，一小瓶浓缩了相当于60瓶酸奶的活菌精华，还特别添加了真材实料的燕窝精华，边疏通边修护滋养，非常适合爸妈使用。原价99元一盒，买6盒立减100，一瓶最低只要8.2元。就能够帮助他们养好肠道，送这份礼物啊，比什么都贴心。现在在门店半价体验，请您记好热线电话88118811。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2: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3: 微微晨光点亮着喧嚣。
4: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5: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6: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10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7: 没有不会等的吧。
8: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2: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订购热线88118811。
4: 燕之屋，
5: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 89.3解压俱乐部。

0: 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一路上的最爱就是 FM 八九三。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2: 1896年初，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发现了 X 射线，科学界先是怀疑，进而震惊，然后蜂拥而上，纷纷研究这种新奇的射线。在众多的研究者之中，有一位叫做贝克勒尔的法国物理学家，他的父亲也是物理学家。老贝克勒尔一直从事磷光现象的研究，他发现不少物质在太阳光的照射下会发出磷光。有人认为磷光中可能也含有 X 射线，这件事情引起了小贝克勒尔的兴趣。小贝克勒尔找来了一瓶荧光物质，黄绿色的硫酸双氧铀钾，在阳光下，他把包了黑纸的底片放在硫酸双氧铀钾附近，硫酸双氧铀钾在阳光的照射下发出磷光。

经过冲洗，底片感光了。这能说明磷光中含有 X 射线吗？小贝克勒尔想再做几次试验看看，不巧遇上了几天连续的阴雨，试验没法进行了。等天气再度转晴的时候，小贝克勒尔准备继续试验。试验之前，他抽出两张底片检查，看看有没有漏光。一看，他大为震惊，两张底片都已曝光。这是怎么回事呢？底片是用黑色纸包好以后放在抽屉里的呀。桌子上只有一瓶硫酸双氧铀钾，它没有受到阳光的照射，不会射出磷光。那为什么底片会感光呢？小贝克勒尔猜想，也许是硫酸双氧铀钾本身就会射出一种看不见的射线，这种射线也能透过黑纸使底片感光。小贝克勒尔继续深入研究，果不其然，他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发现自发放射现象的人。其实在阳光下，硫酸双氧铀钾射出的磷光并不含有 X 射线。小贝克勒尔最初在阳光下做试验的时候，底片也感光，实际上是其他放射性射线造成的，只是他误以为是 X 射线罢了。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解压俱乐部。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让。

0: 道路。
1: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对不起，对不起。
0: 市长，放心，绝不绕路。
1: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4: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5: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6: 高碳板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5: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1: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2: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3: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4: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5: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6: 没有不会淡的吧。
7: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1: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160，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7: 还是我闺女懂我。
6: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8: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解压俱乐部。
9: 卓别林啊，
1: 哎，有看过吗？
9: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894年，英国化学家拉姆塞和物理学家瑞利由于发现了氩，名震世界化学界。小时候，拉姆塞压根儿就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化学教授。1852年10月2日，拉姆塞出生于英国的格拉斯哥，他的父母在40岁的时候才结婚，只有他这么一个儿子，所以对他宠爱有加。拉姆塞兴趣非常的广泛，最喜欢的是踢足球，一直梦想着长大以后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不幸的是，在一次比赛中踢伤了腿，从此他的足球梦就破灭了。然而就在养伤的时候，拉姆塞读了英国化学教授托马斯·雷格姆的一本化学常识书，对化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因此决定了毕生的志向，当化学家。寒窗苦读，20岁的时候，拉姆塞就获得了博士学位，后来成为伦敦大学化学教授。他在一间又小又旧的实验室里写出了许多著名的论文，在无机化学和物理学方面小有成就。有一天，物理学家瑞利找上门来了，两个人用不同的方式提取了空气中的未知气体，通过合作试验发现的惰性气体氩。这个消息轰动了整个世界，

尔拉姆塞并没有一直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为了继续探索空气中是否还存在着其他的未知元素，他和另一位化学家特拉维斯又开始了合作。真理总是格外的垂青不倦的拓荒者。1898年，喜讯不断的传出来，他们陆续又发现了氖、氪、砷等新元素。他们的性质和氩一样，都是非常懒惰的，所以被统称为惰性气体。惰性气体被人们用于完成其他气体所不能胜任的工作，比如现在都市中的霓虹灯，就是氩气和氖气在发挥的作用。1904年，拉姆塞荣获诺贝尔化学奖。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1: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五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 八九点三，念念不忘。
2: 念念不忘，树叶里的月光，照亮了我们曾经的模样。
3: 这里是念念不忘，我是小红。减肥呢，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全民话题。不过一提到减肥，大家的回忆算不上美好。营养与食品卫生学博士朱珍妮介绍说，很多人觉得减肥太苦了，坚持不下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吃错了。减肥不是吃草，更不是吃苦，减肥是贯穿一生的事儿。那具体要怎么做呢？一起来听听看。
4: 大家好，我是朱珍妮，我来自上海疾控中心。今天呢是讲减肥，因为对我来说这个是女人一生的功课。现在我觉得不是女人一生的功课，是我们全民的功课了。直接从我们国内的这个统计数据来说，超重肥胖的人已经超过一半了。每个人都在减肥的路上，或者正在减肥。这是每个人必做的功课，千万不要觉得你是一个灵活的胖子，你是一个健康的胖子，没有这样一回事情的。因为胖的话，它其实是体内的代谢就开始进入到一种异常的工作方式里面。一个要大家破除一个观念啊，一个就是减肥啊，不是吃草。这个一旦讲到我今天要减肥很痛苦的啊，这个肯定不是一个正确的观念，或者是短期内我一下子暴瘦。这个都是对健康是很不利，它是贯穿你一生的事情，就是你一生是要掌握一个我要管理我的饮食，我要控制我的饮食，这是一生的事情。很苦，是有一点苦，但是苦里面呢，就像我们中国人喝的茶叶，这个茶叶里面还是有一些回甘的，就我们怎么把这个回甘能够放大，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它要贯穿你一生的，养成一个饮食管理的习惯很重要啊，方式，健康的生活方式。个人啊，饮食的策略它是特别重要，就是要适合你自己的啊，你一定不会是千篇一律的。别人喜欢吃青菜，你不喜欢吃 ，OK 啊，那你有自己的方式，对吗？啊，别人喜欢说我吃水果，我可以少吃一点肉啊，我就不喜欢吃水果，你也有其他路可以走。另外呢，还有我们有一些灵活调整，你减肥了，不应酬了，不过年了，踏青了。不野餐啦啊，我们还是一个正常的人，要体验这个活色生香的世界，美食啊，要所有的我们的文化里面的传统，你都要体验的。所以我觉得从今天开始，大家可以制定一个非常非常长期的计划。今天达不到没关系，下个月达不到也没关系，半年了以后我可能有点小变化，我觉得非常棒。所以呢，减肥我们先要有第一个技巧，它像一个七巧板，你

0: 要掌握几个关键的小的要素，然后呢你开始拼你一天，每天都要拼的。也就是说你吃饭这件事情不是、哎、我饿了像能吃下一头牛，那个时候没得救了，一定是什么今天一早我就开始，哎呦，脑子里开始搭这块板了，我早上怎么搭，中午怎么搭，晚上怎么搭，我要搞点夜宵，有什么不可以呢？但是我这块夜宵我要搭得好，一你要控制能量，这是万变不离其宗的，第二要保证是这个足够的营养，你不能减乱减。我告诉大家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盐不是大家都吃咸的吗？你吃的很咸，后来你会到一个时间发现，哎，高血压了，哟，医生说要少吃一点，没关系，我再吃，哎，后来变成，哎，脑出血了，对吧？那你的寿命就变短了。那你一生吃的这个盐跟那个人，哎，活到85岁、88岁、90岁，哎，这个量还是这一点吗？只不过可能有一些很喜欢吃咸的人，他把这些量集中在自己的生命前50年，一生的额度也是这个样子。你说我吃糖一样的，现在大家知道有个病叫糖尿病，那你吃好了，吃了糖尿病了、啊、那后面就不敢吃了，他的 一生就是给你这么一个总额，那么你就分配到你每一天，你给你每一天分配好了以后，你把这个长度拉长一点嘛，那你每一天的额度就会少一点，因为总额就是这点，对吧？你给你每天分个额度，你看看这个额度你不要给他分的太多，这个额度是不是每天可以换一换呢？今天我有应酬啊，我跟那个几十年的老同学见一见，不喝的不喝的，对吧？这个也不行，所以呢这个我们还是那个要调整，要有策略，就是就这点钱啊，你就把你每天的额度你就看好。
1: 开卷有益，远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减肥不是不吃，而是要会吃。朱珍妮说，很多人一减肥就是把肉戒了，天天啃黄瓜，一开始呢体重是掉了，但是后面稍微一吃，反弹的比原来更快。所以减肥的第一件事就是吃肉，只有留住肌肉才能提高代谢，减肥的效果才会更好。
1: 减肥不吃肉，这个我听的太多了。因为啊，今天就来杯果汁，我减肥了。减肥要吃肉啊，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首先呢，就是你只吃草，你肌肉就少了，代谢下降了，然后又很容易反弹。为什么说肌肉少了？大家想一看，或者是其他大家耳熟能详的运动员，是不是都吃很多？啊，一旦退役以后啊，你会发现，哎，他们好像有一段时间会有点长胖啊，那就是因为他们在运动的时候会吃很多，但也不胖呀。除了每天消耗，还有另外一个，因为他肌肉很发达，因为这个肌肉就在消耗能量。一个肌肉很发达的人坐在这里啊，他就像在运动一样。所以呢，在这个减肥的过程当中，大家要把这个肌肉保留下来。你不要让它掉了。很多人减肥，哎，开心啊，我今天没吃两天了，三天了，又饿得我人都飘了，减了两斤。那个两斤是水、肌肉、油肉大概也少掉一点。那肌肉没有了是个很可怕的事情啊，因为肌肉我们现在医学上把它叫做一个代谢的器官，那就跟你的肝脏一样，它里面会有很多代谢的因子都会分泌出来，这是特别重要的。所以呢，这个减肥啊，千万不能就只吃青菜啊，或者是我就喝点那个果汁啊。最关键的就是你不吃蛋白质，蛋白质就来自于我们的肉啊。这个不吃的话，你这个肉一你去跑步，然后呢，肌肉它开始运作了啊，它开始肌肉有小纤维的撕裂，你要去修补它，要有蛋白质，吃啥补啥嘛，这个就是去补你的肌肉啊。但是呢，你吃也不能乱吃，因为好多肉还有一点脂肪在里面。它为什么叫优质蛋白？因为它的氨基酸组成啊，最符合我们人需要的。蛋白质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分子，是一个大球，小球就是一个个氨基酸，氨基酸的组成很接近，所以呢，你一吃这个东西它就吸收了，但是它吸收不好的，它要有叫优质蛋白。你首先要吃优质的瘦肉、鸡肉、白的肉啊，没有腿的肉啊，就是像鱼啊、虾啊，对吧？吃了肉。它就补什么？补你的肌肉啊，因为我们如果

0: 果是要减肥的话，你也要有一点运动。你即使不运动，我日常也是要达到这样一个日常运动量的状态。那么这个肌肉也是很重要，这个肌肉的流失啊，必然的，就跟你脸上长皱纹一样，因为我们的激素啊，慢慢的就会减退。女生的话会经历到一个更年期，男生也会的，一样的啊。其实从你30岁、20几岁开始，这个激素就慢慢朝下跑了，你肌肉也会流失。你年纪越是朝上走，你要一定要考虑运动了。运动啊，要去做点抗阻的运动。你拎一个哑铃起来，拎一桶水起来，你要跟它对抗的这一些啊，这是可以帮你把肌肉留住。肌肉就我们刚才说的，它就是一个燃脂的机器。你首先把你的肌肉留住以后，你坐在那里他都在减肥啊，你躺在那里他也在减肥啊，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去做一点运动，让你的肌肉能够增加起来。所以那个减肥啊，你千万不能把肌肉减掉。你看看那个秤上，哎呦我开心啊，哎呀你一定不开心的，因为你后面吃一点点就会胖啊。那个我在大学时候也有这样的状况，你减了以后你发现你后面再吃一点，嗯，长得还要多。首先你饿了，首先分解肌肉，肌肉里面的肌糖原先给你分解出来，它首先要直接供给我们脑子的能量。这个肌肉千万不能减掉，所以一定要保证足量的蛋白质，这个是特别关键的一个事情啊。另外呢，这个你吃了这个蛋白质，运动以后你赶紧要补一点啊，因为运动了以后呢，肌肉它已经开始活跃了嘛，它充血啊，那个肌的纤维啊有细小的纤维开始有撕裂，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去补充这个蛋白质，这个鸡蛋，对吧？那个你要把鸡蛋整个吃下去啊，我经常会看到一些把蛋黄给扔掉了啊。这个蛋黄其实里面蛋白质含量啊，远远比这个蛋白会高一点。蛋白质是一个物质啊，它不是蛋白，所以呢，这个鸡蛋啊，是一个好东西啊，一天一个就够了。你只在一天8个小时里面吃饭，是现在我们医学上研究下来它是有效的。它什么意思呢？就是16个小时你不吃的。我也试过，因为我们的身体啊，已经给你一日三餐嘛，是这样一个节律。当然你可以自己慢慢调整，但里面有一点风险是什么呢？啊，你可能会得胃病，因为你这个节律还在吗？你那个8个小时框不住的呀。那就是你能够坚持得住可以，但是你也要记住有个风险，它就是你可能这个胃液分泌的过多了，那么你可能这个胃会受不了，可能会有一些功能性的障碍啊，开始会有胃炎或者有一些其他问题，这个是大家要注意要谨慎的。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8: 还真没有留意过，
9: 不太清楚。
10: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7: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11: 上学那会儿吧。
9: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12: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7: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13: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14: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5: 我家离得有点远。
16: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5: 有点远，
13: 再没时间，
14: 没有留意过。
16: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7: 妈，端午安康，
18: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9: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

0: 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89.3 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听到这里呢，肯定有人会问，道理我都懂，但现实不允许。今天朋友聚会，明天同事应酬，总不能每次都说我减肥不吃了，对吧？对此呢，朱珍妮建议说，如果一直绷着，到最后反而绷不住，就会暴饮暴食，所以想吃什么就吃一点，只不过呢，要控制总量。
1: 知识是没有用的，因为知识不能够到我们日常生活里，它就是知识，就是这个知识是要落地的。今天我们讲的这个知识，我想问大家，要应酬了呢，那跟我老朋友一起啊，你跟老朋友又要掰了，对吧？啊，这怎么办呢？所以呢，这一周一次我们叫放纵餐，英语里面它叫什么？它叫 happy day， 就是你可以每天给自己控制一下，但是你一周给自己的这个橡皮筋放松一下。放松呢，你也不要胡吃海喝，对吧？想吃什么你去吃一点。为什么？我告诉大家，它是有医学道理的。因为你一周都陷得很紧很紧，然后你会特别想吃那个东西。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胃喜则纳，我就胃想吃这个东西，就说明你体内是缺这个东西了啊。就是所有的古代的知识，它到了顶尖以后都相通的。我们西方的医学跟我们的中医到了顶尖的上面，所有的知识它都是相通的。你可以要去吃一点想吃的东西。如果你一直不吃碳水的话，你会特别想要糖，你会特别想喝糖饮料啊。那一周一天你一定要开开心心的啊。我们身体健康没有用啊，心灵健康、心情健康那是很有用的。所以这一天呢，你想吃什么一定要去吃的。不过呢，你吃完了以后，你记得第二天你又要回到那个，你把你那个嘴巴给扎起来了啊。所以呢，我们还是要贯穿一生的饮食智慧，不是说不吃，要是会吃。那个会吃的话，这个世界上的山珍海味你都会吃到的。这个饮食不叫控制，叫饮食管理。减了以后你说，哎呀，我只要减下来了，我就能吃了。那不是的，你就一生你都要维持住这个状态的话，你要管上你自己的嘴。当然是可以吃的，但是呢，它很容易吃了过量。吃了过量以后会造成什么？不消化啊，会有胃胀气，胃胀气了以后变成你的排气。啊，周围人都很不待见你，你可以急救一下。我也想不到什么吃的，因为外卖又油的不得了，我不吃了啊。但我蛋白质我还想着，我也要搞点蛋白质啊。蛋白质也不要补过量，肾脏负担会变重的啊。那个蛋白质的分子我刚才说过了，是很大的啊。你那个肾里面的那个肾小球啊，过滤啊，都很小很小一点点啊，很容易对肾脏造成额外的负担啊。长期来说的话不太好，大家一定要谨慎选择。第二个呢，我们要讲讲要管饱。这个饱这个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你如果是饿了的话，一定肯定就失败了。所以呢，三餐定时这是一个人的节律，当然你也可以两餐。我们在古代有叫过午不食，就是过了中午以后我就不太吃了。那个你要给自己有一个节律，就是你每天都这样子啊。另外呢，就是饿过头还会有一个报复性的反弹，这是我们一个神经的机制，它直接就反馈给你脑子。然后呢，你不吃，你太饿了，那个脑子马上给你下个指令，狂吃狂喝，对吧？那个饿到头了以后，你实在实在是会坚持不住，我特别想吃，它是保护你。因为为什么？血糖一下子跌了很多以后，你一定会想吃东西的，它是保护你不要昏过去，已经两眼昏。

0: 发了，这个肯定就不行了。所以呢，这个饿是一个非常大的敌人，我们千万要避免啊，不能够让自己身体进入一个极饿的模式。减肥最大的一个叫不良反应，它叫眩晕昏厥啊，这是很可怕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个千万是守住健康的底线，对吧？就是你饿了以后，你看到什么都很好吃的，就千万不能够让自己饿到一种我已经没有意志力的这样一个状态里。所以呢，我们经常要搞点吃的，减肥界的天菜，怎么能让自己不太饿的东西啊？一个呢就是粗粮啊，另外呢还有水果，还有蛋白质，我们说过了。接下来我们就重点说说粗粮。粗粮很好的，你不是要甜的吗？你一会儿出去啊，你去搞一个烤地瓜，它不也甜的吗？首先呢，它的膳食纤维是饱腹的，这个呢是延迟你的胃排空，那它老在你胃里面，你不太会觉得饿的。粗粮呢很好，这个是一定大家会做错的。然后吃饭吃饭，哎，我都吃粗粮了，那就出毛病了啊！一天没关系，一周吃下来好像有点不太对劲，两周吃下来，你马上变成了叫胃肠功能紊乱啊，胃肠不消化。首先大家想想看，饥荒时代呀，就胃病啊，就是那个吃的太粗了，它就是你胃受不了的。一天都吃粗粮，一个礼拜下来你就马上发现，嗯，好像胃不太消化了嘛。
1: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

0: 关于减肥还有哪些能吃不能吃的注意事项，我们来听听朱珍妮的分享。
1: 另外呢，这个水果误区很多的，血糖高了，那个已经那个有小箭头了，不吃了，水果不建议啊。用水果减肥我也不推荐啊，全都吃水果了肯定是不行的。什么异黄酮啊、番茄红素啊、它都在水果里面，就是说它都可能是有抗癌啊、抗肿瘤、抗氧化的作用，所以这个水果建议大家是要吃的啊。但是呢，大家就会觉得它是甜的嘛，我胖了，这个甜的我不能吃的啊。我告诉大家啊，有一些还是可以吃的啊。西瓜血糖生成指数是很高的，但是呢，还有另外一个指标，它叫血糖负荷，是让你血糖升高的总量啊，让你血糖一下会升很高。是的，但是你能吃得下多少西瓜？因为西瓜里面水很多，它还有很多膳食纤维，就是你只吃一片西瓜呀，啊，不吃饭了，啊，不吃粗粮了，所以并不是说水果不能吃，水果要吃的。水果呢，你吃不下多少的，吃个大苹果去吃饭，能吃下吗？啊，关键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啊？不要去喝那个叫果汁，鲜榨的果汁啊。为什么？喝两杯，因为纤维没了。大家家里有没有那个叫榨汁机啊？它会给你有一个渣渣给你搞出来的，对吧？渣都是不好的，为什么？喝两杯它不饱腹的，你一天你吃两个苹果都可以啊，它把你胃占了，你不饿的。你这个脂肪是要维持在下限低一点，为什么不说脂肪零？脂肪有很多作用啊，要去吸收脂溶性的维生素。那么要吃油，吃什么油？推荐大家你吃坚果，你不每天还有 20% 吗？用在哪里？你要用在坚果上面。那么坚果里它有很多矿物质和维生素，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低能量一定是啊，你每天必须要控制能量的啊。但是低了以后，你吃的东西原来是这么一大堆，里面有这么大堆营养素在里面，那还少到很多其他营养素呀。所以呢，从坚果里可以去补一点大家所必须要的维生素矿物质，因为这个微量营养素的缺乏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健康问题。刚才我说的维生素 A 缺了，你也没看出来我有多大的问题啊。维生素 D 也很重要，对吧？最近我就开始陆续听说了谁谁谁骨折了，常日积月累啊，你要不钙缺了，要不维生素 D 缺了啊，是我们现代人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健康问题。缺铁性贫血，对吧？它会有血的流失，那么我们需要去补一点铁。男士你不要吃红颜色的肉，因为一红肉里脂肪很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里面铁很多。

男士有血流掉吗？你不要吃那么多铁，铁太多了也是一个有问题的，它会影响代谢。铁是一个促氧化剂啊，它让你身体里发生更多的氧化啊，这个就是先攻击你的肝的实质。

0: 多的，所以呢大家每天要吃，关键是吃多少，25克到30克，就看那个小包装写多少，拿个秤称一下。怎么办呢？用你自己的手衡量一下啊，你把你的手变成一个铲子，你伸进去像一个挖土机一样的啊，抄起来这点啊，这就是我今天的量，不能太多的，这个就是坚果也是要控制量。另外我们因为要控制能量，减少食物的总量，那有一些营养素没有了，坚果里是一个很好的补充的来源啊。一呢它有纤维啊，它让你饱腹，另外呢它是不饱和脂肪酸，这个是比较有利于我们保持健康的一种脂肪。另外呢各种矿物质，这个是还是最最最最关键的啊。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2: 风车无限的八方为何上个锅，
3: 妈，
4: 端午安
3: 康，
4: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5: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8: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9: 燕之屋。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

0: 人是宽松的衣服啊，别有犹豫劲儿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8: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订购热线88118811。
6: 燕之屋。
10: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1: 好坦荡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10: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一路上的最爱就是 FM 八九三。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2: 亲爱的欧利西，七月八日是父亲的生日，可别忘了给他送去一个大蛋糕祝贺寿辰。日夜工作着的欧利西，1907年7月4日。收信人是欧利西，写信人也是欧利西。德国著名医生欧利西为什么要自己给自己写信呢？当时欧利西正在和日本科学家秦佐八郎一起进行一项非常重要的科学工作，制造一种新型药物，用来治疗会使人嗜睡不醒的昏睡病。他们两个人废寝忘食的工作，日夜泡在实验室里，倦了就用冷水冲一下头清醒清醒，实在困得不行了，就在实验室的长椅子上躺一会儿，用厚厚的书本当枕头。正是因为这样，欧利西常常把亲人们的生日都给忘了。而德国人对生日是非常重视的，于是欧利西就自己给自己写信，为的是在繁忙的研究工作中不至于忘了给父亲庆贺生日。欧利西写好信以后，信封上注明寄信的日期，交给他的一位亲戚，请亲戚到了寄信的日期把信投入信箱。这一天，欧利西收到自己写给自己的信，记起了父亲的生日，赶紧去父亲那里去庆生。但是连椅子垫还没有坐热，就匆匆忙忙地赶回了实验室。1909年春天，欧利西和秦佐八郎研制的新型药物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使无数人在昏睡病的魔爪下幸免于死，并奇迹般地制止了梅毒的蔓延。这种新药被命名为606，因为这是他们在实验到第606种方案的时候才发现的药物。成功孕育在千百次的失败之中，这正是科学研究的伟大之处。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1: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2: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3: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4: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5: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6: 没有不会的那吧。
7: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
4: 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7: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8: 解救洞庭赊月色，
7: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8: 春酒相携旧竹丛，
7: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8: 霜叶红于二月花，
7: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8: 白银盘里一青螺，
7: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8: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7: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8: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莲叶，唐·李群玉。根是泥中玉，新城路下珠，在君堂下种，埋没任春浦。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一池相连的清韵与本味。
9: 李群玉的这四句诗，一语写尽相连的风骨，根藏淤泥，质如白玉，星成青露，莹然有光。潇湘多水泽，莲荷自古繁盛，在唐代诗人笔下，莲花与莲子成为湖南风物里最温润最隽永的一抹诗意。洞庭湖湘江莲水一带，自古便是莲荷生长的佳处，水软泥肥，雨润烟浓，让这里出产的莲子粒大肉糯味清，成为唐代文人反复吟咏的潇湘意象。生于泽国，长于水乡，湘莲从一开始就带着湖湘独有的清灵与沉静。李群玉久居湖湘，写尽了湖南莲荷的四时姿态。新荷里，芳心卷未舒，是初荷含苞的含蓄。芙蓉破红金粉香，是莲开盛夏的明艳。到了晚秋，荷花向尽秋光晚，又写尽残荷临水的清寂。一荷一叶，一花一石，都扎根在潇湘的水土之间。同样落笔湖南莲景的还有多位唐代诗人。崔鲁在岳阳云梦亭观莲，写尽洞庭月下莲影摇曳的清雅。郑德龄行舟湘水，留下拾得红曲香惹衣的悠然。柳宗元在永州以汉淡一家色

0: 描摹联合生机。来湖隐居洞庭，在蓟河乡里独垂纶中安放闲逸，这些诗篇共同勾勒出唐代湖南联合的真实图景，也让联成为潇湘诗境里的经典意象。在唐代，湖南所产莲石已是远近知名的佳物，洞庭湘江沿岸所产莲子力大质优，既是民间常见的清润食材，也因文人吟咏而声名远扬，成为湖湘风物的代表。莲是诗中风骨，莲食是人间至味，湖湘自古便有食莲品莲的传统。莲子甘糯清香，可羹可汤，可蒸可煮，是水乡人家最天然的滋养滋味。莲汁出淤泥而不染，更暗合湖湘人内敛坚韧守贞向善的心性。泥中藏玉，不显不争，却自有光华，这正是莲与湖湘精神最契合之处。经历千年选育，湖南湘潭一带逐渐形成了闻名天下的寸三莲。三粒相连成一寸，肉质细腻，口感甘糯，与福建建莲、浙江宣莲并称为中国三大莲子，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也是湘莲中最负盛名的良种。从唐诗里的亭亭莲影，到今天餐桌上的温润清甜，湘莲依旧保持着本真风味。银耳莲子羹清甜润心，莲子八宝饭软糯香浓，嫩莲脆爽多汁，老藕绵密醇香，一炉慢火，一碗清羹，藏着潇湘水土的温柔，也藏着千年不变的烟火温情。泥中有玉，是莲的品格，碗底盛香，是莲的滋味。从唐代诗行到人间烟火，湘莲以一身清润，一脉幽香，成为唐诗里最温柔的湖南印记，岁岁年年清香不绝。
1: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八九点三解压。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7: 还是我闺女懂我。
6: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8: 燕之屋。
9: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0: 毛毯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9: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一路上的最爱就是 FM 八九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893年，年轻的荷兰医生艾克曼被派往当时荷属东印度的爪哇岛。岛上流行着严重的脚气病，这种病使人全身浮肿，肌肉疼痛，走路艰难。艾克曼到了不久以后也患上了脚气病。他想，脚气病会传染，很可能是由于某种细菌引起的。于是艾克曼用显微镜反复地观察，可是几年都过去了，他依旧没有找到脚气病的病菌。到了1896年，艾克曼开始用鸡做实验，因为他观察到当地许多的鸡也患有脚气病，可是用来做试验的鸡只有几只勉强存活，其余的大都死去了。艾克曼还是一无所获。奇怪的是，大约过了4个多月，幸存下来的鸡竟然全部恢复了健康，这是怎么回事呢？艾克曼不由得想，莫非不是什么脚气病病菌，而是别的什么原因致病的吗？艾克曼反复调查那几只幸存的鸡，终于在鸡的饲料里查明了端倪。原来2个多月前，厨房里来了位新厨师，新厨师用鸡饲料喂鸡，鸡饲料的成分主要是杂粮，而以前那个厨师用的是食堂里吃剩下的白米饭喂鸡。艾克曼再做对比试验，结果发现用白米饭喂养的鸡生了脚气病，而用鸡饲料喂养的鸡却一直健康着。接着艾克曼自己也开始吃杂粮，他的脚气病也好了。艾克曼明白了，在爪哇岛人们都习惯吃精白米，而很可能米糠中含有一种重要的物质，人体内一旦缺乏这种物质就会生脚气病。艾克曼把米糠当作药，果然医好了当地的人的脚气病。1912年，科学家们提取了这种奇特的物质，一种白色的结晶体。由于它是维持生命必不可少的要素，所以人们称它为维生素。能防治脚气病的维生素最终被定名为维生素 B1。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2: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 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首先打开音乐日历，用音乐记住这一天。
3: 声音记得音乐日历。
2: 1990年，齐秦的红工作室发行了一张叫做《爱情宣言》的专辑。很明显，这是在向当年的那位恋人表达自己的爱意。在那之前，这对两地分隔的情侣因为个性上的差异，再加上媒体的推波助澜，产生了很大的隔阂。齐秦自称是不解风情，而恋人呢偏偏是一个喜欢听甜言蜜语、喜好风花雪月的人。对方提出分开一段时间，冷静地思考一下的时候，齐秦默默地接受了，然后发行了这张专辑。所以第一句就直接进入了主题，这是我的爱情宣言。

0: 歌词搜索引擎，今日关键词：
1: 汽车。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来听那些藏在歌词里的交通工具。今天的关键词呢是汽车。汽车其实是一个最能够体会目送你远去和守望你归来的这两个过程的交通工具，因为不管是飞机还是火车，送君千里或者迎君千里，都只能够在入口或者是出口等他。其实每年都会有音乐人写很多关于回家主题的歌，而这些歌呢也极有可能出现在那一年的央视春晚上。93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有一个特别的设计，放了一段台湾的春节晚会的实况，正好呢是郭富城唱的《把所有的爱都给你》，还有王杰唱的《回家》。当年郭富城的发型真的是风靡一时，而王杰的浪子形象呢，也让人第一次从《回家》这样的主题歌词里听出一种流行式的沧桑。这应该是在汽车站写的场景的歌。行囊折磨我沉重的步伐，突然看见车站里熟悉的画面，装满游子的梦想，还有莫名的忧伤。这是来自于90年代王杰《回家》。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妈，
9: 端午安康，
8: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10: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11: 燕之屋。
12: 陌生电话，
13: 别搭理。
14: 高额返利，
15: 别相信。
12: 免费礼品，
15: 别贪心。
14: 冒充亲友，
15: 别转账。
12: 保健品套路，
15: 别上当。
16: 养老钱不容易，
15: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你坐谁开的车，谁又听你听的歌。车、路还有人，这是一个又一个连续性的选择，构成了我们现在走过的人生。这些选择有主动而为的，当然也有被动而为的。前两天看到一篇报道，采访了一位很久远的歌手，我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他的名字，他来自于香港乐坛，名叫黄凯芹。那个记者问他，如果说时光倒流30年，你会劝住当年那个20岁的自己，对他说一句什么样的话呢？黄凯芹说，我会告诉自己千万不要当歌手。这听起来像是一句玩笑话，但是他转瞬又收起了笑容，说这是真的。后来淡出大众是有20年的时间，但是依然会有人记得这个在1980年出道的创作歌手。87年，当时香港宝丽金唱片公司为他发行了专辑，这张专辑的封面上，我还记得黄凯芹靠着一座假山摘下眼镜望着前方。30年的音乐生涯就是以一张这样的双白金的唱片开场，直到1996年他远走加拿大，从洪流中抽身，与众生拉开距离。这首他的代表作《雨中的恋人们》同样也有关于车的场景，你可以在歌词当中找一找他的所在。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发现生活美好，解锁城市情景。FM89.3，金牌推荐官。
1: 最近啊，给我爸妈买了燕之屋他们家的益生菌，一小瓶浓缩了相当于60瓶酸奶的活菌精华，还特别添加了真材实料的燕窝精华，边疏通边修护滋养，非常适合爸妈使用。原价99元一盒，买6盒立减100，一瓶最低只要8.2元。就能够帮助他们养好肠道，送这份礼物啊，比什么都贴心。现在在门店半价体验，请您记好热线电话88118811。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一共有661个城市，而你刚好出生在了这个国家的这座城市。这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拥有无法预知的时间，而你刚好在这个时间听到了这一首歌。无需安排的偶遇，便是最美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的关键词是汽车。你有没有发现赵雷的歌，他在命名的时候是有一些规律可循的，像是成都、吉姆餐厅、鼓楼，他习惯用人们习惯的名称来命名。因为成都，很多人愿意在周末打个飞的去一趟成都，因为这首鼓楼，有更多的人特意去北京，去鼓楼坐一坐那辆107路公交车。为什么呢？因为鼓楼的歌词当中有一句，我是个沉默不语的靠着车窗想念你的乘客。当107路再次经过，时间是带走青春的电车。

时间是带走青春的电车，生命当中的青春不会像107那样来了又回，所以我们到鼓楼下去守望那辆107，其实是在回望自己的青春。这首歌写在赵雷还没有登上歌手的舞台之前，而接下来的这一位逃跑计划这支乐队，我相信在歌手之前，大家对他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接下来的这首歌，它和汽车也有关系，这是电影《栀子花开》的《再见再见》这首主题曲，当中有一句歌词，他说：“汽车声打破宁静，听得见却看不清，路灯下我的身影是最短的距离。”逃跑计划，有人问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也许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自己的理解，但是其实在生活的选择面前，我们是无路可逃的，所以逃跑并不是最大的意义，而意义更在于计划。逃跑计划，再见再见。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4: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

0: 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
0: 是谁在唱？
1: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0: 最后的这首歌，我们用读歌词的方式记住它，它是来自于李宗盛的填词，非常经典的一首歌，交给莫文蔚来演唱。阴天，
1: 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世纪末的无聊消遣？香烟晕成一滩光圈，和他的照片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电影和缝纫机风马牛不相及，可是电影的发明竟然跟缝纫机大有关系。电影不是一个人的发明，它是名副其实的集体创作。据统计，大约有100来个各方面的专家曾对电影的发明起了很大的作用。到了1894年的夏天，电影已经是成熟的胎儿了，但是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没有解决。原来放映电影的时候，影片并不像传送带那样不停地经过放映机的卡门，只有让影片做一动一停的间歇运动，影片才能清晰地射到银幕上去。有声电影的放映速度是每秒24张画面，也就是说必须在每秒钟内使影片在经过片门时动24次停24次，这让许多人都束手无策。法国科学家奥古斯特·卢米埃尔和弟弟路易·卢米埃尔一直跟随着父亲经营着照相器材，他们对电影也很有兴趣。路易当时30岁，思路开阔，经常能做出些小发明。一天的深夜，路易联想到用缝纫机缝衣服的时候，衣料不正是在做一动一停的间歇运动吗？路易一个晚上都无法入睡。第二天，路易便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哥哥，可以用一个作用类似于缝纫机上的压脚那样的机械所产生的运动来拉动片带。当这个牵动机件再次上升的时候，尖爪便在下端退出洞孔，而使片带静止不动，这给了奥古斯特莫大的启示。就这样，两个兄弟合作，一个晚上就做出了活动电影机，解决了电影机械中的难题。1895年12月28日，电影正式诞生。当晚，人们看到白布上一辆马车被飞跑着的马拉着迎面跑来，一位女士看到这里吓得站了起来。这就是世界上第一部真正的电影，卢米埃尔兄弟也因此被称为现代电影之父。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2: 灵气闪耀，快乐车族集结晚高峰。
3: 精气神，
4: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3: 幽默感，
4: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3: 才华，
4: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3: 胃口，
4: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3: 气质，
4: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5: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0: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7:04啦，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在周三的晚高峰陪伴各位，我是小天天。
1: 各位好，我是静静子啊，不过不是文静老师，
0: 是大静静子。
1: 今天呢，这个文静老师也会出席一个学校的非常重要的活动，代表我们893啊，哇哦，在那里展露他的风采。
0: 好像还要展露歌喉，
1: 歌喉那是一定的 啊，跳舞就不一定了。
0: 是给孩子们一起唱吗？和孩子们一起唱吗？
1: 对对对对，是跟孩子们这个，是给孩子们唱啊，做一个很好的示范
0: 啊，教孩子们唱。
1: 对，哎，你像这种事情为什么不叫哈哈姐去呢？大家都明白了吧？
0: 教孩子们笑，他会。对。好吧，这个今天已经是周三了，还有一天的工作日就会迎来我们的端午小假喽。
1: 我跟你讲，明天上班的时候，
0: 哎，是，
1: 尤其到17点这个时间的时候，
0: 没错，
1: 你就会感觉到
0: 欢乐的气氛。
1: 对，你虽然在忙碌，但是你又不知道你在忙什么，
0: 没错，
1: 对不对
0: 啊？是，现在此时此刻，可能大家的心都已经飞出去了，
1: 飞出去了，已经在想着说到底去哪儿呢？
0: 对，没错，没错，
1: 玩啥呢？
0: 但是呢，说到天气啊，这个假期咱们大长沙的天气怎么样啊？
1: 我们
0: 其实
1: 对，
0: 是吧？
1: 本来
0: 还是有一点儿，
1: 可能是
0: 稍微不是特别的阳光明媚。
1: 对啊，咱俩真够了，真够了啊！
0: 因为今天天气整体最高气温达到35度，
1: 还是比较热的，
0: 还是特别阳光明媚的一天。但是从明天开始，降雨就会来了，
1: 降雨马上就要来了啊！
0: 没错，而且呢还不小。
1: 是的，今天晚上的这个今天晚上开始啊，今天白天其实大部分地方是阳光相伴，
0: 非常美好的。
1: 但是从明天开始，省内将会迎来一轮强降雨的过程，湘北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并且伴有这个7到9级的雷雨大风天气。后天呢，雨势仍然会持续，
0: 没错。
1: 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预留好上班的时间，不要迟到了啊！
0: 所以说这个端午小假呀，可能大长沙基本上应该是这么一个
1: 在雨中，
0: 在雨中度过了。
1: 但是呢，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对，大家应该是追着太阳走的，是吧？可能不知道去别的地方啊，去逛一逛呀，啊，这放松一下啊。不知道大家伙买好票了没有？今天呢，
1: 做好打算了没有？
0: 对对对，静静去哪儿？
1: 我觉得就在长沙吧。
0: 啊，在长沙。
1: 我
0: 关羽。
1: 关羽。
0: 啊，
1: 关长沙。
0: 就外边这个下着雨，在屋里头休息特别的舒服。
1: 对对对，而且就是我到我就是过节的时候，也不太愿意到非常热闹的地方去。
0: 哎呀，特别的人多，是吧？
1: 对。
0: 啊，这也影响到心情。
1: 我就有一年是节假日的时候去了看那个海昏侯的那个博物馆。
0: 哦。
1: 我的天哪！
0: 也是人山人海。
1: 那海昏侯都想不到会有这么多人来。
0: 不过呢，这个眼前的这个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3天假期，很多小伙伴就是计划出去玩，也有像大静静一样在家里
1: 宅在家里，
0: 对，这跟着家里的宝贝儿啊这一起玩啊，也有可能。但是呢，就是说呀，此时此刻您要做好计划了。哎，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个什么呢？
1: 说啥？
0: 我们讲一讲，因为到了假期，大家肯定会什么呀？尤其是在家里的啊，朋友们他会做饭。啊，尤其是叫3-5好友会什么呀？会 PK 一下厨艺，所以说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有什么小窍门，或者是这个能够让厨艺大涨的一些诀窍，跟大伙儿分享一下？
1: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吧。我到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家里去吃饭，他当时跟我吹嘘，他一直在我这里的人设都是一个非常会做饭的人。然后那天到他们家，对，到他们家去呢，就是首次搬家去他们家吃饭，然后当时一去，哇，一看那确实是
0: 暖房宴，
1: 暖房宴就做特别好，
0: 满汉全席。
1: 对，然后扒拉菜吃到底的时候，发现哎，底下还有一朵花儿，
0: 哦，
1: 就一看就是那种你知道吗？宾馆里头那个旁边点
0: 萝卜花，
1: 对，
0: 萝卜花他雕的，
1: 一看就不是他雕的，
0: 弄半天。
1: 买的，然后那花忘记扔出去了。
0: 因为买的时候呢，这个花是放在最上面的。
1: 对对对，
0: 他把它倒在盆里之后，就把花给压下去了啊。
1: 所以下次我觉得做人呢，还是诚实一点好。
0: 但是有的人心气儿高，他不得输，你知道吗？啊，所以说你看看，就是说关于厨艺这件事儿，其实你会说发现哈，厨艺好的人。真的是
1: 做什么都香，
0: 哎，做什么都香。
1: 厨艺不好的人
0: 啊，
1: 做什么都是一个味儿，
0: 都不香，
1: 不能吃的味儿。
0: 所以，哎，我们就想问一下大静静，平时在家里，哎，你跟这个郭老师谁下厨啊？
1: 其实我们俩差不多
0: 啊，你们都可以，都会。
1: 他在我的这个带动下呢，就在厨艺方面有一点小小的长进
0: 啊，长进。哎，他作为北方人，他应该是比较擅长。这个东北菜
1: 不会啊，
0: 那您是擅长这个什么？
1: 我肯定是南方菜系的
0: 啊，擅长报菜名。我请您吃啊，南方菜系 啊，
1: 对，
0: 所以你们俩是属于这个应该是一个融合。
1: 他是这样的，就是他在那个小某书上刷到什么菜呢？
0: 学习
1: 就是什么菜，
0: 就是。

0: 他是一个学习能力很强，
1: 学习能力很强，而且就是及时性很强。
0: 是，
1: 就他今天做的很好，下一顿他要找不到那个视频，他做不出来。
0: 就是说你就是他忘性也大啊，必须得现学。
1: 对，现学，少一个步骤都不行。嗯，
0: 好吧，各位，北京时间17:10啊，接下来大家关注 FM89.3，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什么小窍门可以让您厨艺大涨。

0: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该如何为孩子定义未来的起跑线呢？
2: 湖南省建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暑假重磅开营。

0: 别纸上谈兵，我们把前沿科技交到孩子手中。匹配单台价值70000元的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乘10景实操的沉浸式课堂。
1: 从拆解机械构造开始，跨越图形编程的门槛，实现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的完整闭环。
0: 抓住8到16岁科创思维觉醒黄金期，零基础也能轻松推开人工智能的大门。
1: 优秀学员更有机会征战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用实力为未来履历镀金。
0: 暑假早鸟优惠仅需1880，抢占 AI 时代成长先机，每期限额50席。
1: 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足球，赶紧锁定名额。
2: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3: 手机
2: 待机正常，
3: 蓝牙
2: 连接正常，
3: 耳朵
2: 准备就绪，
3: 我的心情，
2: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4: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5: 下班喽！北京时间的17:16，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甜甜。
6: 各位好，我是静静子。
5: 哎，这个听出声音的差别了吗？哎，今天这位静静子，她的声音是怎样的呀？啊，
6: 虽说都是静，
5: 但是字儿也相同。
6: 各有各的巧。
5: 好吧，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聊到了，就是有没有一些小诀窍可以让你的厨艺变得好起来，让你厨艺大涨？看到微信后台这个何子不语说什么了？
6: 来看一下何子不语啊，他说这个
5: 说调料、啊、
6: 我的诀窍就是调料，调料要分油溶跟水溶。
5: 哎呦，专业、
6: 啊、油溶跟水
5: 溶、啊、这叫一专业。
6: 他说这个盐、糖、味精、鸡精这些就把它水溶掉，
5: 水溶、嗯、
6: 酱油、生抽、13香、大料这些就要油溶、
5: 哦、
6: 这样做出来的菜肯定不会难吃啊。就是说这些你像什么盐啊、糖啊、味精啊这些东西，就是把它调在水里头，
5: 所以要最后加、
6: 哦、
5: 哎，你是酱油生抽要前期下油的时候，
6: 嗯，
5: 葱姜大料就
6: 是放了，通过油给它激出香味儿。
5: 哎，没错，
6: 有一点道理。嗯、
5: 这不语很专业啊、
6: 嗯。
5: 今夜阳光明媚说了啊，我觉得先不管这么多，掌握一个诀窍，就是来不及、嗯、咱们就关火。
6: 我跟你讲，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作为一个厨房的这个小白的话，
5: 嗯，
6: 你来不及关火呀、啊。
5: 他可能真的来不及，
6: 他是真来不及啊！他不是他在犹豫来不及，他是真来不及。
5: 是的，
6: 他顾住了勺，又没顾住锅，没顾住锅又没顾住灶的，你知道吗？
5: 嗯，他说如果来不及了，要糊了干了啊，一锅了，关火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源，但是，
6: 嗯，
5: 想不起来关，这是最大的问题啊！
6: 哎，你们还停留在这一步吗？还停留在这个火这个阶段是吗？
5: 那我觉得基本上就告别厨房了吧，咱们就是刷个碗还行啊。南方说什么了？
6: 南方啊，看一下、嗯、他说如果大家炒猪肉腥的话可以参考一个方法
5: 哦，
6: 这是我妈教给我的。首先你买的时候、嗯、那个部位要选好，
5: 哎，
6: 然后呢第二呢，如果说有时间，到底选哪个部位你也没讲啊。他说如果有时间可以用葱姜水加盐腌制10分钟、
5: 哎这个、
6: 这样就可以去除腥味保存水分、
5: 哦、
6: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怕有腥味的话，你还可以加一点酒，加一点料酒，
5: 哎，料酒、
6: 啊、就先腌一下嘛，
5: 啊，去腥，
6: 对、
5: 嗯、
6: 然后就是我觉得湖南的菜呢大部分是小炒，
5: 是，
6: 所以呢那个肉吧，如果你炒的特别特别的就是熟的话呢，
5: 熟的话它就没有味儿了，
6: 它
5: 就老了，
6: 在吃屎的感觉你知道吗？所以就是大家、啊、因为而且这个肉可能最后还是要拌在其他的菜里的，会再度加热，
5: 是、
6: 最好的办法就是你倒锅里稍微沾一点熟你就给它起出来，这样绝对不会老、
5: 哎、嗯，哎，所以说呀它这个锅边醋也是一个去腥的一个特别好的方
6: 法、
5: 啊、南方也说了啊、
6: 嗯、
5: 哎，包子说了啊，来来来来来跟我一起码住啊，咱们就这个调味道的时候闻着好吃的基本上味道不会太差哦，
6: 哎，有道理、啊，
5: 哈哈，
6: 你闻着都香了。
5: 那你加点香水，它不闻着都香吗？
6: 不，人家说的是闻着好吃，
5: 菜香味啊，
6: 菜香味。
5: 煮
6: 菜你加的花露水呢？石底水呢？
5: 哎，一闻也香。他说这个菜呀、啊，这个食材的味道，就是最到火候的时候，闻起来感觉胃是很舒服的味道，
6: 嗯、
5: 就说明熟透了。
6: 是的，
5: 哎，其次呢，就是最基础的要加盐增甜，嗯。加盐增甜呢？
6: 什么时候盐多了还能增点甜呢？
5: 对，显得甜突出了。然后再加点蚝油，醇厚，然后黑胡椒，百搭。所以说呢，只要别加太多都没有问题。
6: 就咱们如果说。

0: 对这个东西吧，你没有把握，咱就、
1: 哎、少许
0: 少许、
2: 啊、对、
0: 啊、多少许你也不知道啊，
1: 是
0: 许仙都不知道多少许，
1: 对，
0: 但是你就凭着感觉来，你先来一点儿，你别一下就撒一大坨，那肯定是救不回来的。
1: 其实你知道吗、
0: 啊、
1: 真正的大厨就是跟着感觉走，
0: 对，
1: 哎、
0: 嗯，人家是已经有感觉了，都不需要了、啊。
1: 宝宝龙说什么了？
0: 宝宝龙，我看一下。
1: 哎，
0: 宝宝龙
1: 说
0: 他以前煎鱼总是这个破皮粘锅。
1: 哎，这个是很多朋友的问题。
0: 对的，那个鱼你煎出来的就煎的好的就特别完整，看起来特别有焦香味儿；煎的不好的呢，就好像你在厨房里已经吃过一遍了一样，
1: 糊烂的。所以怎么办呀？
0: 有画面感了。
1: 啊、那宝宝龙说，
0: 宝宝龙说、啊，他说后来我发现，只要把鱼表面的水分彻底擦干，
1: 啊、
0: 然后锅烧热了再倒油，鱼下锅之后不要着急翻面，
1: 先煎一会儿，
0: 定型了之后你再翻，然后就不会怕溅鱼了。
1: 哦、
0: 之前我妈还教过一个方法，
1: 是
0: 就是下那个油下油之后给里头垫两块姜，
1: 哦、
0: 那个姜呢它就可以把那个跟锅
1: 隔开
0: 啊，这样的话呢就不太容易糊锅。
1: 其实这个油温还是要高一点。
0: 对对对对，
1: 它温度越低越容易粘、嗯、
0: 而且你就是千万不要去动它、
1: 啊、
0: 就是人家它刚刚开始运味儿了，你就给人家铲破皮了，你
1: 知道吗？对对对，你只能震颤它、嗯、
0: 你就是、啊、动一动它，如果能晃动了啊就可以了、
1: 啊、
0: 当然还有个原因、
1: 哎、
0: 可能就是你们家的锅真的是需要养一养了、
1: 嗯、你们家别人用不粘锅，你们家叫粘锅啊。它有些锅
0: 也是一种锅，
1: 很粘。刚才说了我的话，我的小诀窍就是妈，哎，谁懂啊？这一句解决了我所有的问题啊！那确实，嗯、
0: 怎么搞不了？妈，
1: 哎，这个诀窍最管用，
0: 对对，最管用啊！
1: 哎，真是
0: 啊！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从妈妈那里学会一道菜，有的时候，比如你在外地啊，你
1: 想、哎、挺治愈
0: 的，想念她的时候，你就会做这道菜、
1: 嗯。
0: 我记得原来有一首歌，好像叫《妈妈煮的鱼》，吃你煮的鱼
1: 哦，
0: 就是讲的这个歌手就是怀念他妈妈这个煮鱼的那个味道和他共度的时光，还蛮
1: 温暖的。是1980几年还是几几年的歌曲啊？
0: 是90几年或者2000年出头的歌嘛、
1: 哦？
0: 吃你煮的鱼，你没听过这首歌吗？
1: 那我
0: 到底是年轻
1: 了，我还没有出生
0: 吧？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
1: 宋宋说什么了？
0: 宋宋，来，我们看一下。
1: 哦，他说到了粘锅这个问题。
0: 嗯，宋宋在说，
1: 他说用铁锅
0: 做
1: 饭，做
0: 饭比不粘锅也好吃、
1: 啊。
0: 铁锅也可以做到不粘，就是热锅凉油就可以了。大火哦，这个我还不
1: 这专业，
0: 你专业专业、啊，
1: 这专业
0: 啊。大火干烧锅，然后到微微冒烟再倒油。
1: 嗯，
0: 小火转锅，让油呢就是要把整个锅里面都覆盖，然后正常炒菜就可以了。
1: 哎，是的，
0: 用完锅一定要第一时间热水洗干净，不要加洗洁精，热水就可以了。然后你给它烤干擦干，薄薄的在锅里喷一层油，绝对杠杠的，我跟你讲，
1: 这个绝对至少是二级厨师。
0: 嗯，
1: 哎，这专业，这个
0: 很有生活经验哈，
1: 非常非常有经验。
0: 我
1: 大家
0: 好厉害啊。
1: 是哈，
0: 我原来以为我们的快乐车组都是十指不沾阳春、阳春，
1: 开玩笑，
0: 阳春水
1: 有歌手，
0: 没有想到
1: 有大厨，
0: 有歌手、
1: 啊、
0: 也有锅手，
1: 啥啥都有啊。
0: 好厉害好厉害你们、啊、
1: 哎，你看沧海说什么了，说这个炒菜的时候要烹一点老陈醋、
0: 嗯、
1: 一定要老陈醋，一滴就好。
0: 嗯，
1: 哦，你要注意了，开口不要太大，要不倒不出去、
0: 哦、要不太咸了。
1: 对，烹呢就是热锅让陈醋沸腾一会儿，哎，然后就会很香。以前很讨厌老陈醋的里头那股子陈谷子烂米的这个味儿，陈芝麻烂谷子。
0: 什么呀、
1: 哎、不是你这个形容词儿不对啊。陈芝麻烂谷子不能形容味道。后来发现这个味道呢、
0: 嗯、
1: 加热之后就会变得非常的香。
0: 嗯，
1: 哎，烹醋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法。
0: 对、
1: 哎、
0: 但是有些地方可能大家可能吃醋吃的比较少，其实醋是对健康非常好的一个调味料。
1: 对，
0: 大家可以就是在一些这个调味的里面适当的加一点醋呢、
1: 哎、
0: 真的是会起到很好的作用啊。比如炖肉的时候加点醋，它容易软。
1: 如果您那个心眼比较小，尽量少吃醋。
0: 对啊，
1: 因为他生活当中吃的比较多。
0: 嗯、然后这个比如说这个另一半特别的帅或者美，对吧、
1: 哎、
0: 经常容易，其实也没啥事，你就
1: 没有安全感，
0: 忍不住吃醋、啊、你发脾气之前先喝口醋，你就觉得一切都可以。
1: 哎，一对比
0: 没色了，
1: 哎，心情舒畅，
0: 吃了人间的醋就不怕生活的醋了、
1: 哎

0: 望，分分合合就像儿戏玩耍，没想到你那次真的离开。
1: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太乙湿地，夏季因何如此热闹？你和哪吒前去探查一番。
2: 师兄，我这就去看一下。走走走，晚上还要回来吃晚饭。
3: 我乃哪吒三太子，能降妖来，会作诗。今日谁在此喧嚣？尔等妖孽，快受死！
2: 对，何人在此聚众喧哗？
4: 哪里来的大胖子和丑小孩啊？好戏要开始了，别影响我们。
3: 啊，有好戏，我要看。
2: 看啥子看？回家吃饭。
0: 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每晚17点，锁定 FM 89.3晚高峰，好戏准时开场。
3: 师傅，开始啦！
2: 啥子节目？确实有意思。
3: 明天还来。
5: 来吧，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7点31分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6: 大家好，我是钟静。
5: 哎。这个最近啊，天气越来越炎热。嗯、
6: 对，
5: 哎，就觉得呀，这个时候啊，体虚，特别需要怎么样啊？养生。
6: 哎，我觉得咱俩就好像一辈子都在养生。
5: 但是
6: 一辈子只有两个议题。
5: 但是其实专家说了，一定要树立终身养生的一个观念
6: 和习惯。
5: 对，您该什么样的季节就用什么食材来补。
6: 对，
5: 老话说得好，药补不如
6: 食补。所以我们就是平时，我觉得中国人还是很有智慧的。
5: 哎，
6: 就是老祖宗啊，在这么长的这个岁月当中，还是积累了很多关于这个食疗和食补的一些经验。
5: 没错，这不接下来吗？我们的视频号大家关注一下啊，关注 FM 89.3的视频号，你们看到我们视频号的 C 位放着几个这个闪亮的盒子，哎，它里面装了什么呢？装了几款好茶。
6: 这个我们大家推荐一下，确实是这个哈姐亲自试用了一下，觉得还是蛮有效果的。
5: 哎呦，你知道吗？而且呢，用的是最高技术，冻干的啊，比如说冬瓜荷叶茶。还有玉竹麦冬茯苓茶，你看这都是好东西啊。
6: 嗯，
5: 还有大家比较喜欢，尤其是女孩子特别喜欢喝的银耳莲子羹，里面还有红枣。
6: 哎，我觉得这个银耳莲子羹真的挺好的。
5: 哎，
6: 它是那种就是冻干技术，
5: 冻干技术，
6: 冻干这个东西我觉得特别好。就是比如说你有的时候这个出差在外边啊，就特别需要一个温的东西来让自己就调整一下，
5: 它原汁原味。
6: 比如说早上想吃个早餐呐、或者说在这高铁上来不及吃早餐了，需要喝杯热的，这个就是你直接放到你的保温杯里的热水一浇，它就是像你吃到的，就是你那个炖出来刚炖出来的那个味道，
5: 它是减少了任何的损耗，而且原汁原味，
6: 它营养也不丢失，
5: 特别棒，
6: 也不坏。
5: 而且这个技术呢，整体来讲成本都是比较高的啊。
6: 对，而且它很轻，你知道吗？比如说你爬山啊，你要、这个、
5: 便携。
6: 出去玩啊，有的时候带着老人家小孩子，就是你又临时找不到吃的怎么办，你就保温杯里放一个这个，然后它随时打开放进去，只要加热水就可以了，
5: 速溶特别快，
6: 非常好。
5: 哎，总共今天我们带给大家四款产品，
6: 这是我们试用下觉得这个咱们的这个老品牌当中我们觉得还挺不错的。
5: 首先它是健康，第二最重要的是它是针对了不同的人群，比如说咱们生活当中特别喜欢吃大鱼大肉，像乐天一样特别喜欢吃油腻的，哎，特别喜欢吃肉久坐的啊，大腹翩翩的，这种怎么办呢？比较适合咱们的冬瓜荷叶茶。
6: 冬瓜荷叶茶这个其实大家就是古方当中都是有记载的，
5: 那必须的、
6: 它而且它就是完全是我们的食材嘛，可以办公室里冲泡一杯，然后就是忙碌的时候，对吧，像我们这种需要一直跟肥胖做斗争的同事、
5: 特别友好。
6: 特别友好，
5: 它刮油啊，
6: 这基本上都是哈姐喝掉的、
5: 而且呢你知道吗，只要39.9元两盒，一共80包。
6: 我的妈，
5: 你每天用的话、你还可以用小3个月，你想
6: 看，我跟你讲，如果这个茶泡澡能减肥，我都会泡澡，就没有用。今天这个是喝的、喝的，不是泡澡的。
5: 那你有点奢侈了，这样啊。当然了，你看它性价比也非常高。当然，如果说哎，经常做，你看我们这些语言工作者呀，或者是说话比较多，特别容易干干口口苦苦的这种，
6: 你真的
5: 对，所以说这种情况怎么办呀？哎，或者你经常熬夜啊，真的伤神，这个时候就比较适合玉竹麦冬茯苓茶。哎，这都是宫廷古方。
6: 天，你年纪不大，我觉得你有点像个老中医，你知道吗？
5: 平时
6: 证明你平时确实是
5: 对
6: 啊，因为天平时的这个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这个医生朋友，
5: 是、
6: 所以呢，他确实是就是耳濡目染啊，
5: 半个小专家，
6: 知道的多了一点。
5: 对，您看，所以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呀？依然是39.9元一大盒，

0: 大家看着没有，
1: 真的好大一盒，
0: 对对对，一大盒啊，你进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这个一大盒啊，指给大家啊。第三种是什么呢？就是进特别喜欢喝，他每天早上都会喝。为什么他皮肤这么好？你看我们视频号里面，他白里透红，他与众不同啊，那是因为他
1: 是啥？
0: 用了银耳莲子羹，
1: 对，
0: 咱们
1: 银耳这个红枣莲子羹是我非常推荐的，
0: 没错，
1: 冻干，尤其是这种冻干的，
0: 是
1: 因为你要煮的话呢，确实比较费事儿，然后天气热的话，如果你用预约的功能也容易坏。这个呢，就是又养生又营养不流失，又非常的方便，一冲就可以喝了。
0: 没错，而且呢，就是说还有夏天大家最容易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因为经常在空调房里头待着嘛，
1: 对，
0: 特别容易湿气重。哎，这个时候您就比较适合用我们另外一款叫做艾绒桂圆花椒肚脐贴。
1: 这个挺好的。
0: 哎，
1: 也就不耽误你啥事儿，你就把它扯下来往肚脐眼那一贴。
0: 哎，
1: 真的很方便。
0: 来吧，大家伙进入我们的视频号啊，大家看一下我们视频号里面都有讲解啊。
1: 对对对，怎么
0: 我们来给大家谈一下啊，怎么买？进入我们的视频号，
1: 就是你
0: 想。
1: 直接进入到
0: 我们
1: 的视频号，然后你会看到八九三的这个视频号当中呢，有很多的我们的视频号的小店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选品，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我们刚刚说的这几款呢都在里面，
0: 没错，
1: 也是我们自己试用过觉得还挺不错的，大家可以推一推，价格都非常便宜啊。
0: 哎，这价格最贵的啊也不到60块钱，而且呢真真正正的冻干技术特别棒啊，
1: 然后它也不是什么杂牌子啊，也
0: 是
1: 这个
0: 大
1: 家都非常清楚的一个这个养生老品牌，
0: 那真的是
1: 妥妥的，
0: 非常妥，
1: 非常妥的、
0: 看到之后您就放心吧啊！
1: 是的，欢迎各位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看看我们的盛世算美颜吗？
0: 自称是盛世的美颜啊，对。来吧，这个很多小伙伴在问啊，这个冬瓜茶、荷叶茶是管什么用的？哎，来，我们谈一下讲解啊。这个茶呢，主要是因为尤其是喜欢干嘛呢？经常有应酬的，特别喜欢吃一些油油腻腻、大鱼大肉的，就比较适合刷刷油。
1: 对，
0: 哎、
1: 然后它这个东西就非常的干净，
0: 对，特别干净啊，而且呢，就是说对身体特别好，全部都是纯纯的营养物质啊。另外呢，这个还有小伙伴觉得这个口干口苦的啊，这个特别的需要滋阴润燥的，哎，小伙伴。伙伴们，您就可以放心去买我们这个生津饮，也就是玉竹麦冬茯苓饮，这个就特别好啊！已经弹出我们的讲解了，
1: 对，
0: 大家伙点击就可以。
1: 在很多的那种养生小秘方当中，都经常能看到它的配料也非常的干净，就是是叫什么名字，它就是什么东西啊，没有什么七里八里的，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添加
0: 啊。如风说。问怎么买啊？您直接关注我们 FM89.3的视频号里头，
1: 对，893湖南音乐之声的视频号。然后你进到视频号之后呢，就有一个893的那个小店，在我们的小店里就可以快速的买，因为它就是很方便啊。然后我们呢是由我们的这个旗舰店来直接发货到
0: 红枣的这个银耳羹啊，红枣银耳羹这个怎么喝，怎么用啊？这个是冻干的，
1: 这个真的很方便，
0: 哎、
1: 因为我一直这个东西是我其实一直还在用的，就我们家里人也特别喜欢，
0: 特别好喝。
1: 然后就是每次一到这种节假日的时候，我就会备，因为出去比如说爬山呐、或做户外活动啊，然后有的时候你真的很饿，又找不到吃的东西的地方，你就把这个打开往保温杯里一泡，它就马上变成一杯非常可口、非常软糯的莲子银耳羹，你就马上可以得到、
0: 哎、特别浓郁。
1: 对，然后有的时候特别，你知道吗？在山里的时候特别冷，
0: 是。
1: 然后哎呀，小孩有的时候就是那么冷那么一下，他就很容易感冒。你就把这个热的东西给他一呼上，哎呦，立马他就散散寒气就好多了。
0: 而且你看现在啊，大家经常在空调房里边待着啊，特别容易囤积湿气啊。如果说觉得身体哎呦老是酸痛的啊，容易这个感冒、打喷嚏的，这种特别适合咱们的什么呀？桂圆花椒贴。哎，贴在肚脐上特别适合，而且呢对身体好。好吧，大家伙儿来关注我们，哎，想要哪个咱们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好吧，北京时间17:39啊，这个微信后台，天哪，这挺火爆啊，我们看到了，哎呦，真是这么多朋友呢，来吧，动动手指开始选购吧。
1: 好嘞，小爱同学在说，我们刚说那个厨艺啊，厨艺得看张老板，好像张老板呢晚高峰不在。我是这样觉得的，因为张老板就是早高峰的时候会出现的比较多。你就想嘛，他那大老板，尤其是做饭店的，这个点正是人家忙碌的时候，对吧？
0: 没错。
1: 我们下回专门联系一下他，请他讲一下这个，分享一下厨艺经验，好吗？
0: 哎，您喝点我们的红枣莲子银耳羹啊，等等他啊。
1: 对对对，等等他。各位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和我们一起参与进来。如果说是已经在外地的朋友，也可以通过视频直播号留存主8 9 3。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

0: 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1: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2: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3: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4: 还是我闺女懂我。
3: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5: 0731快乐车组集结晚高峰。
6: 精气神，
7: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6: 幽默感，
7: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6: 才华，
7: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6: 胃口，
7: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6: 气质，
7: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8: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9: 哎呀，话说啊，今天已经是6月17号了，虽然再过一天就是端午小假，但是端午小假结束回来之后，
10: 没多少天就要放假了，朋友们，
9: 孩子们就放假了，因为7月3号他们就考完试了。
10: 是的，
9: 哎呦，真快。但是不知道各位家长朋友们有没有给孩子规划好他们的暑期安排？
10: 暑假到底干什么啊？
9: 哎，那个夏令营啊，我小时候经常有，但是没有什么好品质的夏令营。
10: 而且那个时候的夏令营可能比较单一，
9: 比较单一。
10: 现在的夏令营孩子们接触的东西比我们那时候强多了，
9: 而且都是高科技。
10: 对，你看这个今年就是 AI 肯定是风口嘛，
9: 没错，
10: 对不对？是一个产业的风口。
9: 哎，
10: 然后人形机器人又算是在这个产
9: 业超级风口。
10: 对，所以今年很多人说是这个机器人的商业化元年。然后前不久，你像那个中关村他们那个展会上。有很多的那个人形机器人，大家看了之后，哇，那么可以弹琴啊，可以就是跟你聊天啊，唠嗑啊，
9: 就是新的科技时代来了。
10: 对，很厉害。就是你想不到有些东西，你根本就想不到。而且真的就是以前蔡明老师那个人形机器人的那小品，
9: 哎，没错没错，
10: 对吧？那个时候是觉得离我们很远，现在就觉得离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近了。
9: 而且咱们大湖南首届的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营已经开始了呀，
10: 是的
9: 啊，马上就要开始报名了，是吧？
10: 已经开始报名了、
9: 啊、已经开始报名了、
10: 就是、什么时候成团？就是暑假成团、啊，那
9: 14天，
10: 对，4天时间、啊，然后是由我们湖南电台和超能机器人大世界共同来打造的。那今天我们也特意为大家邀请到了非常厉害的一位老师，杨明老师来到我们的
9: 直播间。人工智能讲师、杨老师啊，现在已经在我们线上了。
10: 是的，
9: 哎，杨老师你好，
10: 杨老师你好。
11: 主持人好，
10: 哎，杨老师、
9: 哎，
10: 杨老师，这个声音一听就是
9: 声音好好听啊，
10: 就是技术达人，你知道吗？
9: 哎、这个还得听听专业老师怎么讲，因为孩子们呢，肯定还有一些疑惑，包括家长朋友们，还
10: 有
9: 一些小疑问，
10: 嗯、
9: 比如说他们就觉得，哎，这个研学营主要学哪些课程啊？
10: 就是我们这4天到底学些什么东西啊？
9: 哎、
10: 那我们请杨老师来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哎，因为我知道杨老师呢，他自己首先是教育技术专业科班出身的，然后呢，他也有这个高中信息技术教师的资格证，
9: 没错，
10: 他在这个信息技术领域已经有12年的经验，而且还担任过一线的城市的这个教育机构的校验总监啊，
9: 而且、这个、
10: 很多的核心的教材，
9: 绝对是非常专业，
10: 非常厉害，
9: 哎、
10: 还是信息学奥赛金牌的指导老师。我跟你讲，
9: 哎、
10: 得杨老师就得到了一个大宝藏啊！
9: 来吧，
10: 接下来我们请杨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营啊，到底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课程？您觉得是非常非常特别的？
9: 哎。杨老师您好，
10: 被我们这一夸都就是
9: 夸迷瞪了，
10: 夸迷瞪了。
9: 杨老师来跟大伙解答一下吧。
10: 您的话筒稍微近一点啊。
9: 哎，
11: 哎，好的好的。
9: 哎，就是说咱这研学学哪些课程啊？
11: 咱们这次研学营呢，主要是它是一个4天的一个营，然后每天呢是3个课时，总共呢是12个课时。
9: 12个课程。
11: 对对对。
9: 啊，能简单介绍一下能有哪些课程吗？
11: 分成了第一天的这个启蒙，那我们会去了解一下什么是这个具身智能啊，亲手去触摸机器人的这个关节啊、传感器啊，去了解它的一些这种操作规范。
9: 哦，第一天已经跟机器人开始接触了，
10: 就是没有等待
11: 的
10: 时间，
9: 真棒。
11: 我们每一天的这个时间都是非占比非常高的，最少都是60%以上。
10: 就60%是你是可以直接跟
9: 接触的
10: 最前沿的这个机器人来直接来接触的
9: 上手啊。那然后呢还有什么些课程呢？
11: 第二天的会是这个编程入门，我们的
9: 开始学编程了。
11: 对，从遥控器的操作然后过渡到这个图形化的编程。当然这个图形化的编程呢，它

0: 定要求还是有很深的这个编程基础啊。
1: 啊、
0: 就是，
2: 主要是参与类。
0: 对，
2: 哦，
0: 对对。
1: 就是我们也会照顾到可能他是零基础的这个孩子，他是第一次来接触到这个人形机器人，我们也会去均衡这些孩子的、这个、
2: 主要是引导、
1: 嗯、感受。
2: 嗯，
0: 啊，到第三天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足球的这个专项日了，那我们会去拆解这个机器人踢足球的一个原理哈、啊，它是怎么去看球，怎么去算路线，怎么用脚去射门、啊、
2: 哎，我好感兴趣啊，这个
1: 嗯，
0: 对，很有意思的
1: 啊，杨老师，你像他这种就大概58岁的，你收吗？
2: 你那个
0: 可
2: 以看，对
1: 啊，那个不收是吧？咱们招、啊、招孩子嘛，因为这个确实对于孩子来是很好的一个，
2: 而且孩子们学习能力也比较强，
1: 对
2: 啊，
0: 对，有兴趣的家长可以
2: 嗯
0: 单独成一个营、
1: 嗯、啊，
2: 单独成人营，
1: 就如果说你家长呢、
2: 啊、
1: 就是也想学，那怎么办呢？你不能跟孩子们坐在一块儿啊，对不对？那你就单独邀几个家长，爸爸妈妈们这个手拉着手一起来
2: 在边上看
1: 新的营啊。那我们这次为孩子提供什么样的设备呢？因为你刚刚说到我们会60%的时间都会跟这个机器人直接来打交道，那我们的这个配备的机器人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价格，或者说什么样的一个
2: 品质的啊？什么样呢？主要是人形机器人吗？它是？
0: 这一点我可以非常自豪的说，咱们这一次用的这个设备呢，绝对是目前国内青少年研学营顶配
2: 最领先的。嗯，
0: 我们这个人形机器人啊，简单的说，有最简单的这种玩具类型的，可能几百块钱到几千块钱、
2: 嗯、
0: 但是我们给每个孩子去配备的呢，单台价值70,000元以上的这个专业的人形足球机器人。
2: 我
1: 们给孩子配的是顶配的啊，
2: 顶配
1: 就70,000块钱
2: 最前沿的、
1: 我跟你讲，你摸一摸他的小手指
2: 就值个几百块钱了 啊
1: 当然这个价格是一方面，它其实也说明了我们给孩子就接触到的是最前沿的一个科技产品。那我想问一下那个杨老师，您这么有经验，您这次在营地里面是给孩子讲课的主力吗？我就替家长问一个这个问题吧，因为我们家长最想要的是金牌老师、是不是？
2: 是不是都是像您这样的老师？
0: 主要是我来做一个辅导，然后我们整个团队来做一个配合。
2: 是有一个 team 啊，整个团队来服务给孩子们
1: 就是不同的，比如说一些这个理论型的老师、互动型的老师，然后编程的老师都会有，大家擅长的领域，然后组成一个这个教学团队来给孩子们服务啊。
2: 其实还是很多家长有一个疑问、就是他们觉得这种编程是不是太专业了？应该大学才学这种东西，孩子还小，现在学编程是不是有点早啊？其实很多家长朋友有这个疑问。
1: 那您一直在这个
2: 解答一下，
1: 对，您在这个领域深耕了这么多年，十几年啊，你觉得从你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给家长和孩子们都拓一拓眼界、实际上我们现在比如说这个年龄段的孩子
2: 应不应该学习，
1: 8岁以上来学习的话，是早了还是合适的时间？
2: 难度大不大？
0: 其实这也是我从业经验家长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觉得人工智能啊编真奥啊！我4天怎么可能学会？其实这里面是有一个误区哈。就是，我们不是说要在4天内把孩子呢培养成一个 AI， 我们是要在这个期间呢去给孩子打开一扇门，体验 AI， 了解 AI， 掌握一些最基础的逻辑和方法。
2: 就把这个兴趣先给他启发出来。让孩子们更加的喜欢和热爱。
1: 对，因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嘛、
2: 哎、
1: 他因为对这个东西感兴趣了，你要早点让他接触，你别说等到他用的时候你再去接触，那个时候有很多的东西就来不及去培养。而且这个 AI、
2: 哎、
1: 包括我们的机器人产业，它是发展的非常迅猛
2: 的，
1: 所以我觉得你大家是可以有一些前瞻性的啊，来把这个东西做到前面，先让孩子对这个事情感兴趣。那也希望在这个营地里面，我们的杨老师能带领我们的孩子们在这个暑假
2: 一起
1: 对发现一片天、开拓一个新的世界，拿到好的成绩，好不好？
2: 我也想参与到其中来，我看我都愿意啊！
1: 你就是学生家长另组团吧、
2: 哎、
1: 你。
2: 而且今天杨老师已经给大家解释的很明确了啊、不知道听完这个杨老师的介绍之后，大家会不会觉得对这个夏令营有更深入的了解了？所以最后还是提醒到大家，如果家里有娃娃，如果喜欢这个机器人，或者是喜欢这个喜欢踢足球的，千万不要错过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足球研
1: 学
2: 营。
1: 研
2: 学
1: 营，
2: 它是4天的课，刚杨老师也介绍了。
1: 是的，
2: 哎，超过大半的时间玩。
1: 只有喜欢足球才可以来，不是这样
2: 的。不是的，编程的也可以。
1: 对对对对、
2: 啊，
1: 因为其实足球这个东西啊，它是在机器人的这个领域里面非常考验。你就想，就我踢足球踢的不都踢不好，
2: 但
1: 是
2: 你的机器人可以踢得好，
1: 对吧？
2: 对、啊、
1: 所以那其实是。

0: 对机器人的这个操控
1: 一种考验，
0: 对比较高的一个考验啊。大家可以这个回复在我们的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足球来进群锁定名额。也谢谢杨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谢谢您。哎呀，你看看这个，这转眼之间微信后台就一大堆人在这里回复啊、其实我们这个早鸟价还是特别的优惠的啊，只要1880块钱
0: 四天的时间、
1: 这个、而且四天的时间干货满满，刚杨老师讲了60%的时间都是实操啊、特别的有氛围感，所以抓紧时间关注我们报名吧。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0: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909年7月7日，是瑞士的日内瓦大学建校350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学校热闹非凡。听说瑞士联邦委员会主席德伊谢尔要来亲自给上百个科学家颁发博士帽，可是不巧的是，那天下起了大雨，显要人物们坐着马车西夫格吕络绎而来。这时雨中走来一个人，穿着普通，头戴大草帽，被拦在了校门口。直到他出示了请柬，人们才知道他是爱因斯坦。在颁发学位证书和博士帽的时候，大家见到他这副模样都笑了。从此爱因斯坦得了一个雅号，戴草帽的博士。1879年3月14日，爱因斯坦出生在德国古城乌尔姆，父亲是电器作坊的小业主，犹太人。小时候，爱因斯坦就对大自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长大后的爱因斯坦曾当过中学教师，他还在瑞士联邦专利局当过专利审查员，这对他来说非常的轻松。爱因斯坦每天花3-4个小时就能把一天的工作全部做完，剩下的时间他就偷偷地看书学习。爱因斯坦26岁的时候就发表了著名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建立了狭义相对论。接着他又花了11年的时间，于1916年发表了《广义相对论原理》。爱因斯坦在创立广义相对论的时候，工作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整整2个星期，他只有在傍晚的时候才下楼散步，其他的时间都在房间里，连吃饭都是由夫人送上去的。爱因斯坦非常珍惜时间，在去世前几天还在改写关于统一场论的著作。临去世前，他对陪伴他的亲人说，我在这里做我的事，你好好睡去吧。爱因斯坦最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去世，享年76岁。他留下遗嘱，不发讣告，不举行公开葬礼，不建坟墓，不立纪念碑。
2: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
3: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4: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5: 手机
4: 待机正常，
5: 蓝牙
4: 连接正常，
5: 耳朵
4: 准备就绪，
5: 我的心情，
4: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6: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7: 呀，转眼之间时间已经来到了18:05了啊，这个时间点的我们该干嘛了呀？我们应该唱歌了。
8: 就是每次那个乐天老师跟我说干嘛了呀，我就觉得有一种好好做好
7: 啊，小朋友们
8: 好听话的小朋友你知道吗？
7: 哎，我们该唱歌了啊。今天我们唱的这首歌曲其实还是非常的怎么说呀，
8: 有难度。
7: 哎，这个因为他这位歌手其实唱的歌难度都比较大，我们俩也属于是一次挑战了啊。
8: 对对对对对，
7: 而且这首歌呢唱完之后你会觉得自己变得格外的美丽，
8: 而且就会你有一种这个特别凉爽的感觉，
7: 而且

0: 特别的无与伦比
1: 的美丽
0: 的美丽、嗯、好了，歌名就叫做无与伦比的美丽，
1: 我们也不想让大家多打字，就回复一下美丽就可以拿走歌词、
0: 哎、没错，来吧，开唱。这首歌你做主力好不好？
1: 这种同事真的是要刷出处。
0: 来吧，
1: 他咋还不唱呢？
0: 他有一个酝酿，回复美丽即刻开唱，
1: 拿走歌词。
0: 哎，

0: 我觉得最后那些还是夯住了，
1: 夯住了，夯住了啊！我觉得可能没有一个唱的，估计。
0: 我觉得你们一定要用秦芳老师这个高度，就你不唱，你不知道他有多难。
1: 没关系，
0: 我们俩开口那句就忍不住笑了。
1: 我们俩难笑了，开了一个非常错误的好头。

0: 所以说大家伙没关系的啊，好吧。
1: 哎，我们的这个前面的示范之后呢，你们就可以放开了搞。
0: 没错，
1: 放开手脚，不要有包袱。
0: 给你们一首歌的时间，让你们找找感觉。

0: 我叫安安，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愿望是微笑，因为我不会微笑，同学们总是觉得我不开心，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
1: 面间弓形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肌营养不良类型，可能导致面部、肩部和上臂肌肉的进行性萎缩和无力。
0: 妈妈说，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表情。我想给大家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也是个快乐的女孩。可是我什么

0: 么时候才能学会微笑呢？Happy
1: birthday, 安安，这是我送给你的微笑口罩。
2: 安安，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快教教我吧。
3: 安安，和我们一起玩吧。安安，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5: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通过药物、咀嚼、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相信不久之后啊，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
6: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可以汇成星辰海洋。
7: 让爱看得见，让微笑不罕见。
8: 妈，端午安康！
9: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0: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11: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12: 燕之屋。
13: 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该如何为孩子定义未来的起跑线呢？
14: 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暑假重磅开营。
13: 告别纸上谈兵，我们把前沿科技交到孩子手中。匹配单台价值70000元的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成实景实操的沉浸式课堂。
14: 从拆解机械构造开始，跨越图形编程的门槛，实现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的完整闭环。
13: 抓住8到16岁科创思维觉醒黄金期，零基础也能轻松推开人工智能的大门。
14: 优秀学员更有机会征战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用实力为未来履历镀金。
13: 暑假早鸟优惠仅需1880，抢占 AI 时代成长先机，每期限额50席。
14: 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足球，赶紧锁定名额。
15: 陌生电话，
16: 别搭理；
17: 高额返利，
16: 别相信；
15: 免费礼品，
16: 别贪心；
17: 冒充亲友，
16: 别转账；
15: 保健品套路，
16: 别上当；
18: 养老钱不容易，
16: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精气神，
1: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0: 幽默感，
1: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0: 才华，
1: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0: 胃口，
1: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0: 气质，
1: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2: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0: 来吧各位，哎呦没想到啊，还有这么多朋友捧场呢。
1: 哎呀
0: 我天哪，
1: 谢谢大家，大家真的很厉害。我觉得这歌我们当时在选的时候没觉得它有这么难，
0: 当他开口的第一嗓子之后我们俩就折服了。
1: 我们俩就笑场了，真的觉得很难，尤其是有着清风老师的这个凸显之后，就显得我们格外的尴尬，你知道吗？
0: 来吧，这个很多朋友都已经发来了，我们来先听谁的呀？
1: 我们先看一下，让我们刷新一下此刻，先听一下刘莹好不好？
0: 好，莹莹的，
1: 莹莹的，
0: 莹莹唱了一秒钟啊！
1: 莹莹怎么就唱一秒呢？你
0: 怎么玩呢？在这儿？
1: 好吧，那我们先听小 A 好了。
0: 小 A， 小 A 可以 啊。
1: 小 A 就特别想念张老板那个。
0: 哎，对，来吧，小 A。小 A 是必唱啊。哎。

0: 言，你形容我是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哎呀，哎呀，我知道你才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天上风筝在天上飞，地上人儿在地上追呀，地上人儿在地上飞。你若担心你不能飞。
1: 小艾真的不容易，他应该没有看歌词
2: 啊，他就是一个怎么样，凭感觉，
1: 就是，
2: 跟着感觉走，
1: 对对对对，所以地上的人他老在追，
2: 啊，哎，我发现小艾今天唱的有点羞涩啊，
1: 对
2: 啊，想到谁了这是，啊，
1: 然后这应该是个小朋友吧，他说

0: 我是水水大
1: 水水大王，
0: 水水大王，
1: 他是经常参与我们的这个互动，是一个小朋友，用他的电话手表唱。
0: 他说我的手表没电了，所以我今天用我妈妈的手机唱好了。
1: 来吧，听听吧，
0: 我们看看你妈妈的手机效果怎么样喽？
1: 来吧。
2: 天上风筝在天上飞，
1: 比手表效果好。

0: 我有新的草原。
1: 哎呀呀呀！哎，
2: 哇哦！
1: 水水大王，今天你表现非常好，比咱俩表现加起来都好。
2: 主要是他妈手机这个音质也比较好，比他手表好这个音质。
1: 是怪音质的问题吗？你就咱俩唱的那稀死狂烂的。
2: 主要是咱俩这个唱稀碎，给大家一个烘托
1: 就是我们当
2: 啊，一个衬托。
1: 当时对这首歌和对自己的能力，
2: 属于认知不足。
1: 对，没有一个正确的认知。我们来听听华华哈，华华说不记得歌词没关系。
2: 来，60秒钟听听看。
1: 来，
2: 哎。

0: 美丽，天上风筝在天上飞，地上人儿在。
1: 啊，
2: 哦，
1: 就是戛
2: 戛
1: 然
2: 而
1: 止，但是唱的非常好哎！
2: 哎呦，太棒了！
1: 我觉得华华今天是表现最好的一位啊，
2: 今天为
1: 除了我们
2: 什么大家都
1: 那个
2: 唱
1: 学水
2: 这么
1: 大王
2: 好啊？
1: 啊，
2: 哎呦，
1: 小 A 说今天这歌都把我唱的断片了。
2: 这陷我们俩于何地啊？
1: 我跟你讲，这歌但凡有鼻炎的人唱不了，
2: 哎，
1: 啊，那气儿都换不上来。我跟你讲，
2: 但是这首歌呢，确实
1: 非常好听，而且就是在夏天的时候，
2: 哎，
1: 我非常愿意听到
2: 很有氛围
1: 感的歌，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心情愉悦和凉爽啊！
2: 啊，莹莹发回来了，
1: 莹莹发过来了，
2: 啊，先发了个一秒的，又发了个51秒的，
1: 对对对，
2: 来吧，
1: 加起来等于52。哎呀，这数我们都能算清。
2: 来吧，
1: 来听听看莹莹的演绎。

0: 哇哦！
1: 哦，我觉得我们听得正入迷的时候，哎，他就唱到这里了啊、嗯！
0: 到底有多美丽啊！
1: 而且我觉得，就是莹莹她今天是就起调是非常高的，
0: 没错，
1: 她是原调唱的，
0: 原调唱的，
1: 很厉害啊！
0: 哎呦，莹莹真是人美歌甜，特别好听。你知道莹莹家小姑娘长得就像小公主一样，
1: 真的吗？我有看照片啊，莹莹家，莹莹家小姑娘晒一张可爱的照片，让我们瞧一瞧。
0: 你得往上翻一下，应该是有的。对，
1: 一桥来了，小哥，
0: 哎，你看，
1: 我看一下，看，
0: 哎。
1: 哎，好好看啊！就是他跟莹莹和他们家小姑娘，
0: 哎、
1: 然后应该是外婆还是奶奶，
0: 哎、
1: 三个人，哦，
0: 好看吧？还有谁发过来了？嗯、
1: 来听听看，《湘江一桥》
0: 哟、哎，乔哥今天又来唱了，来吧，
1: 乔哥今天来喽。
2: 当春天在天上飞，
0: 你确定这是乔哥吗？
1: 真的是乔哥，那肯定是被我们带跑了。
2: 我要担心我不能飞，
1: 跟我们唱的一模一样，是吧？
2: 你的草原，
0: 这是乔哥吗？有点恍惚。
1: 真的，
2: 你形容我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

0: 小哥，我觉得蝴蝶也挺累的，
1: 哎、
0: 你也挺累的。
1: 那个、小哥难为您了啊，对啊，您辛苦了，谢谢，感谢捧场。
0: 但是真的这个歌很有难度，啊、就是你听清风老师唱，你觉得他轻轻松松，游刃有余。
1: 对。
0: 但我们这的时候，你一开口你就知道有难上天了。
1: 小哥，有的时候有些歌也不一定非得唱。哎呀，好吧，北京时间10:26，今天咱们就唱到这儿吧，挺好听的，大家唱的，嗯，
0: 谢谢大家参与。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1: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0: 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

0: 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1: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2: 我的天老爷，我都不敢相信，
3: 怎么了？
2: 这个数字儿，这是800单吗？812单是不是啊？哎，我老天爷呀！
3: 大家就非常的反响强烈啊！
2: 好吧，亲爱的朋友们，跟大家伙报告一下啊，目前我们的冬瓜荷叶茶还剩12单啊，那个玉竹麦冬茯苓饮这个还剩5单，还有这个那个红枣莲子银耳羹还剩6单啊，这个什么花椒贴还剩10单。抓紧时间吧，
3: 对，抓紧时间迅速下单啊！这个
2: 怎么购买？
3: 就是最近这段时间，893的主持人呢是把大家平时在生活当中就是觉得用的非常好的一些东西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然后这些东西价格都非常的便宜，而且
2: 夏天就适合养生，
3: 就是我们自己试用了觉得非常好的。
2: 这些绝对都是养生特饮，
3: 四样夏日养生的平价好物。进入我们的893的视频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就可以看到商品的链接。首先你看到的是那个冬瓜荷叶茶，
2: 是
3: 花姐力推的，39.9块。2盒，
2: 来吧，
3: 多少袋儿吗？80包，
2: 直接搜索在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搜索893，其实893就可以了。然后呢，看到有一个视频号进去，
3: 然后关注我们，关注我们进来，
2: 关注我们，点击进来，看到吗？
3: 进来，然后
2: 看到这个画面，就是我们两个啊，帅气美丽
3: 的
2: 脸庞，
3: 哎，就是咱俩。
2: 然后现在已经弹出链接了，大家看最底下那一栏，最左边有一个购物袋，点开。大家就可以任意选择了，而且呢，您哪个不懂就可以点击下边的讲解。
3: 对，就是我刚
2: 刚在讲解了，
3: 当中给大家讲解的内容啊，
2: 而且特别划算，
3: 真的。
2: 啊、刚刚静静说哪个是80包来着？
3: 80包那个冬瓜和啥？
2: 哎呦，你看看，
3: 哈姐，我跟你讲，冬天不是夏天的时候。冬天我们就要念，夏天就一定要喝。这个其实在我们的一些医书典籍上都是有记载的。
2: 没错没错，
3: 冬瓜和荷叶都是非常天然的东西。
2: 哎，这个
3: 39.9块2盒，总共80包啊。然后它呢是按照这个科学配比，可以解油腻啊。如果你经常坐着，就是老是这个就对吧？
2: 吃大鱼大肉的，
3: 对，大鱼大肉就可以来。然后它是独立的茶包，带出去也非常方便。另外呢，这个是这个咱们的天儿特别推荐的，就是玉竹麦冬茯苓茶。
2: 我特别爱
3: 你这个，你一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它真的很专业。
2: 对嗓子特别的好，
3: 对生津润燥啊，长期在空调房里熬夜的就都可以喝一喝啊，
2: 没
3: 错，口感也挺好喝的。就是有的时候你看着什么麦冬啊、茯苓，就不知道它这个味道怎么样。但是我们喝了一下，确实是，我觉得就
2: 很清新的，其实是。
3: 你与其喝，有的人喝水他不能喝白水，你就泡点这个也可以啊。
2: 乐天就不喜欢喝白水。
3: 对对，我最喜欢的是这个红枣莲子银耳羹，因为这个是冻干技术，它是不用煮的，它不用煮，你只要用热水一冲就可以了，
2: 非常浓郁的。
3: 它吃起来就是那种刚刚煮出来的那个胶的那种感觉。你也可以就是热水冲了之后把它放凉了再喝，也有这个冷饮的这个感觉。但我个人可是比较喜欢喝温热一点的。这个是59.9块1盒，然后你下午茶呀，或者说今天你想是控制一下，或者来不及吃早餐，都可以吃个这个，非常的好、
2: 性价比非常的高。我觉得还有一款我觉得应该是人手一份那个肚脐贴。因为什么呢？一到夏，尤其是像长沙，它湿气比较重。
3: 对，
2: 哎，特别容易，尤其是像北方人，你看我们北方人特别容易这个进入湿气身体内，
3: 因为
2: 所以像这种情况怎么办？
3: 就过去那些年的经验当中没有这个东西、
2: 没有这种东西，所以说如果说您这敷一下，对身体特别好。
3: 那个东西很简单，它就是你睡前的时候贴一下，
2: 放肚脐上，
3: 然后
2: 就可以了。
3: 比如你特别喜欢喝冷饮啊，身体容易发凉的朋友，然后可以去感受一下，29.9块9。1盒30套，
2: 30套，你
3: 说啥呢？
2: 你天天用都能用一个月，
3: 要啥自行车呢？
2: 真是啊！来吧，关注 FM89.3 视频号就直接可以下单啦。来吧，今天我们讲了这么多这个养生特饮，我们也跟大家伙分享一些养生的话题，是吧？哎呀，说起来最近啊，这个持续的这个温度也挺高的，是吧？哎，这个时候呢，大家就喜欢喝点啤酒，吃点
3: 小龙
2: 虾，但是你这个小龙虾能吃多少？亲爱的朋友们要注意了，
3: 这个是有讲究的。浙江呢有一个19岁的小伙子，最近因为连续多日食用小龙虾，突发剧烈的头痛、行走困难，被紧急送医之后确诊
2: 怎么回事啊？
3: 是横纹肌溶解症。
2: 哎呦，
3: 它就是俗称的龙虾病啊。那好好的肌肉为什么会溶解呢？专家就说呢，其实部分小龙虾它可能会携带一些未知的毒素，在特定的条件下会引发肌肉细胞的破坏，释放肌红蛋白等物质进入血液，严重的时候会导致肾的损伤，甚至是肾衰竭。
2: 那还能不能安心吃了？
3: 这
2: 么小龙虾呀，
3: 这个东西呢是可以吃的，但是有一些建议，
2: 控制一些。

0: 一个量，
1: 控制量，每次食用不要超过一斤，不要连续多日大量的去食用。
2: 没错。
1: 然后呢，去头，去虾线，那头呢是毒素最容易积聚的地方。
2: 对，就是龙虾头，千万别吃。
1: 龙虾头有的说
2: 你别觉得有虾脑
1: 啊，那虾黄好吃，
2: 啊，
1: 其实不是的，那个地方其实非常不干净，
2: 它是虾的胃。
1: 对，容易积聚一些毒素，所以这个东西大家把它就扔掉就可以了。然后呢，第三呢就是不要去吃那些来源不明的小龙虾，尽量的选择正规的餐饮场所。如果说出现了肌肉酸痛啊，乏力这些现象，应该赶紧去看一下医生，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啊。
2: 其实还是要控制量啊，
1: 就任何东西咱都不要连续天天吃。
2: 你看你一下天天吃，一天吃好几斤，那能受了吗？是吧？再一个呢，这个你看芒种之后啊，就刚刚我为什么我跟静静说一定要每个人必备我们那个肚脐贴，就是芒种之后这个湿气特别的重。这怎么办呀？芒种大家伙知道吗？那首歌一想到你我就这是芒种。对，那这个湿气重怎么办呢？这个人体的这个按照中医理论来讲，这个阳气浮越于外是吧，相对来说脏腑就虚寒了。这个时候你养生的这个核心就在于清热祛湿啊，这个时候我们这款肚脐贴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1: 是的，好多朋友在回复什么肚脐贴呀，什么茶呀，
2: 是
1: 这样的啊，咱们这个呢为了防止，就是为了方便大家，就是更方便一点，
2: 有四款，
1: 有四款，
2: 是，
1: 所以呢我们是直接放在了我们的893湖南音乐之声的这个视频号里头。
2: 有个购物袋
1: 呢，对，进入到我们的关注我们的893湖南音乐之声，然后你进去去看就有，都有购物袋，你要哪个你就买哪个，哪个点了还有货就是有货啊，非常方便，就不用回复关键词再拿链接再来回的那个操作会比较麻烦，我们考虑到大家
2: 记得领券啊，
1: 一定要
2: 领券，对对对，
1: 你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价格，39.9两盒，总共是80包，39.9一盒，这个是那个茯苓茶，银耳莲子羹是59.9一盒，它免冲，免煮的，即冲，那个非常好吃啊，非常好喝，非常方便。然后你出行的时候啊，尤其是胃不好的朋友可以带一个，就当你觉得胃有那么一点点胃寒不舒服的时候，你就赶紧冲一泡这个，真的很适合啊。然后那个贴呢是在睡前贴的，那大早上不要贴啊，睡前贴一贴，亲爱的朋友们啊，29.9一共30套，都是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就可以看到商品链接了，朋友们。
2: 现在都是个位数了啊，这个没几单了，抓紧时间抢购吧。想要了解哪个就直接点开它的讲解啊，里边有非常丰富的讲解，大家伙可以放心购买。另外呢，您刚刚讲到这个湿热过剩是吧，首先第一贴我们那个晚上贴我们肚脐贴，还有一个就是建议啊晚上11点前入睡，清晨6-7点就起床，
1: 这个好难，
2: 就是虽然说有点难，但是呢你贴贴吧，
1: 但是我们都知道对，我觉得首先是贴任何的什么贴也好或者养生也好，它都是辅助的，
2: 是
1: 这个我觉得是跟大家要讲明白的，不要说因为我们喝了个什么茶或者说贴了个什么贴，对吧，就
2: 能
1: 够
2: 缓解，
1: 就能够放肆的去熬夜，那肯定是不对的。我觉得首先是我们要把自己的生活作息，比如说我平时我可能熬了5天夜，我尽量的减少，控制到2天，对吧，让你身体有一个缓解的机会，那养生的所有东西都是打辅助的，对吧，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要把自己的饮食
2: 要调整好，自己的作息规律，
1: 对，作息规律，这个才是最好的养生啊。
2: 是的。

0: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8: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订购热线88118811。
10: 燕之屋，
11: 0731快乐车组集结晚高峰，
12: 精气神，
13: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12: 幽默感，
13: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12: 才华，
13: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12: 胃口，
13: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12: 气质，
13: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8: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14: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的18:45，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甜甜。
15: 各位好，我是郑静。
14: 哎，话说呀，最近这个世界杯看了没有？
15: 我这个尽力了，但这个时间点嘛，对我来讲、
14: 基本上都在凌晨啊，
15: 这不行，我真撑不住。
14: 你知道吗？说到世界杯，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儿。
15: 嗯，
14: 那足球是圆的，但是呢，就在这个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的官用这个球啊，它不仅仅是圆的，
15: 圆的
14: 还是有电的。
15: 为啥有电的呢？
14: 哎，它还有一个有诗意的名字，叫三重浪。
15: 妈呀，这好像都能唱着歌的来、
14: 哎，因为这个球啊，球皮里头有一个高科技的传感器。
15: 哦、
14: 哎，它藏着仅14克重的心脏，
15: 一枚搭在
14: 哎，一枚搭在什么呀？
15: 芯片的智能球胆。
14: 哎，没错，它可以干嘛呢？
15: 嗯，
14: 它可以记录500次的触球数据，包括飞行。

0: 速度、旋转轴的方向、触球的时刻和力度，比肉眼和普通的摄像头快8倍。
1: 嗯，
0: 哎，你看这个就用得上了吧？
1: 是。然后在球场上，一旦有越位啊、哎、或者手球的争议，它就能够
0: 瞬
1: 间的还原真相，把这个判罚的精度提升到毫秒级，对吧？以前我们踢球。球啥也不记得，现在裁判员啥都记得，现在裁判员要记，观众要记，球还得记，这球任务也不轻呢、
0: 嗯、那必须的嘛。
1: 对，然后呢、哎、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好的啊，比如说在球场上啊，一旦有一些这个争议的时候，它真的是能够起到一个关键性的一个作用啊。
0: 没错
1: 啊比如说像当年那个这个瑞典队、
0: 嗯、
1: 对这个突尼斯队那场比赛，正是这个心
0: 线的需要精确的
1: 啊、嗯、然后纠正了肉眼的误判，因为肉眼嘛它的可能角度的不同啊，所以就是、
0: 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1: 对对，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然后就成就了世界杯上历史上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改判。那这个球呢，它一颗三重浪每次都要摆上一个专用的无线充电座，
0: 没错，
1: 原理就像我们那手机充电一样
0: 啊，充满了之后，
1: 所以它还有个活儿，它除了要搞裁判
0: 还得充电，
1: 它还看它电量足不足，
0: 看因为没电了这个啊。但是这个确实是科技辅助我们这个做到更公正、
1: 对对对，
0: 更公
1: 平。然后你知道这三重浪是哪里生产的吗？
0: 我骄傲，
1: 我骄傲，我自豪，
0: 就
1: 是咱中国产的，
0: 哎、
1: 啊，中国深圳啊，一家体育用品的工厂全程生产。然后呢，这个厂呢，从2010年呢，这个南非世界杯起就已经连续，为5届世界杯来提供官方的用球，一颗小小的足球、嗯，背后就是中国制造，从代工到技术输出的一个非常大的跨越啊！
0: 哎呀，太骄傲了，真是，我真是，我太骄傲了。我怎么不去踢球呢？
1: 你加加油，努努力，我这方面真不行。
0: 不过说起来啊，这个端午节马上到了啊，说到这个端午节有一个习俗呢，就赛龙舟啊、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9号，2026年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总决赛将在端午源头龙舟故里汨罗重磅启幕了。
1: 哎，这个很厉害、哎、而且非常好看啊。
0: 没错，
1: 那现在呢，这个各个参赛队伍呢已经陆续的报到了，
0: 准备就去了、
1: 这个也会举行很多的这个
0: 活动
1: 啊、那还有这个这个龙舟竞渡中心呢，前屏到时候也会非常非常的热闹。
0: 哎呦，
1: 明天将会迎来开幕式和100米、500米直道竞赛的一个激烈的
0: 哦，这就开始了
1: 角逐、嗯。今天晚上19点，就再过几再过十几分钟
0: 啊，
1: 第三届汨罗江啊粽子甜酒文化季会来开
0: 场，还可以吃，
1: 还可以吃、
0: 啊，还可以吃。
1: 然后明天还有压轴的龙王争霸赛和让世界充满爱的明星演唱会。
0: 天哪，太丰富了。
1: 啊、然后还有这个非遗的市集呀、农产。产品市集、啊、
0: 车展呐、
1: 还蛮好看的。大家如果说还没有计划好端午去哪玩的话，去汨罗去感受一下这个非常浓郁的浓厚的
0: 节日氛围，
1: 端午氛围也是很重要的。
0: 不过说到端午氛围啊，其实咱们大湖南多地的端午节的这个活动精彩纷呈，还有很多乡野田园的风格也别样的有乐趣。
1: 嗯，
0: 就比如说湖南的乡村端出了一碗这什么呀端午盛宴。
1: 嗯，
0: 比如说株洲的这个荷塘区鲜鱼镇，哎，张霞村就推出了一个叫做浑水摸鱼。
1: 你想要感受什么叫浑水摸鱼吗？
0: 哎、对，
1: 这个是真的字面上的浑水摸鱼，
0: 那真的在里头摸鱼，
1: 就到泥塘里头去捉鱼 啊，然后还蛮好玩的啊，
0: 没错。
1: 然后现在正好也是这个向日葵、他们那个地方向日葵的一个
0: 最佳观赏期
1: 、
0: 啊、
1: 这个是免费开放的，可以免费停车，也是一个出片的好地方。
0: 哎，挺好的。
1: 另外益阳的兰溪啊，那他们这个
0: 龙舟，
1: 对，他们这个龙舟也是传承千年了，
0: 啊、
1: 也是湖南的省级非文非遗。那这个益阳的明清古巷呢，也有这个古韵端午，这个象玉新潮，还有花鼓戏的教学，因为益阳的花鼓戏也非常有名，还有国风的音乐派对呀、啊，汉地龙舟赛，我非常好奇汉地龙舟赛是怎么
0: 可能是装了个轱辘，
1: 大家去走出城市，走到田园、
0: 哎、去了解一下吧，
1: 最纯粹的快乐，
0: 哎，真好，哎呀，我也想去，但是我觉得赛龙舟这个运动不太适合我。有点不听这个号令，
1: 主要是体力的问题，
0: 四肢也不是很协调
1: 啊。
0: 主要是
1: 我们上去之后，只能给船增加一些重量，其他毫无意义。
0: 哎，说起来，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这网购越来越方便了，是吧？但是大家伙知道吗？有一些客服不只是客服，
1: 嗯，
0: 他还悄悄的把顾客 变成了朋友，
1: 这个还是很厉害啊、
0: 哎、
1: 就是网购很方便，
0: 是、
1: 啊、那有一些客服呢就真的很厉害。据报道呢，在2021年的时候、
0: 啊、几年前
1: 京东
0: 啊
1: 京东那个时候就出了一个团，那个专属的客服团队，为什么呢？为60岁以上的长辈用户搭建的。
0: 哎，贴心。
1: 然后这个线呢，就这个专线呢，就成了很多银发一族他们在网上购物的一个求助热线。
0: 哎，
1: 有的老人家呢不知道买药啊，选哪个，就找这个客服小姐姐啊
0: 聊了半个小时。
1: 有人想给孙子选礼物，也不知道选什么，也

0: 找他聊天啊，
1: 是，
0: 然后呢很有耐心，有的用户就说，哎呀，有的时候不是真的不会买，是想找个人说话，哎，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它就是其实是网络购物往往
1: 变成了一份温暖了，是吗？
0: 对对对，就是网络隔着网络传递的一份温情啊，
1: 哎，真好。刚刚不是提到这个世界杯了吗？哎，最近这世界杯这么火热，中国球迷啊作息也开始改变了。你看静静她不能熬夜是吧？但是有些球迷朋友们他还是熬夜想要看球啊。
0: 那是没办法，就热爱球。其实我觉得我就主要是因为是假球迷啊。
1: 哎，
0: 你看这现在很多那个武汉，武汉的很多早餐店啊，他们就
1: 过早，
0: 对，过早嘛，他们就竖起那个高清大屏，然后
1: 一边吃早餐，
0: 吃热干面一边看球。
1: 哎呦。
0: 啊，然后有些老板呢，他本人还是这个
1: 球员啊，队员
0: 啊，就是比如我们有湘超嘛，他们有汉超，
1: 啊，
0: 汉超的队员。然后有的地方这些在广东的一些地方啊，茶楼也成为球迷的一个聚集地，
1: 真不错，
0: 喝茶聊天看比赛，
1: 哎，
0: 也是一种岭南式的这个世界杯的打开方式啊。
1: 所以现在形成了一种什么呀？叫做体育加消费的一种狂欢，哎，
0: 对，
1: 这种特色的消费场景，
0: 是的，能给大家一种这个非常热络集结的这个感觉啊。
1: 没错。说起来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毕业季啊，你还记得你当年毕业时候的情境吗？
0: 记得。
1: 你当年从北大路过，
0: 就现在我们主持人的人设都这样了。哈姐说她现在的这个网络人设是博士生导师
1: 博导啊。
0: 我
1: 哪这什么专业？ 我想知道，说话专业的。
0: 我觉得他们的孩子有可能啊。
1: 啊，
0: 这个毕业季最欢乐的一幕呢，最近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中国传媒大学啊？
1: 哎，
0: 2026届的这个毕业典礼上，
1: 我有看到，哎，
0: 小领导呢就被同学们合力抬走了
1: 啊。是啊，
0: 学生们就说呢，老师一直托举我们，今天我们给老师一个厉害瞧瞧，让老师尝一尝托举的感觉。
1: 托举老师，咱们啊。
0: 啊，然后这个抬走其实是孩子们就提前排
1: 练好
0: 的，
1: 对，
0: 上台的时候也很紧张，反复练了很多遍啊，每走多远就放下，啊，老师
1: 果然也没练好，
0: 对，
1: 只抬了一只腿。
0: 但是很多人关心啊，这个会不会老师会受伤啊什么的
1: 啊，
0: 放心
1: 啊，
0: 这确实还是，很多细节都注意到了，也是用这种方式来回敬这个学校四年的托举啊。
1: 哎，这也是一份师生情的这个最最火热的表现吧。说起来这个马上到端午小假了，端午小假很多朋友会带着宝贝们去动物园玩，啊，你看最近在这个河南漯河啊有一个野生动物园啊，有一个招聘信息火了，
0: 年薪10万，招聘黑熊的扮演者。
1: 哎，对，就是你糊上那黑熊皮。
0: 那有一个要求，我觉得咱俩都不能干。
1: 啊，
0: 他的要求是
1: 不能
0: 说
1: 人
0: 话。
1: 那不憋疯呢你。
0: 主要工作就是身穿那个黑熊的玩偶服装跟游客互动，
1: 啊，
0: 然后接受游客花式的投喂，
1: 啊，
0: 越抽象就越加分。
1: 天哪！
0: 啊，然后呢，这个园方就说他们这个招聘是真的，
1: 饭都省了，
0: 近百人报名了，每天工作6个小时，月休4天，保底年薪10万。
1: 我的
0: 天哪。负责人说呢，希望为年轻人提供一个释放天性、尝试新赛道的机会。
1: 是。
0: 如果试水成功的话，未来不排除增加一些什么老虎啊、狮子呀这些扮演者。
1: 我想去。
0: 啊，这岗位真挺好的啊。
1: 奈何岗位已经招满了
0: 啊！但说现在截至目前岗位已经招满了，大家呼吁一下吧，把那个老虎、狮子扮演者给它增加起来啊！
1: 哎呀，说起来真是。嗯，你看看现在动物园也开始出奇招了你。啊，你以后你在大马路上，哎，在动物园的马路上看到有谁跟你打招呼，那动物那可不一定是动物啊，你注意分辨一下。
0: 但是我觉得这种互动啊，尤其是带着孩子们去动物园的时候，体验感会更好吧。
1: 没错。好吧，各位，北京时间的18:55，感谢各位的陪伴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喽，
0: 咱们明天见啦，
1: 拜
0: 拜
1: 喽。

0: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20世纪40年代以前，细菌感染导致的伤口恶化，是困扰医学界的一个很大的难题。

了即使手术成功的病人，也不得不承受着很大的生命危险，直到青霉素的出现。青霉素的发现源于一次偶然。1928年，伦敦梅利医院的医生弗莱明正在起劲地研究对付葡萄球菌的办法。人们受伤后的伤口化脓，原因之一便是葡萄球菌在捣乱。弗莱明已经花费了几年的时间研究消灭葡萄球菌的办法，但是一无所获。那年秋天，一次弗莱明在做实验的时候，有一个用来做葡萄球菌培养的器皿里长出了一团青绿色的梅花，培养剂发霉了。弗莱明把发霉的培养液拿到显微镜下仔细观察，结果发现了一桩奇怪的事情，在霉斑附近葡萄球菌死了。弗莱明想，这些葡萄球菌会不会是霉菌杀死的呢？于是他开始大量培养霉菌，把培养液过滤滴到葡萄球菌中，结果葡萄球菌在几个小时之内全部死亡了。即使把滤液稀释800倍，他依然能杀死葡萄球菌。经过进一步研究，弗莱明查明，原来霉菌能分泌出一种杀菌的物质。1929年6月，弗莱明把自己的发明写成论文，发表在英国的《实验病理学杂志》上，但是并没引起关注。1939年，英国病理学家弗洛德里和生物学家钱恩在做其他研究时翻到了弗莱明的论文，他们把青霉素分离纯化，最后在一种烂甜瓜上发现了可供大量提取青霉素的霉菌。1942年，正值二战末期，青霉素被大批量生产，拯救了数以千万人的生命。1945年，弗莱明、弗洛里和钱恩因为发现青霉素及其临床效用而共同荣获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战后青霉素更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1: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0: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1: 工作日晚7点到8点，八九三主持人轮番上阵，
0: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1: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2: Ready Go！
3: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天乐，来吧，今天就我陪你用汗水雕刻线条，和我一起挑战吧。现在调整站姿，准备热身，用鼻子深呼吸，嘴巴缓缓呼出，循环3次，来，吸气，呼气，吸气，呼气，3、2、1。

0: 叔叔们好拼呀！
1: 对呀，中国龙就是这么敢拼。
2: 我国自主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化。
0: 这是中国龙？
1: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
0: 哇，中国龙真棒！
3: 三、二、一，点火！
0: 爸爸，神舟十八是不是中国龙？
1: 那是飞向太空的中国龙。
0: 爸爸，海里也有中国龙呢。
4: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0: 爸爸，到处都有中国龙，中国龙好厉害呀！我也要做中国龙。
5: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6: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7: 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该如何为孩子定义未来的起跑线呢？
8: 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暑假重磅开营。
7: 告别纸上谈兵，我们把前沿科技交到孩子手中。匹配单台价值70000元的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乘10景10操的沉浸式课堂。
8: 从拆解机械构造开始，跨越图形编程的门槛，实现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的完整闭环。
7: 抓住8到16岁科创思维觉醒黄金期，零基础也能轻松推开人工智能的大门。
8: 优秀学员更有机会征战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用实力为未来履历镀金。
7: 暑假早鸟优惠仅需1880，抢占 AI 时代成长先机，每期限额50席。
8: 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足球，赶紧锁定名额。
9: 沙发不是温柔乡，奶茶不是甜蜜梦。

0: 摆掉热量，让救生圈离你远去。
1: 踢飞懒惰，让马甲线回归视野。
0: 锁定 FM 89.3，全程热力引擎就在现在开始启动。
2: We are on fire！
1: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有氧燃脂一小时，跟着893主持人动起来，3 2 1 go！
3: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天乐，怎么样？感觉身体慢慢热起来了吧？那就继续燃脂瘦身，不能停。接下来跟上节奏，上一点强度喽，感受一下后背微微冒汗的快乐，手肘不要锁死，来放松一点。动作幅度慢慢的来加大，对，就是这个状态来保持。马上切换高能小节，3 2 1走起。

0: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午夜的胃在嘶吼，口味虾在召唤我。
1: 夜跑的鞋带系好了，可是沙发想拥抱我。
0: 想什么呢？赶紧给我横扫零食黑洞，运动装备就位。3、2、1，速度调至暴汗模式。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有氧了吗？
1: FM89.3

0: 燃烧你的卡路里，全频段开炸，等你冲破极限，动起来
1: ！Ready Go！
2: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天乐。朋友们，来加油加油啊！现在马上就要进入到暴汗冲刺环节了 ，BGM 马上加速。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5: 还是我闺女懂我。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6: 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7: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6: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7: 工作日晚7点到8点，893主持人轮番上阵。
6: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7: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8: Ready Go！
9: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天乐。哇，你真的太棒了，来放松一下，进入到拉伸阶段。想象一下自己在云端漫步，手指向天空延伸，感受腿后侧的拉伸感。对了，就是这个感觉。恭喜你获得了天乐陪伴你运动的1小时的快乐时光。一般运动这件事呢，没有一点分量的人是喊不动我的。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一提起珍贵的石头，人们马上就会想到翡翠玛瑙。然而也有人珍爱一些毫不起眼的小石头。中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就是这样一个人。1942年的一天，广西大学请李四光做学术报告。李四光一边讲一边拿出一颗小木盒来让听讲的人传看。那小木盒里垫着棉花，棉花上放着一块小小的石头。没料到报告结束的时候，小木盒里竟然空了，石头不翼而飞了。李四光焦急无比，可谁也不承认偷走了那块小石头。回到家里，他连声对妻子说：“后悔啊，我真不该把那块石头带过去。”当天晚上，他连饭都吃不下去了。广西大学校领导得知此事以后深感不安，于是便贴出了一张寻物布告。布告说，李先生带来的小硕石只在学术研究上有价值，没有使用价值，也没有经济价值。为了不使李先生的研究工作受到影响，希望拿走这块小石头的同学立即放到相思洞旁边的石阶上。两天以后，果真有人把小石头放在了指定的位置上。李四光接到失而复得的小石头，无比的欣喜。李四光为什么如此珍爱这块小硕石呢？原来呀，这块石头是李四光的学生张庚在浙江雁荡山考察的时候采到的。石头不到一寸长，紫红色，弯曲成90度，是研究冰川时期的重要遗物，并具有可塑性。李四光看中它的研究价值，爱不释手，还给这块小石头起了个名字。他从不同角度给小石头拍照，还写了一篇文章，登在1946年的英国《自然》杂志上。李四光外出考察，总是带回各种各样的石头，他珍爱这些石头，被称为石头痴人。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霓虹闪烁，奏响夜晚都市狂想曲，街角的烟火与潮流交织，邂逅夜的滚烫，视觉、听觉、味觉的全新感官盛宴，365度沉浸式融入长沙夜生活，和星城夜色来场浪漫较量。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此刻邀你入席。
1: 今天是周三啊，晚上的8:05，问候大家，正在直播的是893，我是关悦。来跟大家刷新一下及时的天气情况。目前来看，这个首尔长沙室外温度是32度，今天不得不说非常的暖和，对不对？今天最高温度有达到了35摄氏度。我们来刷新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整个长沙，是80%降雨的几率，温度是25到31摄氏度。到了周五，也就是这个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啊，长沙是24到28度。整个端午假期都会在雨水当中度过。目前看，从明天开始，这个雨呢会一直下到下周日。看起来像是有10个雨天，对，但是这个天气也会有所变化，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一下。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个整个湖南省的天气情况。预计明天6月18号起，湖南会进入今年第二轮的雨水集中期，强降雨呢会在湘北、湘中摆动啊，暴雨呢落区，它的这个高度比较重叠。明天开始，整个湖南可能会迎来新一轮的降雨，所以各位还是出门的话呢，要及时的做好这个衣物的出门的话呢，要跟前车保持一个刹车距离啊。目前看，刷新一下整个湖南天气，明天整个湖南大部分地区是小到中等的阵雨或者雷阵雨，局部地区是有大雨，其中的永州的江华、蓝山是有暴雨的啊。最高气温27到32度，最低气温21到25度。当然今天我们周三小周末啊，邀请到的这位好朋友呢，他刚才跟我讲说他来长沙这几年太幸福了，因为首先他老公在这儿，然后其次呢就一直在这吃，然后导致于体重就长了很多。对，他刚才跟我讲是别人跟我说哪里好吃我就去哪里了，然后现在自己也在长沙做了这个餐饮啊。我们欢迎贺宇杰，你好，打个招呼吧。
2: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
1: 离麦克风近一点哦。
2: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对，贺宇杰本身是您

0: 是哪里人？
1: 我自己是内蒙古包头人。
0: 哦，内蒙古的，内蒙古的这个朋友，那是从哪一年来到长沙的？
1: 我是在2020年来到了长沙。对，
0: 嗯，那个时候来长沙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呢？是因为工作的变动吗？还
1: 是？
0: 是
1: 的，
0: 嗯，
1: 因为老公自己是这个湖南人，
0: 嗯，
1: 完了我们就因为小孩啊各方面要上学啊什么的，
0: 嗯，
1: 我们就，
0: 嗯，
1: 回到了长沙。
0: 嗯
1: 嗯，自己也是非常喜欢长沙的，自己就，
0: 嗯，
1: 一家人都回来了。
0: 嗯，
1: 对，
0: 嗯嗯嗯。哎，那时候你喜欢长沙是因为你觉得长沙哪些点是让你觉得非常不错，很适合来长沙生活？
1: 当时是觉得长沙是新城长沙，就是一直就是看各种综艺节目啊，就抱着一种憧憬来的。对对对，
0: 是是是，因为我前两天也在看啊，就是以前因为我本身是江苏人嘛，以前我也是小时候看湖南卫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长沙应该是跟北上广深一样非常厉害的城市，当然现在长沙也是很厉害的新一线城市啊。后来来了长沙之后发现啊，这个长沙还是跟电视里面一样人杰地灵，然后有很多好吃的这个东西。所以在长沙你吃了哪些好吃的？
1: 嗯，长沙刚来长沙的时候吃的其实挺多的，
0: 嗯，
1: 比如说什么费大厨啊，
0: 嗯，
1: CN 小炒黄牛肉啊，
0: 嗯，
1: 其实还有很多那种巷子里的苍蝇馆子的美
0: 食。对，因为你说的这两个都是游客必打卡。你说你老公是湖南人带你吃这两个，我就打了个问号。我心里面其实是问了一下，他把你当外地人。后来你还吃了哪些啊？最近会比较喜欢吃哪些？嗯，
1: 最近的话最近的话我比较喜欢吃火锅。
0: 嗯，最近天气很热。哎，今天有35度，去吃火锅。
1: 嗯，是的，
0: 嗯，
1: 吃火锅完了，
0: 嗯，
1: 而且我也比较喜欢吃清淡一点的饮食，比如说潮汕的火锅。
0: 你不是喜欢吃潮汕火锅
1: 对吧？
0: OK OK，
1: 都喜欢吃啊。
0: okay,
1: 鱼生啊，
0: 对，是是。那你现在在长沙也在做餐饮是吧？
1: 是的。
0: 现在在做的是什么样类型的餐饮，给我们介绍介绍。
1: 嗯，我现在是在长沙做一个叫做顶真多的福建特色小吃。
0: 嗯
1: 嗯，我们这个主要是相对也是口味比较清淡的。
0: 嗯
1: 嗯，口味比较清淡，而且就是早中晚都可以吃的。
0: 嗯
1: 嗯
0: 嗯，
1: 完了也是服务我们在周边的，比如说上班族啊，老人小孩啊，这个社区的一个餐饮。
0: 嗯，
1: 这样子。
0: 嗯嗯，因为他那个店哦就在我们广电对面，就在我们直线距离可能也就300-400米吧。
1: 是的，
0: 就过个涵洞就到他那个店里了啊，就离我们真的非常的近。然后当时怎么会想到说要在我们马栏山这一片来开店嘞？
1: 嗯，因为当时我觉得马栏山就是我们最早那个快乐大本营，托起。
0: 嗯，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就来这边啊，而且家也是住在这边，
0: 嗯，
1: 对，离得比较近。
0: 你不会就是家买在这个附近，也是因为那时候喜欢看湖南卫视吧？
1: 那没有。
0: 那怎么会就是也选择住在我们广电
1: 住？哎呦，就是这个都是一个缘分。其实我们当时买房子的时候是买了一个法拍房，那个就是在淘宝上直接一下单，看着不错就下单了。
0: 哦，淘宝上下单买的房。
1: 对对对对对，
0: 哇，
1: 缘分
0: 好小众啊，好小众。
1: 是纯属缘分。当时我下了就是来了这边要到这个家里的时候我都找不到，我就自己从那个马栏山地铁站下了之后骑了个小电动车就找啊找啊找，好不容易才
0: 找到
1: 对对对对，是这样子的。
0: 真的，我今天第一次认识有朋友在淘宝上买房子。因为我就认识大家就是淘宝上买点什么衣服啊、日用品啊什么，这些都非常常见。
1: 是的，
0: 哇，淘宝上买房子真的是我第一个认识第一位朋友。对，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
1: 因为在就是没来长沙之前对长沙其实不是
0: 很
1: 了
0: 解。
1: 对，
0: 嗯，
1: 来了长沙就发现哎呀这地方真好。
0: 对，很有意思。
1: 是的，很有意思。
0: 长沙娱乐又很多。
1: 是的。
0: 现在自己做生意是从哪一年开始自己开始慢慢就接触到这些事儿了？
1: 嗯，我们接触这个事情也是在2020年的时候就开始接触了。
0: 嗯，
1: 但一开始就是说就是主要做一些店里的一些事物。对对对。
0: 嗯，
1: 后面的话就是其实主要还是源于自己爱吃。
0: 嗯，
1: 对，就想做一下这个事情。其实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能做得怎么样啊。
0: 嗯，
1: 就但是呢首先做这个事情最重要的不就是选址嘛。
0: 对，
1: 那我们在马栏山这边我们把这个地址选好了之后，而且这边就是人间烟火气特别足。
0: 嗯，
1: 而来人往往的人也多。
0: 是，
1: 对，
0: 是
1: 完了也有一个很好能够交到更多 朋友的一个机会契机、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就选择在这里先把这个店子先开起来、
0: 嗯、
1: 对，完了后面其实还在很多地方也是需要继续的一个完善，对、
0: 嗯嗯、这个店是什么时候开的？你在马来山这个店？
1: 马来山这个店我们才开了两个月，
0: 才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1: 但是已经服务了你们周边很多的这个、包括七彩

0: 盒子啊，周边的这些社区啊，包括写字楼啊，大家都在这边点餐。
1: 啊，明白了。
0: 我们马来西亚社区这边的。
1: 是的，因为马来西亚这周围吃的还蛮多的，像它这个品类的其实不是特别多。
0: 很少，基本上像其实湖南的这种菜的口味，多数就是相对还是重油、重辣、重盐的嘛，味道是比较重的。但是像我们这种比较清淡的这种就会比较少。而且就是我们做这个的话，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如果我们长期吃这种重油重盐的这种饮食，完了之后可能会就会有一些这种肠胃的不适，对。但是如果偶尔吃一下这种清淡的，其实还是很好的，对。包括比如说有一些减脂的人群呢、啊，其实都是可以吃的啊、老人啊、小孩啊，都是比较健康的。
1: 是的，是
0: 的，
1: 他那个是做福建小吃啊，福建小吃就是还是大部分都还是挺清淡的啊。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持续了解一下。当然，这个他刚才讲说，有的时候吃重油重盐吃的比较多啊，想吃点那种这个清淡的。然后，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也弹出了一个链接。那这个链接呢，就是我们最今天才上线的一个冬瓜荷叶茶。因为其实夏天它是很适合去喝点这个茶。他给我比个大拇指。我要念广告了哈。对，因为夏天呢，它是这个全年养生的黄金时间段，这个时候呢要顺应天时地利去养护一下自己的阳气啊。冬瓜荷叶茶呢很适合日常去饮用，比方说你吃的特别油腻的时候想轻盈解腻啊，它里面就有冬瓜、荷叶、苹果、山楂、茯苓等等很多天然的一个草本原料。然后我们选这个品牌呢也是中华老字号啊，它是在16几几年就有了，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这一次价格很划算啊，39.9块能够买到两盒冬瓜荷叶茶。是的，没听错，39块钱买到两盒冬瓜荷叶茶，每一盒是40包，一共到手80包冬瓜荷叶茶。所以划下来一包不到5毛钱啊，所以就日常去喝放在办公室啊，一点都不心疼。同事经常拿了，你也不用心疼。但是这个链接就只在我们视频号里面有啊，我们的视频号是893湖南乐之声。大家如果想买这个冬瓜荷叶茶的话，来到我们的视频号893湖南乐之声，进来之后呢，就看到那个链接就弹在这儿，你就可以直接来购买就行了啊。
0: 这个茶我以前喝过。特别的健康
1: 是吗？
0: 而且比如说你减肥啊啥的刮油，
1: 好，减肥这个事儿哈是茶饮里面没有的，我特别纠正一下，茶饮里面没有减肥这个功效，它就是一个茶哈，就这个茶。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啦！
2: 饭菜马上就好啦。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
1: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7: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7: 妈，我来了。
8: 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该如何为孩子定义未来的起跑线呢？
9: 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暑假重磅开营，
8: 告别纸上谈兵，我们把前沿科技交到孩子手中。匹配单台价值70000元的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成实景实操的沉浸式课堂，
9: 从拆解机械构造开始，跨越图形编程的门槛，实现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的完整闭环。
8: 抓住8到16岁科创思维觉醒黄金期，零基础也能轻松推开人工智能的大门。
9: 优秀学员更有机会征战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用实力为未来履历镀金。
8: 暑假早鸟优惠仅需1880，抢占 AI 时代成长先机，每期限额50席。
9: 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足球，赶紧锁定名额。漫游世界，自由心声，切勿放慢脚步，保持生活节奏，允许一切发生。山条路远，我们自会相见。今晚音乐发酵，城市自有格调。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拥抱滚烫夜生活。
10: 周三晚上的8:19，这里是893，我是关悦。今天继续邀请到的这个好朋友呢，他是在长沙做小吃的这个贺玉杰啊，晚上好。嗯，
11: 大家好。
10: 贺玉杰就从2020年来到长沙，在做这个福建小吃啊。但其实那个时候做小吃的品类很多啊，因为你看长沙湖南有很多小吃啊，然后包括各个地方都有各个地方的小吃，为什么想到去这个做福建小吃呢？
11: 嗯，我自己比较喜欢吃这个福建的小吃，因为我跟您刚才分享，就是说我刚来长沙这5-6年的时间，我吃了大大小小的这种湖南菜，我觉得湖南菜非常好吃，我自己都胖了20斤，但是我就觉得吃偶尔就是吃一点，
10: 我本来觉得这是个秘密，故意没帮你说出来，你自己把它说出来。你说吧。
11: 没关系没关系，对，但是我自己就是吃了这个福建特色小吃之后，我会觉得它特别的清淡，吃完之后非常的舒服。那我就心想，可能也会有很多的人会喜欢它，所以说我就去做这件事情。
10: 是，
11: 对，
10: 你知道我就是身边我有一些这湖南本地的同事啊，然后我上次也给他们吃一些比较清淡的东西，他们就问我说这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因为我有很多这个他们的生活习惯确实是就是稍微要吃点这个有口味的东西，
11: 对对对，
10: 口味菜嘛，
11: 是，
10: 对对对。那这个你自己最爱吃的福建小吃，跟我们讲两个人自己最爱吃的这个小吃的品类。
11: 哦，我们家的主要特色是做这种福鼎肉片，
10: 福鼎肉片
11: 和福建的这个肉燕，这个大概的话就是主打的一个招牌特色，包括您去福建去旅游，去其他地方去旅游的话，都会吃到这些的。
10: 是，肉燕其实它的那个热量很低啊，卡路里很低啊，其实可以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11: 这个肉燕它其实名字叫太平燕，它长得就有点像馄饨，它包起来长得像馄饨，但它跟馄饨的区别就是说它的肉也这个皮是肉锤出来的，非常的透亮， 就是完里面又包的是肉，吃起来呢、
10: 嗯、
11: 口感像就是脆脆的，
10: 嗯
11: 对
10: 嗯嗯，
11: 比较好吃啊、有这种肉的本身的这种鲜香味道，
10: 是，所以它其实跟馄饨不一样，就是它的皮会不太一样一些，
11: 对对对对，
10: 嗯嗯，它在那个它的汤里面调味呢，
11: 哦，那会比较简单，我们可能就会放一点盐呐、啊
10: 嗯，
11: 放一点胡椒粉呐、啊，
10: 嗯，
11: 多少会放一点这种鸡精啊什么的，就很少，
10: 嗯，嗯那你的你有关注过你的客人们会不会就是往里面猛猛放多辣椒？
11: 有的有的，我们是有一种另外一种辣椒叫做黄贡椒的那种酱，
10: 更辣，那个更辣、
11: 那个超级辣、
10: 嗯、
11: 但是就会汤会清爽一点咸的、
10: 嗯、
11: 但是也是真的辣，
10: 是因为在那个江西那边就经常吃剁椒鱼头的朋友们，你就发现他们剁椒鱼头很多会用那个黄贡椒、
11: 嗯、
10: 那个黄贡椒真的是我觉得它是比小米辣还要辣的那个辣椒，
11: 对对对对对、
10: 嗯、
11: 它这个辣椒比小米辣还要辣、
10: 嗯、
11: 但是它是其实我们湖南的这个辣椒不是叫黄贡椒吗、
10: 嗯、
11: 他们那个就是这就在我们这个福建呢有一种特殊的辣椒也是这种黄色的，
10: 嗯，
11: 感觉跟湖南的稍微有点区别，
10: 嗯，
11: 还更辣一些，
10: 更辣一些、
11: 啊、对对对，
10: 哦，明白了，对，那这个门店刚才我在看大概介绍的时候有看他就早上7点半就开了对吧、
11: 嗯、对对对，到晚上9点半，
10: 到晚上9点半，那一天有营业也超过14个小时，
11: 有的有的，
10: 嗯，
11: 嗯，
10: 那你这个每天上班时间还挺长的，
11: 是的，我们店里的姐姐们都很辛苦，
10: 嗯，那如果是正常营业的话，比方说7点半他就要营业，大家就开门做生意，他就有东西卖嘛，所以他会更提早一点来到这个店里面
11: 做
10: 一些准备、
11: 啊、
10: 对，做
11: 准备工作，
10: 对，那他的一天是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流程，来给我们介绍介绍、
11: 哦、我们大概早上6点左右就会到店里去、
10: 嗯、
11: 熬制鸡汤，
10: 嗯嗯，
11: 熬制鸡汤啊，要把我们卖的东西都准备出来呀、啊、包括我们也要现场包一些这种馄饨啊肉燕啊手包的，这种就要现场包一些，
10: 嗯，
11: 等待7点半开始营业，等待客户来到这个店里去用餐。
10: 哎、嗯，7点半来用餐的大概都是一些什么样的这个群体为主呢？
11: 嗯，7点半，有一部分呢，就是说我们的线上，就是、
10: 嗯、
11: 美团啊这种就是线上去开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旁边的这种叔叔阿姨啊，一般他们早上会比较喜欢吃馄饨啊、水饺啊，
10: 是
11: 做一个老长沙粉呢、啊，就特别
10: 的
11: 韵味。
10: 是的是的，
11: 对对对对
10: 对，这是早上7点半左右啊，那。到了这个中午的时候是不是又迎来另外一个高峰了？
11: 嗯，是的是的、
10: 嗯、
11: 边上比如说有我们广电的工作人员呐、啊
10: 嗯、
11: 有上班族啊、
10: 嗯、
11: 包括咱们旁边的这种做直播的这个楼里的姐姐们呐、啊
10: 嗯、
11: 都会来吃，
10: 是是是是是、嗯、到晚上一直到晚上9点半，那就是从晚市一直到这个7、8、9点钟都陆陆续续会有人、
11: 嗯、
10: 是吧？
11: 是的是的，
10: 对，
11: 9点半要收摊了还有人来，我经常陪他们聊个一个半点儿，
10: 是吗？哎、嗯、那现在也有在做一些外卖什么的、哦、
11: 有有有，
10: 是
11: 的，是都可以点得到，
10: 明白了。哎、嗯、但其实就是这两天我也在跟大家探讨，因为这两天天气确实比较炎热嘛，刚才我们也讲说今天有35度，那天气比较热的时候，这个您这个会不会对大家来说算是一个淡季？
11: 嗯，还好，
10: 嗯，
11: 对，还好。天气热的时候呢，我们其实门店的这种回头客有很多，就基本上在我们、
10: 嗯、
11: 你看我们店子也没开多久，但我们的回头客可能有达到40%-50%这样子的回头率。
10: 嗯，
11: 嗯，也有的有一个小伙子他每天都来呢，连吃了已经有好几个星期了、
10: 嗯、真的吗？他是福建人对不对？
11: 他不是，他竟然是一个贵州人。
10: 他是一个贵州人，
11: 是的是的，
10: 贵州吃的也蛮重口味
11: 的。是
10: 的，
11: 他就旁边搞直播的一个小哥
10: 啊、哦、是吗？
11: 对对对，他都连去了好久了，对，
10: 嗯，明白了，对，好吧，这个正在直播的是853，我是关悦，大家如果想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话呢，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号853湖南乐之声啊。我刚看到那个在我们的微信后台还有人在问啊，就是说这个买东西的链接在哪儿？买东西如果想买东西的链接，这个链接是在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啊。大家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回复是没有链接的，进入到我们视频号893湖南乐之声进来之后呢，在这个下单就可以了。当然我们刚才讲到了一个这个冬瓜荷叶茶哦，还有一个这个也很适合在夏天去用啊。这个就是我们跟大家甄选到的这个艾绒桂圆花椒肚脐贴，它配方非常温和，你睡前贴一贴，比方说你夏天爱喝冰的呀，身体容易发凉的朋友啊，可以睡前稍微贴一下，第二天早上撕掉就行啊，作为日常的一个护理去使用，不可以 替代药品啊，它的使用方法很简单，也不耽误你的日常作息，晚上贴，睡前贴，然后第二天早上去撕掉啊。那换季的时候呢，如果你的感觉到手脚冰凉，你可以去试试看啊。其实到了夏天，阳气比较重的时候，很适合去贴这样的一个肚脐贴啊。这个也是爱绒桂花花胶肚脐贴，这也很便宜，29.9一盒，一盒里面有30粒，然后加30个胶贴贴在肚脐那儿就行啊。大家如果感兴趣想买的话呢，也是来到视频号853湖南乐之声进来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有人在问说有木鱼丸卖吗？
11: 有的有的，我们有、我们有手打的这个墨鱼丸、鱼丸、虾丸、牛筋丸，有4种。
10: 嗯嗯，都是自己做的。
11: 嗯，这个而且我们是这个丸子不是在长沙制作的，我们是从福建运过来的，是这样子的。肉片、肉燕，我们是在长沙制作的。
10: 哦，
11: 对，
10: 明白了。
11: 因为要
10: 好吧，
11: 保证它的一个福建本味。
10: 对对对对对，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来跟我们留言沟通，都是 OK 的。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霓虹闪烁，奏响夜晚都市狂想曲，街角的烟火与潮流交织，邂逅夜的滚烫，视觉、听觉、味觉的全新感官盛宴，365度沉浸式融入长沙夜生活，和星城夜色来场浪漫较量。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此刻邀你入席。
1: 好吧，这里是893，我是关悦，感谢各位持续锁定频率收听啊，这个继续跟大家聊天。今天是周三小周末，应该从明天开始这个时间点大家就已经陆陆续续在回家或者出去玩路上了，是不是？因为明天的晚上下班之后就迎来了这个端午的小长假啊，端午的小长假是周五周六周日这三天。对，有的时候真的会觉得每到放假的时候就会吃的比较多啊，比方说前段时间上一个假期五一的时候去贵阳玩，真的一天吃八顿，然后我还跟那个贵阳的做烙锅的那个阿姨聊天，然后阿姨说欢迎你来到我们洋芋王国，然后晚上的时候我说今天吃了八顿，阿姨她说在我们洋芋王国一天吃八顿不算多，后来我就问阿姨你一天吃八顿吗，阿姨说我没有啊。

0: 对，就是这个黑玉姐现在每在长沙在做的这个福建小吃呢，就在我们广电马栏山这儿啊，叫顶真多。对，这个其实也是在长沙有好多年了吧？这个
1: 是的，嗯，我们家的第一家店是在那个晚报大道那里，嗯，南湖社区，嗯，那边大概已经开了有19年了，
0: 开了有19年了。哎，那个时候2020年来到长沙，怎么会想说这个做这样的一份这个事业呢？
1: 因为我有一个姐姐，她是做这个的，嗯，对，而且她是最早做这个，已经做了有19年了。完，我就一直跟着她在做这个事情，嗯，对，更多的还是想把福建本身的这个味道来带到长沙，这样子。
0: 哎，那从职业的选择上来说，之前就跟她一块来做这个事儿嘛，然后后来又自己现在就自己单独开了一家门店，是吧？
1: 嗯，也是，也有背后也有姐姐的支持，
0: 是是是 是
1: 我们这个必须得这个本位一定要就按照姐姐的这种来继续去发扬，嗯，对，去再
0: 确实也是看他挣到钱了，对吧？然后觉得说我也可以，
1: 自己还是比较喜欢吃嘛，真是的。
0: 对，哎，那在这个没创业之前，没有来到长沙之前在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什么样的行业呢？
1: 哦，我之前是在口腔这边工作，我是一个护士。
0: 哦，是一个护士。
1: 对，后面也在做，从事口腔的医疗器械这一块。
0: 难怪你刚才笑的时候，我就说他的牙好白。我刚才认真的看了他的牙，他首先他那个牙，他就是。每颗的形状都非常的完整，然后每颗形状都非常的规整啊。然后第二，它牙很白，所以你每天日常怎么护理你的牙齿呢？
1: 多刷牙。
0: 你每天大概刷多？
1: 但我其实，在我们真正的这种口腔护理里面，就是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就是要认真的去刷牙。嗯啊，如果我们每天就是晚上睡觉之前呢，早晨啊，都认真的把这个32颗牙都给它刷干净了，那我们的牙齿可能就会用的很久，因为毕竟这个爹妈给的嘛是最好的，就基本上还是能用的蛮久的。对，
0: 那你以前是口腔医院的这个护士，嗯，那你自己会选择什么样的牙膏去刷牙呢？就是说现在很多牙膏有什么含氟的呀，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美白牙膏啊之类的，确实蛮多。你会选怎样选择？
1: 牙膏这一块的话，其实小朋友一般会用含氟的。你像我们自己的话，大大小小的牙膏各种的都用过，
0: 都用。
1: 对，都用。比如说舒适达呀，像各种品牌的都用。但是目前来讲，在我们这个圈子里，可能推荐的会舒适达是一个比较大众化的一个品牌嘛。但是如果从医疗的这个角度来讲，其实也有很多相对，比如说含有一些生物因子的这种牙膏啊，就会更好，更健康一点。
0: 对，因为现在有生物因子的牙膏卖的会比较贵一些。
1: 对，
0: 而且它就是生物因子，好像之前我刷了一个直播间哈。然后我在他里面看了很久，听他讲了很久，然后就讲了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生物因子这种东西，他就跟我介绍了一些，就这两年确实还蛮受欢迎的。
1: 是的，是的。
0: 那每天就是这个你是规则的去刷牙？
1: 对，偶尔还会做一下美白，当然了，爹妈给的也还是很白的。
0: 哦，对对对，因为他笑的时候，我看他那个牙看来好齐整，然后就那个又非常的白，
1: 谢谢主持人。
0: 对，那以前做这个牙口腔相关的这个工作，来长沙的时候怎么就跟姐姐一块来做这个事儿了呢？没有继续想做医疗行业。
1: 都还是就是这个美食这个块是我自己比较擅长的，因为我自己就喜欢烹饪，就自己就喜欢做美食。
0: 哦，你自己喜欢做？你自己会平时喜欢做什么样的菜？
1: 我经常会在就是经常会把朋友叫到家里来，我就做一大菜，一大桌菜，包括比如说朋友告诉我他想吃什么菜，我就自己去现学。
0: 真的假的？
1: 对对对，改天要不要邀你来吃美食？
0: 我觉得你们家的菜一定都非常的夯。对，哎，所以这么来说的话，就自己本身就喜欢去做，然后又喜欢去吃，
1: 对，而且喜欢钻研，喜欢学习。
0: 那跟我说两个你做的最拿手的两道菜，就是你做这个菜一定不会出错，然后好评率极高的两道菜，我听听看你的厨艺水平大概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大胆的跟我们告诉我们。这下是在认真想了。
1: 对，这下真的是在认真想了。其实做菜还是比较多的。我比较做的比较好吃的是什么？糖醋排骨吧。
0: 糖醋排骨哦，
1: 比较
0: 糖醋排骨也还蛮复杂的，做起来蛮复杂的。
1: 是的，是的，我觉得，但是我觉得还好。比如说。我来了湖南之后，我就入乡随俗啊，我学习做什么小龙虾呀，是吧？就是，哎呀，当年我还是很喜欢吃小龙虾的。
0: 哎，但其实小龙虾这个，我觉得就是说复杂，它好像也没有特别复杂，是不是？它只要把虾洗干净了，放点火锅底料炒。

0: 一炒就行了
1: 那还是要炸一下的
0: 哦，还是要炸一下，
1: 炸一下脆一点
0: 啊、哦！你看我就是不会做饭的人，
1: 开背再炸。
0: 那就说回你们家这个店，你们家这个店里面做的最复杂的，就是整个做起来要最复杂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
1: 哦，福鼎肉片。
0: 福鼎肉片。
1: 对、嗯、我们这个福鼎肉片的制作工艺，大概是就是早上三四点钟就要去买这个土猪肉的这个后腿肉，
0: 每天都得先早上去买、
1: 哎。对对对，而且必须得是土猪肉啊，普通的肉你一吃出来就会觉得味道不对，
0: 嗯，
1: 你就必须要买这个土猪肉。完了、
0: 嗯，土猪肉它跟普通的肉就吃起来会
1: 香一点，
0: 香一些、
1: 而且必须是要后腿的，
0: 嗯、
1: 它才会打。出来这个肉泥会劲道，
0: 嗯，
1: 完了之后你吃到嘴里的话才有那种 Q 弹爽滑的感觉，
0: 嗯，
1: 完了再配上咱们这个鸡汤，完了这个汤鲜味美，
0: 嗯
1: 才能这样子。
0: 是因为我就是这个听大家就在讲吃的时候嘛，大家都会比较偏向于吃后腿，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无论是鸡鸭鹅，因为他们鸡鸭鹅之类的，他们都是一直在走路，都用靠腿走路，而且他们像鸭和鹅，他们一直在做深蹲运动，所以他们的后腿的脂肪含量就会比较低一些。
1: 是的，
0: 对，所以经常很多人减肥的时候嘛，就会吃也是福建的沙县小吃的这个鸭腿饭嘛，
1: 嗯、
0: 对吧？所以他那个后腿就会经常运动嘛，就会更好吃一些。
1: 我们也是要选择这种纯瘦肉，
0: 嗯、
1: 必须得是瘦肉，
0: 嗯，
1: 去做这个福鼎肉片。
0: 嗯，那个肉买回来之后，他要怎么去做呢？
1: 就是要捶打，对，这个要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工艺，比如说加了冰块，我们要去捶打它，一直把它打得像肉泥一样，完了我们再会加一点点这种木薯粉，完了之后它就会相对成一个这种泥状的，完了我们就把这个水烧开，完了之后给它刮下去，用这种勺子，刮的一片一片一片的，刮下去，完了之后它会就是。加热了之后它会膨大、就会飘起来，就跟煮鱼丸子似的、飘起来了，然后这时候你就可以把它给捞起来了、捞时候放在我们的汤里、就可以直接吃了。
0: 明白明白，看听起来就非常的这个清爽啊，然后它、吃起来的时候口感应该也会非常好啊。
1: 是的，一点都不腻，特别清爽，
0: 嗯，很 Q 弹、
1: Q 弹、
0: 是因为它经过捶打之后嘛，大家如果感兴趣啊可以持续了解一下啊。当然还有什么想跟我们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视频号来跟我们留言分享，都是 OK 的，我们课点之后继续回来跟大家聊天。

0: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
4: 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漫游世界，自由心声，切勿放慢脚步，保持生活节奏，允许一切发生。山条路远，我们自会相见。今晚音乐发酵，城市自有格调。FM 八九点三，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拥抱滚烫夜生活。
1: 8:4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8935，我是关悦。这个此时此刻想问问各位啊，你们家孩子的这个作业都写完了吗？然后有没有想好？因为6月17号了，马上就要进入到暑期了，小朋友们这个暑期准备去哪玩呢？你知道现在人形机器人已经到了一个量产的元年哦，很多机器人这个价格呢确实都慢慢有所下浮。然后这个暑假，如果你们家小朋友喜欢机器人，不要错过一个叫湖南省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啊，一共有4天的课程，每天有一半的时间呢都是上手实操，调试各式各样的机器人，组队一起和机器人去踢球。而这一次呢，我们为孩子特别配备了单台价值70000元的一个专业的人形机器人，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8岁以上就可以参加啊。这个一共只有50个名额，现在是早鸟优惠是1880啊，4个半天的夏令营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8935湖南乐之声，回复足球啊，回复足球就可以了解到更多的详情了。
2: 听起来好有趣呀、
1: 啊！现在很多小孩喜欢跟这个机器人去互动，跟玩嘛，这个就是跟机器人一块儿去这个踢球啊。当然，刚才这个我们共同聊天的今天的好朋友呢，玉洁，他是来自于内蒙啊。刚才我们也在聊很多内蒙的好吃的，但是现在其实在长沙这边这个生活，在长沙已经生活了6年的时间了啊。在长沙做的是福建小吃，那做福建小吃，想跟这个您聊聊，就基本上都是什么样的人群？什么大概什么年龄层次的会喜欢吃福建的小吃，跟我们说说看。
2: 一般是年轻人。
1: 年轻人，
2: 就是我们的这个产品的一个分布，比如说我们店里的这个招牌福鼎肉片、肉燕啊，这些丸子啊，可能就是年轻人会比较喜欢吃。那么老年人呢，就会喜欢吃那种馄饨啊，饺子啊。那我们的馄饨跟别的馄饨也不一样，我们的馄饨是那种薄皮儿馄饨，那个皮儿像纸一样薄，而且就是放在那个汤里，比如说放半小时它也不会坨。对，也非常有特色，鲜肉的，
1: 是是是，
2: 老年人就很喜欢吃。
1: 是是，
2: 对，饺子啊都很好吃，就是这边就是属于是老年人，所以说无论是我们家的这个小吃是老年人、年轻人是吧，小孩子、上班族、老少皆宜都可以吃。
1: 对，吉祥四宝是个啥呀？
2: 吉祥四宝我们是里面有福鼎肉片、肉燕，还有手工的墨鱼丸和鱼丸，4种。对，还有全家福
1: 哦，
2: 全家福就会加上一个虾丸和牛筋丸。
1: 明白。其实更多的都是这个各种各样比较清淡一些口味的啊，
2: 是的，
1: 能吃得到。
2: 对，
1: 是每天从早上7点半到晚上这个九点半的这个营业时间，然后基本上都是有他的小伙伴们，有你的这个店里的同事们一块儿去工作啊。
2: 是。
1: 现在还会有很多需要自己去店子里面亲自去盯的时候吗？
2: 下班的时候。
1: 下班的时候要去。
2: 一般你们的下班点就是6点左右，完了就是下班点了嘛，大家下班了吗？完了我们就这边就会忙起来了。对，
1: 明白了。对，那做这样的一个这个小吃，我觉得还挺好的，因为它其实刚才也跟我们讲说，挺适合早上去吃的，对吧？然后中午也可以吃，晚上也可以。

0: 可以吃，然后如果晚上特别饿的话，大宵夜也可以吃，因为它热量其实并不是很会特别高。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是的，很健康。
0: 是是是是是。哎，那这个在你们这个店子里面，刚才跟我们讲嘛，说很多东西都是现做的嘛，然后每天去什么汤啊之类的也得去现搞现熬、
1: 嗯、
0: 是吧、
1: 嗯？对对对，早上6点开始搞。
0: 6点开始熬汤、
1: 嗯、对，
0: 哇，这个其实整个每天的时间拉得还挺长
1: 的。是
0: 的
1: 是的，但是就为了就把这个好的产品呈现，所以说必须得早一点去做准备工作、嗯、对，
0: 是、
1: 嗯、但大家已经习惯了，我们都是按照这个流程去培训的。
0: 是，然后在鼎臻多您也这个接触了6年这个时间啊、
1: 嗯、
0: 如果现在回顾一下这6年，嗯，6年前有想过自己要在这边开店，然后、
1: 啊、从来没有想过。我感觉这都是一个、
0: 嗯、
1: 这个机遇吧。完了之后也是一种缘分、
0: 嗯。
1: 对，首先就是因为我比较喜欢美食，所以说就能跟这个美食结缘吧。对对对，就做了这个小店。嗯、现在呢，就是觉得从我们开店啊到经营了2个月，哎呀，我们觉得还是蛮有信心的。
0: 嗯、
1: 就首先就是湖南人他是非常的就是。懂吃，他也是非常的爱吃、
0: 嗯、
1: 而且是非常的会吃、
0: 嗯、
1: 对，所以说我们这种清淡的口味在这种正常湖南这种口袋比较重油重盐比较重的这种感觉下面，那我们这个清淡的口感也有很多人去喜欢，也非常迎合这种相对喜欢清淡口味的这种食客。对，
0: 是是是、
1: 嗯、
0: 那在我们采访已经快临近尾声的时候，如果这个请玉洁向完全不了解的人来介绍一下你们这个鼎臻多福建小吃，你会怎么跟大家完全不了解的人介绍和分享一下？
1: 哦，一句话吗？
0: 嗯，一句话、
1: 哦、
0: 一句话
1: 就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标语吧。
0: 嗯，
1: 鼎臻多，鼎臻多，Q 弹爽滑，汤鲜味美，汤鲜味美，好吃多又多。
0: 哦，就是这个 Q 弹又爽滑，好吃都又多。
1: 对对对，
0: 是，
1: 嗯，汤鲜味美。
0: 是，目前这个是你们在长沙有多少家门店？现在？
1: 哦，我们现在是有3家的直营店，
0: 嗯、
1: 对，有2家的加盟店，
0: 嗯，
1: 对，分别是在马栏山，完了还有就是我们的晚报，
0: 嗯，
1: 还有解放路是我们的直营店，
0: 嗯
1: 啊、那我们的加盟店也有在高桥，也有在那个马王堆都有，
0: 嗯嗯
1: 嗯
0: 嗯, 嗯，
1: 是这样子的、
0: 嗯。大家有时间可以去试试看啊，福建小吃，我觉得还是。这个吃起来的时候就不会出错，然后因为它比较清淡，没有人会觉得这个东西会出错的，对吧？而且做起来的时候、
1: 嗯、
0: 但你吃完之后你会发现有惊喜在这个里面。
1: 嗯，是的，
0: 对对 对, 对，
1: 就其实您没有发现、嗯、就有的时候我们吃那种很味道很重的东西，你可能会没有特别多的记忆、
0: 嗯、
1: 吃完之后你也没有特别多的记忆，但是你吃清淡的你会记得这一口清淡的味道。
0: 是, 是, 是, 是，好吧，今天是周三，我们也谢谢玉洁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有趣的好吃的内容，然后也希望他的这个生意红红火火，好不好？
1: 谢谢，谢谢主持人。
0: 好喽，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0: 晚安喽，拜
1: 拜，拜
0: 拜，
1: 再见。It's a long way home, it's late, and yet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一路上的最爱就是 FM 八九三。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2: 1974年2月6日清晨6点，北京还没有破晓，寒气袭人。一位84岁高龄的老人坐在病床上，用颤抖的手打开收音机，仔细听着天气预报。他哆哆嗦嗦地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行小字：气温最高-1度，最低-7度，东风1至2级，晴转多云。这是老人留下的最后一篇科学日记，第二天他就与世长辞了。这位老人就是中国著名的气象学家、地理学家竺可桢。平时竺可桢每天早上总是随身带着一个温度计出门，一边走一边扫视周围的一切变化。打开竺可桢的笔记本，里面记录的项目非常的多，比如3月12日北海冰融，3月29日山桃始花，4月4日杏树始花。竺可桢的

记本，仿佛就是一本大自然的日记。竺可桢为什么要给大自然记日记呢？竺可桢研究物候学，是一门与工农业生产紧密相关的科学。比如说1962年春天，北京农村的花生播种以后受到了严重的冻害。其实农民们是在与前两年相同的日子里播种的，为什么以前没有发生冻害呢？竺可桢打开他的记录本，找到了答案。1962年，北京的山桃、杏树、紫丁香开花的日子比1961年迟了10天，比1960年迟了5-6天。物候学的观察说明，1962年的农业季节推迟了，花生的播种日期也应当适当的推迟才对。竺可桢深知物候学的重要，所以毕生从事这一专业的研究。竺可桢1917年在哈佛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养成了记气象日记的习惯。由于战乱，现在只保存下来了他1936年到1974年共计38年37天的日记，大约有800万字，价值不可估量。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一。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920年的一天，加拿大青年乡村医生班廷正在翻阅一本医学杂志，他看到有一段这样的论述：1889年，有科学家发现，如果把狗的胰腺切除，狗会得糖尿病。糖尿病在当时是无法医治的顽症。班廷看到这里，不由得心里一动，看来糖尿病跟胰腺大有关系。班廷想做个实验。因为小镇上实验条件有限，班廷向母校多伦多大学的生理研究室求助，但是著名教授约翰·麦克里奥德觉得这是异想天开，便以实验室没有空为由拒绝了班廷。第二年，班廷趁着暑假实验室的空档期又跑到多伦多大学，麦克里奥德教授没有理由了，于是给了班廷8个星期的时间，班廷高兴极了。青年助教贝多斯加入了班廷的试验。最开始，他们两个人用10只狗做试验，把狗的胰腺结扎起来，每天分析狗尿中的含糖量。时间一天天过去，狗并没有发生糖尿病，试验失败了。后来两个人商量，改了一下实验，把从狗的胰腺里提取的液体再注入到患糖尿病的狗身上，奇迹出现了。患病狗的血液中的含糖量迅速降低了，这说明这种液体能够治疗糖尿病。

0: 接着他们用牛做实验，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正在这个时候，麦克里奥德教授度假回来了，班廷和贝多斯立即报告了实验结果。事实使教授转变了态度，他动员整个生理研究室的工作人员全部投入到这一实验中来。就这样，他们终于发现了神秘的胰岛素。1921年12月，班廷在美国生理学会的年会上做了关于胰岛素的报告，引起了世界科学界的关注。1923年，诺贝尔奖委员会决定把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了班廷和麦克里奥德。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1001夜。
2: 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0: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1: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0: 天气不好吗？
1: 没有。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0: 你有吗？
1: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0: 有吗？
1: 有。
0: 那就可以说。
1: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0: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1: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0: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1: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0: 好吃。

0: 就会豪迈。诚实才能成事。
1: 老母亲好，老母亲好，你身体好，这都是你儿子的战友。
2: 说话的是我的父亲，他带我一起来看望他战友的母亲。4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前夕，他和三位战友定下一个约定：
3: 如果说谁牺牲了，活着的以后的话，帮忙照顾下父母，然后每年到广西来扫个墓。
2: 从我记事起，每年几个特殊的日子里，父亲都会背上背包远行。家里一个抽屉里放着几沓厚厚的车票，他记录着父亲每年从长沙到广西的旅程。我长大后，父亲会带上我给他的战友献花祭扫，去完成他们的生死之约。
3: 当你做出这种承诺的时候，你就应该在去兑现这种承诺。
2: 从青葱岁月到两鬓斑白，用一辈子兑现承诺，这就是我的父亲，中国好人朱玉刚。
4: 一句承诺，一生守候。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这方圆的前行，掌握绝学的鲜明，我把拦路的相送，管他浩荡的烟云，旁门后正当我借用，开手开他的天庭。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FM 八九点三。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在大自然中，每一只癞蛤蟆都有自己的父亲和母亲。雌性癞蛤蟆的卵和雄性癞蛤蟆的精子结合，才会孵化出下一代。可是中国生物学家朱熹却培育出了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这是怎么回事呢？朱熹生于1900年，浙江临海人。25岁的时候，考入法国蒙贝利大学生物系，靠着半工半读，在艰难之中读完了大学。31岁的时候，朱熹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在中山大学、中法大学担任教授，后来到上海筹办生物研究所。朱熹毕生都在探讨着动物传宗接代的奥秘，他选中了癞蛤蟆进行实验。朱熹想，如果没有父亲，光有母亲，能不能繁殖出小癞蛤蟆呢？朱熹从20多岁开始研究这个问题，用各种方法进行过试验，结果全部都失败了。1958年秋天，他把母癞蛤蟆捉来，放进冷库，使它冬眠，到来年的春天，解剖母癞蛤蟆，取出卵巢，让卵巢排出卵子，在卵子外涂上癞蛤蟆的鲜血，再刺破卵子表面，使癞蛤蟆的鲜血中的白细胞钻进卵子。朱熹和他的助手共刺了10140个卵子，不久从这些没有经过受精的卵子中竟孵出了一些没有父亲的癞蛤蟆。过了一年，这些没有父亲的癞蛤蟆又生下了新一代的癞蛤蟆。按辈分来推算，这些新的癞蛤蟆就是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培育成功，说明动物不经过受精也能繁殖，这叫做人工单性繁殖，这在生物学上具有重大的意义。至今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的草坪上，仍然矗立着朱熹的铜像，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尊中国科学家的铜像。

明天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

0: 利用你的担忧，你好，你有一份快递，一百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1: 来骗你上钩，我马上就填。
2: 哥哥，我找到了一个小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1: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1001。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这样忙着我。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

0: 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一路上的最爱就是 FM 八九三。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里浑然暖着你的心，那可以封锁你，愿你待我认真。I'll love you more than anyone， 就算夜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宁乡遇见，放歌行。

0: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1: 哎呀，我的鞋子！
2: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0: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3: 喂，妈，今天干啥了？
4: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5: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0: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3: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啦？
4: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0: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6: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0: 因为路变了。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10: 养老钱
8: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2: 广电智慧无极价，就找1099。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宝贝，看拼音组词又闯关，敢不敢来一局？
1: 那有什么不敢的？
0: 第一个字，
1: 公公，公筷的公。
0: 嗯，为什么要用公筷啊？
1: 吃饭就是要用公筷啊。原因，我求助场外观众。
2: 使用公筷公勺是切断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
0: 回答正确。第二个字，
1: 洗洗，洗手的洗。
0: 嗯，为什么要勤洗手？
1: 因为妈妈让我洗啊。
3: 哎，还是我来吧。一双没洗的手最多有80万个细菌，勤洗手，洗对手，就能预防80%的疾病。
0: 回答正确。妹妹人呢？
4: 妈妈，我先洗个手。
0: 最后一个字喽，
5: 乐意里里面的里。
0: 那什么时候？
5: 这个我知道。咳嗽打喷嚏，如果没有纸巾，可以用手肘里面那一侧挡住口鼻，减少传播。
6: 公公，公筷的公，洗一洗，洗手的洗，乐意里。咳嗽喷嚏要朝里，
0: 防护恭喜礼，健康恭喜你。
7: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8: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9: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嘿嘿嘿嘿，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10: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11: 浮上来了，饺子裙都浮上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12: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
9: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11: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
9: 多整齐。爷爷，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8: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最有趣。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陌生电话。

0: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0: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飞的脸。

0: 西处长，欢迎您来参观呐！您也看到了，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这一路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1: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那厚度也不够啊。
0: 嘿嘿，懂了懂了，快过节了，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还有点小意思，请笑纳。
1: 嘿，狐狸老总，真客气。
2: 请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3: 为什么抓我？
2: 在森林里修路，要遵守规则，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发包和承接工程。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一个涉嫌多次受贿，甚至围标串标，真是狐狸给鸡送礼，没安好心呐！
4: 拒绝礼金礼品，弘扬清风正气。
5: 我要结婚了，但是又不想结婚了。
6: 我先说两句，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
7: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菜多重要，龙虾要安排上。
8: 姐夫，婚礼仪式必须走高级风，花必须得是鲜花。
6: 婚宴的酒
7: 菜多重要，必须得是鲜花。
9: 这些，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10: 打住！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
6: 小张不错，人品好，又有学问，我看好他。
7: 他爸妈相处起来也很不错，家庭氛围蛮好的。
8: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好有心啊！
10: 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9: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11: 爱在心，简在行，节俭婚礼更幸福。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938年12月10日是诺贝尔逝世纪念日。这一天，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五世亲自把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了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以表彰他发现了由中子所产生的新的放射性元素，以及他在这一研究中发现的由慢中子引起的核反应。这时费米年仅37岁。但是后来新的实验证明，费米发现的所谓新的元素完全是个乌龙事件。不过在他的启示下，第93号、94号超铀元素陆续发现，为核武器打开了创造之门。而此时费米已经离开意大利，悄悄地带着全家去了美国。当时意大利正被墨索里尼统治着，与美国之间互为敌国。费米不满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统治，毅然投奔敌国。在美国，费米成了敌侨，却受到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任和重视，负责最重要的机密工作，研制原子弹。费米默默地在美国工作着，严格地保守着秘密，就连他的夫人也不知道费米在干什么。费米带着一批来自意大利和德国的科学家埋头苦干，终于在1942年12月2日下午，使世界上第一座原子能反应堆成功运转。

这在核物理学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如同打开了潘多拉之盒，因此费米也被称为核能之父。随后美国军方制定计划，原子弹进入真正的制造阶段，费米是主要领导人之一。1945年7月16日的晚上，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在内华达州的沙漠里引爆成功。此时费米就在试爆现场附近。一个多月以后，两颗原子弹扔在了日本，二战立刻分出了胜负。战后费米极力反对继续研制比原子弹威力更大的氢弹，此后大量反应堆被用于生产能源，造福人类。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160，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
9: 养老钱不容易，
7: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1: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0: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2: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3: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2: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0: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4: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5: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6: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5: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7: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8: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7: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9: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10: 老师，不能。
11: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12: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啊。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8: 都是用电脑打出来的孩子呀。
13: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多年来，人们一直认为，生物之所以能够遗传，是因为细胞核中含有遗传基因，是细胞核起着决定作用。然而中国著名生物学家童地周却不这么认为。清晨六点，春日的北京刚蒙蒙亮，70多岁的童地周就走进了中国科学院。春天金鱼一般是在早晨6点多钟产卵，所以他这么早就来了。金鱼产卵之后，童地周把金鱼卵放在解剖镜下，开始给那比芝麻粒还小的金鱼卵动手术，一干就是5-6个小时。他先是把金鱼卵的细胞核挖掉，然后移入鲫鱼的细胞核中。不久，这些动过手术的金鱼卵孵化了，长出来的是一种有着金鱼般的身子、鲫鱼般的单尾的怪鱼。这说明细胞质和细胞核对遗传都起作用。接着，童地周又从鲤鱼的卵细胞之中提取一种核糖和酸，注射到金鱼的受精卵中，结果孵化出来的是一种既像金鱼又像鲤鱼的怪鱼。这些怪鱼被誉为童鱼，也因此它被誉为中国克隆之父。童地周的座右铭是少说空话，多做工作。抗日战争时期，童地周带着妻儿逃亡在四川，即使如此动乱，他还坚持科学事业。一天，他在旧货摊上见到了一架显微镜，老板要价6万块，这在当时是天价，相当于他和夫人两人两年的薪水。晚上，童地周翻来覆去睡不着

0: 想着那台显微镜。第二天，两个人又到了救火摊前，结果老板看出来他们是真心想买，又把价格涨到了65000块。最终他们几乎是砸锅卖铁，四处举债，才买回了这台显微镜。1979年3月，童第周去世，诗人赵朴初为一幅铜鱼画题诗：一种何来首尾书，画师笑答是铜鱼，他年破壁飞腾去，曲浅风雷不怪渠。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么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0: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1: 我们有时间等你。
2: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3: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1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

0: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早上出门都听哪个电台节目啊？
2: 八九三一路领先啊。
1: 天啊，你怎么也在听这个节目？怎么人人都在听这个节目？这个节目有什么好听的？每一个环节我都了如指掌。
2: 不好听怎么还听啊？
1: 我不听怎么知道不好听呢？跟你说，这个节目我天天听，一天两个小时，一周听五次，又是打卡又是唱歌报路况，每一次给他们发信息我就是想批评他们。
2: 我觉得挺好听的。
1: 你这样闭眼吹就没意思了，你能不能理智一点，客观一点，能不能用辩证的眼光去看问题，不要别人觉得他好听你就觉得他好听。弗洛伊德知道吗？
2: 知道。
1: 黑格尔知道吗？
2: 知道。
1: 柏拉图知道吗？
2: 知道。
1: 狄欧根尼知道吗？
2: 知道。
1: 嘿，
0: 八九三一路领先，好不好听由自己来检验。

从今天开始到20号啊，咱们中考就要开始了，严禁带各类电子设备。那英语科目的在9点钟之后会停止入场，考场全程监控，严查作弊。中考期间呢，可能会有强降雨，所以大家呢记得带好伞。同时，我们提醒考生切勿轻信押题、高价填报辅导等诈骗信息。祝大家今天一切顺利，前程似锦。

好运分数直线升上来，化灵烟上甘泉。自古功名属少年，一鸣从此使相望青云端。有点小瑕疵没有问题，只要最后分比别人高就行。今天我们这首歌还要送给大地同学，说女儿今天中考，希望她考稳定，能够更好的发挥，考上自己心仪的高中。哈姐，你一定要报啊！百溪中学2322班的谢晨冉小朋友，你听到了吗？谢晨冉，加油，加油，加油！考上自己心仪的高中，前程似锦。

原来梁启超先生怎么说的，纵有千古横有八方，前途四海来日方长，前途四海啊，少年们今天一定要大胆心细啊，那个填涂卡记得填好了，千万别填错一行，确定哪一行是哪一行，好吧。王鑫来了，说主持人早上好，今天早上西二环为什么这么通畅呢？难道大家都提前放假了吗？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你没听出来今天只有一个人吗？为什么那么通畅呢？是不是有50%的搭档已经休假了呢？秋风起，加油啊！今天我觉得家长不要给孩子太大的压力，真的，中考我觉得相对来说它的题目不会有那么刁钻啊。夏小丁说，哈姐，我现在送女儿去参加考试了，没有问题。周周说，哈姐天乐早上好呀，明天就是端午节了，和祝你们和广大的早饭们端午节安康，端午节也是可以快乐的啊，祝端午节快乐也没有问题，好不好？哎，祝大家安康快乐。天乐老师的那一份呢，我会代为传达的，毕竟人家呢，哼，已经开始和也不知道是不是交往的人出去旅行了。我们祝愿他今年也能够心想事成，得偿所愿吧。说什么，哎呀，我要提早一天走，要不然路上人太多了，可能体验感会打折。那我们就来关心一下端午假期的这个路面情况。那从明天开始到21号呢，是端午节假期，高速公路是不实行免费通行政策的。省高速公路的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研判，受到全省中考以及叠加强降雨天气的双重因素的影响，端午假期的全省高速路网的整体流量和去年相比呢是基本持平的。全省高速公路的出入口总流量预计为886万辆，日均是295.3万辆，和2025年相比呢同比增长3%。那第一天呢，龙舟赛事带动车流峰值是335.3万辆，朋友们去汨罗看这个比赛的朋友，大家可能要留心一点啊。长沙、汨罗等赛事点以及多景区的路段是比较容易拥堵的，多条主干高速车流集中。要特别注意的是，从6月15号开始 ，G6022的里娄高速谭家山收费站通车运营，站点采用的是3进5出的数字的这个云收费模式，没错，我没读错，数字，智慧的智。所以呢，大家可以在端午假期的时候，你可以选择这个收费站来出行。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731855333893，0731855333。之前有一位预约的小朋友，文文小朋友预约了我们今天的早间连线，但是他的电话一直打不通，不知道文文朋友有没有，文文小朋友有没有在线收听？你的电话打不通。如果我们联系不上你的话，我们只能把这个宝贵的机会让给其他小朋友了。

面我们来了解一下你们喜欢的美加墨好不好。今天凌晨呢，美加墨世界杯 L 组首轮上演了一场进球大战，英格兰队最终以4-2战胜了克罗地亚队，凯恩梅开二度。这场比赛被众多媒体和球迷评为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最精彩的对决，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回放好吧，因为这场比赛呢是今天早上4点钟踢的，有几个朋友今天早上4点钟起来看这场球的，让我认识一下你们，膜拜啊，真球迷梗朋友。今天一共是4场比赛啊，1点钟的时候是葡萄牙对刚果1-1踢平，4点钟的时候是英格兰对克罗地亚，被誉为最精彩的比赛。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加纳对这个巴拿马，那么在上午10点呢，还有乌兹别克对哥伦比亚。啊，随着很多大神上场呢，美加墨现在变得非常非常的精彩。阿根廷昨天的比赛3-0完胜阿尔及利亚。微博上面上了热搜，38岁的梅西在个人第200场国家队比赛和第6届世界杯征程当中上演了帽子戏法，以16球追平世界杯历史射手克罗兹的记录，同时成为了首位在6届世界杯都有出场和进球的球员。他38，刷刷刷刷进球，我38，我走不动道了。说现在更着急的是 C 罗啊，对吧？同时。

0: 强，双方会在四分之一决赛的时候聚首，一同走过职业生涯的最黄金时代。梅西和 C 罗还没有在世界杯的草坪上交过手，所以这次绝代双骄的碰面呢，可能也是很多朋友非常期待的。我看看四点钟起来看球的朋友在哪儿。哦，英英子同学说，哈姐早上好，祝长沙市怡海中学2026届初三学子中考大捷 C2312 班中考必胜，李修齐同学一定要加油。林经理来了，哎呀，我们家大侄女今天也考试呢，要祝我们家大侄女林芷妍同学中考大捷，大捷大捷大捷啊、哦，前途四海，来日方长。哦，瑞瑞爸，这个已经到考点门口啊、哦，瑞瑞爸，你们家孩子是哪一个？这三个小朋友都长得这么可爱呢，胶原蛋白砰砰砰砰的，小朋友一看起来就是今天信心满满啊。哦，今天有两个孩子中考，哎。这一看就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你看这个脸上写着全部都是自信。张亚峰同学说，天乐五一假期貌似也是提前一天开溜了，是不是？那人家是单身呢，那你说什么呢？你说是不是得为他终身考虑一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特别连线的这位小朋友，哎，之前有跟我们连线过，他的名字叫成果，你看这个名字取得多好，在中考的这一天大家收到了成果的连线，大家都要收获自己满满的成果了。
1: 元气满满的早晨，让我为努力工作的你疯狂打电话。
2: FM 八九三一路领先，助力你的梦想，官宣你的愿望，
3: 加油，
4: 看好你，
3: 不错，
2: 一次

0: 小魔仙变，希望我今天的考试一切顺利。我们接下来要问候一下陈果小朋友，陈果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今天有很多哥哥姐姐要参加中考了，要不要先送上对他们的祝福？
1: 中考顺利。
0: 中考顺利啊、哦！你考试的时候，有没有什么？
1: 我也快期末了。
0: 你也快期末了啊、哦？那你害不害怕考试？
1: 我还好吧。
0: 你还好？你今年几年级啊？
1: 五年级。
0: 哦，那你考试的时候，如果有一天很紧张，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缓解？你有没有经验？
1: 我考试考完以后会画画。
0: 考试考完以后会什么？
1: 画画。
0: 会画画。
1: 我自带一个本子。
0: 哦，就是这一门考完之后就画画来疏解一下自己的压力，然后转战下一门，是不是这样？
1: 差不多。
0: 嗯，所以你最优秀的一门成绩是哪一门？
1: 美术。
0: 好的。那你现在有认识多少那个美术大师？最喜欢谁？
1: 梵高吧。
0: 哦，你喜欢他的哪一幅作品啊？
1: 那个星空，我觉得是
0: 小哦，你喜欢星空是不是？
1: 嗯，
0: 我也喜欢，我的手机壁纸就是。你今天打电话来是有才艺表演呢，还是有脑筋急转弯？
1: 才艺表演。
0: 今天是要唱歌。
1: 嗯，
0: 好的，要唱哪个作品？
1: The Bird Song。
0: 什么？
1: The Bird Song。
0: 好，你来吧，321开始。
1: He was a bird, I was an arrow, both are the shore, we were sword and the sparrow, starving with you, we never knewSay to the heart, I let it happen. I wasn't. 我有点不熟。
0: 哦，没关系，你也可以换一首，或者是再调整一下，再唱一遍。
1: 我。
0: 没事，早上起来我也是这样的。我今天开口讲话就吃螺丝。嗯。现在的准备是再唱一遍呢，还是我们换一首？你决定了吗，成果？
1: 要不聊天吧。
0: 要不聊天啊？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好不好？

0: 那个
1: 下次有机会我们再打电话进来。啊，田乐哥哥，田乐哥哥，出去玩去了。
0: 啊，
1: 端午节要出去看看大好河山，好多地方他都没有去过呢。嗯，
0: 他提前走了。
1: 对他，也不叫提前走吧，他也会提前回。啊，我们休假的时候他就回来上班了。啊，错峰出行。到时候你那个暑假了，你也要出去玩一玩，出去看一看，好不好？
0: 嗯，
1: 好，拜拜，成果，再见啦。张老板来了，说我感觉现在天洛真的是很着急呀，还是他家里催得紧啊？但凡一过节就没看见人了，也没有，人家就是真的是错峰出行啊。我们休假的时候，你们可能没有关注八九三的时候，他就老老实实回来上班了。今天要参加考试的朋友真的好多呀。芳芳同学来了，他说要祝中雅培萃学校2310班的全体同学考神附体，提笔全会，下笔流畅，会的全答对，蒙的全命中，心态稳定发挥佳，旗开得胜，中考大捷，金榜题名。劳力士律师来了，要祝长郡梅溪湖C2313班中考大捷，我的女儿菲尔能够考入理想的高中，圆梦四大。

们的视频直播间里，可可同学说，哈姐可以祝福我们考生地的同学考好吗？没有问题。今天的开场曲来自夏日入侵企划的最新专辑《你的主场》，这是你的主场，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到最好，你们一定前程似锦。

考完试之后，期末考试考完了，暑假接踵而至。暑假呢，应该要让孩子充分的发挥出自己的这个爱好，对吧？就是你让他学什么，这个其实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他自己想学什么。现在有很多小朋友的脑子好灵啊，那什么编程啊，什么机器人呢、啊、那真是一套一套的，跟我们当年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那今年呢，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一个4天的特训，我觉得应该它叫特训，因为现在放眼全球的科技圈呢，人形机器人已经迎来了量产元年，曾经动辄百万一台的高端机器人，现在国产化的落地价格也大幅的下探，像英伟达和特斯拉接连砸重金来布局这个量产的机型，未来的 AI 加机器人就是下一代的刚需技能。这个暑假如果孩子是这个方面比较有天赋，或者也非常感兴趣的话，我觉得爱玩足球的也千万不要错过咱们湖南省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营的4天课程，超过大半的时间完全都是上手的实操，调试机器人啦，组队对决这个踢球啦，而且这一次呢，还为孩子们配备的是单台价值7万的专业人形机器人。这个可能很多家庭你可以有一台，但是你要说你有一组，这个就很难。每期严格限额50个名额，8岁以上的小朋友可以参加哦，可以进群先了解一下，因为现在有很多小朋友自学的能力已经非常强了，他可能进群之后已经是很离手的这个高科技人才了，对吧？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足球就可以进群了解一下了。我们先了解一下啊，8岁就可以了，回复足球就可以了，只有4天的时间。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我觉得比较专业针对性比较强的夏令营。胖蚂蚁同学来了，说我想给所有的中考学子们分享一个好运的故事。就是我当年中考的时候，前一周啊，晚自习实在无聊，我就把自己买的一本课外习题册已经好久都没有动过了，我就选了一套，我就随机选了一套做了一下，结果最后一道20分的大题真的很难，我还参考了答案，最终做出来了，你知道吗？真的运气爆棚。那一年我们中考的数学最后一道大题和这个题目它的本质就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那是吧，这同类型的题目我已经做过一道了，那我当然就超常发挥了呀。啊，这个运气真是太绝了，也希望今天参加中考的孩子们都有好的运气，谢谢你的祝福。哎，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为大家打开了，大家现在可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为我点赞啊，谢谢大家，谢谢。今天那个搭档呢出去玩去了啊，所以呢我们这边就没有人啊在掩盖我的颜值，打开之后里面只有我一个人的大脸。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从昨天开始我们的夏日分享好物就卖得非常非常的好，今天大家依然可以在我们下拉的那个公文包里选择你喜欢的荷叶茶，或者是我们的红枣莲子银耳根，还有呢玉竹的麦冬茯苓饮，后面两个我觉得它都是补水那种很温润的那种啊，对身体是很有好处的。我们还给大家特别准备了花椒的那个就是肚脐贴，就很多朋友到了夏天吃凉的很多，就会有这样寒那样寒呢、啊，闹肚子呀，或者是痛经啊这种可能。那大家如果是提前一段时间，每天晚上用这个肚脐贴贴一下的话呢，你可以发现它会有效的缓解。就是我们下面有一个公文包，大家能看见吗？进我们的视频直播，你直接点击就 OK 了。今天我们中华古曲啊，不对，今天我们的冷知识联盟。一个人上班就想马上到中华古曲库了，中华古曲库完了之后吧，就是我们9点钟以后的节目，我也就下班了。今天我们冷知识联盟，我们要来给大家聊一个话题，马上就是端午节了，端午节肯定要有吃有喝呀，对不对？那在宋朝的时候过端午节他们吃什么呢？

说有一天半夜呀，宋仁宗的肚子饿了，他想吃烧羊肉，但是他不愿意命御厨料理，以免此事成为遗害后世的长志，宁愿饥肠辘辘直到天明。宋仁宗呢是个吃货，却厉行节约，宫中生活精打细算，就连宋仁宗的皇后曹氏想要做一道皇帝爱吃的曹氏淮白鱼，还得亲自向大臣的夫人去讨要食材。在一次宫廷宴会上，御厨准备了28只蟹，宋仁宗还没有动筷子就说：吾尚未尝，这蟹一只多少钱？左右达到1000钱。宋仁宗非常的不高兴，说：我多次告诫过你们不要奢侈浪费，一下筷就28000钱，吾不仁矣。他就把这个螃蟹呢放在一旁不吃啊，作为警示。这里呢要跟大家交代一个背景，宋代是一个美食盛世，中国的发展至此在饮食方面已经进入到了鼎盛的时代，上至庙堂，下至市井，煎烹煮炒烧烤炖溜煸蒸泡等几十种烹饪方式已经争奇斗艳，大放异彩。宋代的文人墨客也很有当大厨的潜质，像北宋的梅尧臣、欧阳修、黄庭坚和南宋的陆游、范成大、杨万里，那都是有名的吃货，经常把饮食生活写入诗词当中。其中有一位勇于承认自己是老饕的美食家，他的名字叫苏轼。苏轼曾经写过一首《南歌子·游赏》，中间有这么两句，叫做孤黍连昌处，琼崖捣玉舟，谁家水调唱歌头，声绕碧山飞去晚云流。这里面的孤黍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粽子，因为孤叶可以裹粽而得名。这阙词呢是苏轼在担任杭州的知州期间，在端午节上登上了当地的名胜13楼的时候写的。在宴席期间呢，除了粽子，还有用菖蒲的小根切碎加盐制成的一道菜叫菖蒲，以及玉壶玉杯盛装的美景。也就是以前菖蒲它不是说像我们现在这样就是放在门边上，它是切碎了吃的。端午节在宋代的时候已经有了多元的文化意蕴，不再只是躲避灾祸的厄月。宋人呢会在端午节的时候祈求去灾、纪念屈原，共饮菖蒲酒，同食粽子。宋代的粽子是以糯米为馅的，种类很多，包括了筒粽、团粽和九子粽。不过那个时候没有甜党和咸党之争，宋人食粽大多是喜欢吃甜的，就是沾糖而食。宋代夏天的另外一个美食是以夏初的竹笋制成的，叫做棒灵仙的东西。这道菜被称为蔬食当中的第一品，它记载于南宋隐士林洪所著的《山家清宫》当中。林洪呢是一个奇人，他的诗词书画无一不精，但是呢仕途不顺，所以呢最后想在山林里过一个隐居的生活。他所著的这本《山家清供》呢是一部奇书，融饮食养生文学和一体，以笔记的形式记录了100多种宋代美食，涉猎是非常广泛的。在传统的士大夫看来，林洪的人生可谓是特立独行，他是一个毫无存在感的边缘人。可是他怡然自得，把家搬到了山里，称呼自己的妻子为山妻，一生游离于世俗之外啊，吃吃美食啊，和苏东坡这样的文豪交接一下呀。所以在当时他始终坚持做自己，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有一次呢，他闲暇无事去拜访自己的好友，而这个好友呢就邀请他喝酒，而且呢两个人还吃了一道菜叫做松黄饼。这个松黄饼呢取的是松花黄和炼熟的蜜拌匀而成，它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清香。林洪认为世人所羡慕的驼峰和熊掌这样贵重名菜的味道也远不如这山野间的松黄饼，还有什么比精神的愉悦和满足

0: 更重要的呢？也许这就是美食的意义。除了取自山林的美食，在宋代的夏天，由于藏冰技术的进步，民间已经有冰雪可以食用，甚至有人沿街叫卖冰饮。啊，那个时候你已经可以喝到用冰糖煮的酸梅汤了。如果下次你不小心穿越到宋朝，你就知道该点什么菜了吧。跟大家说一下，根据宋朝统计，当时著名的面点和糕点有86种之多，另外有人统计宋朝的酒名多达100多种。所以到那儿去的话，哎，确实是一个美食的享受。而且到了宋朝的时候，已经开始普及三餐制了，就是早中晚咱都可以各吃一顿。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就看什么时候能穿越了。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1: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950年，从美国回国的数学家华罗庚，在户口簿上的文化程度一栏上写下了初中毕业四个字。一位教授怎么只是初中毕业？华罗庚是自学成才的。1910年，华罗庚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小县城，父亲是开小杂货店的。由于交不起学费，华罗庚初中毕业以后就失学了，他帮助父亲料理店务。但是华罗庚酷爱数学，在杂货店的柜台上一边放着账册算盘，一边放着的就是数学书籍。19岁那一年，华罗庚写的数学论文发表在了上海科学杂志上。谁知这年县城流行伤寒，华罗庚不幸染病，险些丧生。病愈以后，他左腿大腿骨弯曲变形，从此落下了跛足的终身残疾。华罗庚在贫病交加中刻苦自学，连连发表的几篇数学论文引起了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的注意。就这样，华罗庚受邀去了清华大学数学系当管理员。28岁时，华罗庚已是西南联大教授，可那时他住在昆明一个小村庄里，条件艰苦到什么程度呢？他曾回忆说，晚上点灯为了节省，灯芯儿捻得小小的，牛擦痒痒，擦得地动山摇，危楼欲倒。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华罗庚写出了60万字的名著《堆垒素数论》。